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步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这一重要论断不断获得新的佐证，青海噶日塘秦刻石正是极具分量的一例。
1: 昆仑之秋，河水出焉，历经2200多年的风雨，噶日塘秦刻石把中原与青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起点进一步前移，实证了秦代大一统的制度与文化治理格局已抵达三江源地区，表明自秦代起，青藏高原便是中华文明地理版图与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刻石镌刻着四海归一、天下一统的国家意志，为我们溯源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天下观、历史观、民族观提供了珍贵物证。
0: 2025年6月，黄河源的一面石刻点燃了史学界、考古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热情，它就是果洛州玛多县的噶日塘秦刻石。今年初夏季节，记者来到玛多县探寻这面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
1: 扎陵湖北岸，簌簌雪花扑打石壁，37个篆字随行就市布于石面，它记述着秦始皇37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派遣五大夫役及方士驾车到昆仑山采集长生不老药的事情。秦王朝派人前往昆仑脚下黄河源头并勒石为名，从未建筑史籍。之前史书上对中央王朝力量进入青海的最早记录集中在青海东北部的河湟谷地与环青海湖地区。
0: 秦刻石上车到此三个字重若千钧，这意味着2200多年前一条贯通中原与高原的交通动脉已经在冻土上跳动。秦五大夫役的采药昆仑比霍去病修筑如今西宁地界的西平亭早80多年，比赵充国屯田河湟早150多年，比王莽设立西海郡早200多年。不仅如此，还印证早在秦朝，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就已经推进到了青藏高原腹地，抵达超高海拔的黄河源区，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不可谓不是一个惊喜。
1: 河湟源区寒风呼啸，端详着秦刻石，它为高原和中原的交往交流交融写下了崭新注脚。品读撰文，体会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的相依相连，感悟追求大一统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的千年传承。
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王朝。此后，秦始皇开始巡视天下，所到之处记功宣德，留下了多处刻石。历经2000多年风雨，这些刻石大多泯灭，有的只剩下残块保留在博物馆中。与他们不同的是，位于黄河源头的噶日塘青刻石是五大夫役奉始皇帝之命采药昆仑的工作留痕。短短37个字透露出明确的信息，实现大一统的秦朝打通了后世唐蕃古道的关键环节，其影响力已然抵达超高海拔的青藏高原腹地。
1: 书同文，车同轨是大一统的重要标志。玛多县扎陵湖乡第四牧业社牧民多杰南杰记得，18岁的时候，他在自家草场上发现了一面刻着花草和动物的石壁。40年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

0: 在石壁前围得严严实实。他们把上面的图案叫做秦小篆，说这是古代皇帝派来的官员刻下的汉字。
1: 2200多年前，实现大一统的秦朝利用国家力量规范汉字，形成了秦小篆，结束了长期以来文字异形的局面。这不仅促进了政令畅达、经济交流和文化认同，更对后世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0: 噶日堂秦刻史上古朴工整的小篆是书同文在青海高原上最古老的实物见证。刻史以皇帝二字郑重开篇，还镌刻着官职名称和官员名字，确凿无疑地表明采药昆仑是秦王朝的政府行为。车到此的字样表明，在经历全国范围车同轨的标准化后，武大夫役等人从咸阳出发，车行千里，抵达了高原腹地的黄河源区。车同轨既是道路的贯通，也是政令落地的与物流畅通的保障。
1: 河北师范大学国际岩画断代中心主任汤慧生从事青藏高原考古发掘工作多年，说起秦刻时他难掩激动。他说，噶日堂秦刻时见证了书同文在高原落地，是秦文字标准化在青藏高原的首次实物证明，体现了文化认同和国家意志同步抵达青藏高原腹地。
0: 武大夫役采药昆仑的行动并未见诸史料。这一年秦始皇驾崩，遗诏被篡改，秦帝国的走向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在这样的乱局之中，武大夫役等人是否顺利返回咸阳，如果回到了咸阳又会被怎样对待，这些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1: 武大夫役一行不辱使命，以车轮丈量秦都与河源的距离，体现了中华民族雄健豪迈、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精神。时刻历经风雨，刻下文明交融的序章，雄辩地印证了一个事实：2200多年前，青藏高原就与祖国内地密不可分。
0: 正如省委书记吴晓军指出的那样，秦刻时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族人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印证。可以说，一时刻千古，昆仑聚同心，江山万里铸中华。
1: 在秦代，青海是羌人生活的地方。专家认为，武大夫役一行采药昆仑得到了当地羌人的相助。历史上，青海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交流由来已久，《诗经·商颂》中有这样的句子：“昔有成汤，自比低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亡。”说明早在商朝建立之初，低羌等部族就前往王都拜谒。商朝末年，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作为周人的盟友，羌人主动率领部族军队响应，奔赴牧野参与伐纣之战，共同推翻了商朝统治。
0: 羌与秦地义相连，两者的文化交融更深更广。秦孝公时，西羌以陈邦的形式臣属于秦。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这种关系得以延续。那个时候，从河湟谷地一直到河首，也就是现在的河湟园区，都是羌人的活动区域。因此可以推断，秦武大夫役采药昆仑在向导、翻译和后勤补给等方面得到了羌人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从而顺利抵达了黄河源地区。
1: 对于秦朝的疆域，汉书上记载西不过临洮，但比之更早的史记却记载秦朝地东至海，即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聚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青海为西羌古地，秦汉时期被称为羌中。噶日堂秦刻时的发现与司马迁关于秦朝疆域西至临洮羌中的观点形成了呼应。
0: 噶日堂秦刻时并非孤立的存在，就像有学者提示的那样，它与秦朝最为重要的地标建筑存在着神奇的关联。 从地图上看，噶日堂秦刻石向东与秦始皇陵、洛阳城、秦东门，也就是今天的连云港，精准地连成了东西向的一字，从黄河源头延伸到了黄海边。而秦朝的国防高级公路秦直通则形成了南北向的一字，两者交叉在秦朝的辽阔疆域上，呈现出壮丽的规划性景象，让人叹为观止。
1: 四川大学教授霍威认为，秦始皇皇帝史的雏形是中原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直接开展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央对边地的有效掌控，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宏大国家叙事，都提供了新的考古实证。
0: 数千年来，昆仑河源始终是中国人向往并不断探寻的精神家园。噶日堂秦刻石证明，至少在秦朝，地处青藏高原的昆仑山系黄河源头就已经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神圣空间。中国人历经千难万险探寻黄河源头的脚步就已经抵达了黄河源区。青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公元423年，吐谷浑国主阿柴登上西青山眺望远方，当他得知眼前的白龙江最终汇入长江东奔大海时，发出了感慨。吐谷浑是一个疆域占据了青海大部并扩展到今甘肃、新疆等地的地方政权。史书记载，当时阿柴兼并低羌，地方数千里，号为羌国。即便如此，如同河流汇入长江奔向大海，阿柴仍然对归附中原王朝、实现大一统有着深切的渴望。此后，阿柴派遣使者到南朝刘宋贡献方物通好，被宋少帝封为安西将军、沙州刺史、交河公。
0: 秦刻石上“车到此”三个字格外醒目，林林车声回荡在高原历史的天空。千百年来，基于对中原王朝发自内心的认同，对大一统的深深向往，无数高原有识之士与中央王朝相向而行，在青海上演了一幕幕合为一家的壮阔篇章。
1: 让我们以秦五大夫役采药昆仑为时间基点，盘点高原上的一些历史事件。200多年后，王莽在青海湖畔设立西海郡，实现了四海一统。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把环湖地区纳入统一国家的郡县体系，为以后历代治理西陲奠定了坚实基础。矗立青海湖畔2000多年的虎符石刻见证了这个历史事件。
0: 820多年之后，即大业五年（公元前609年），隋炀帝西巡，亲率大军收复青海大片土地，设立西海、河源等四郡，并设马牧于青海湖以求龙种。860多年之后，文成公主和亲的车队抵达白海。公元641年，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持节护送文成公主赴吐蕃和亲。松赞干部在今天的马多境内的白海之畔和亲，对李道宗持子婿之礼甚恭。从此，汉藏合为一家，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广泛交流，写下了千古佳话。
1: 1460多年后，另一支车队驶过青藏高原。公元1244年。年逾六旬的萨迦班智达从拉萨出发，路过青海，前往凉州，与蒙古汗国宗王阔端和谈。凉州会盟成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标志性事件，为实现大一统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典范。
0: 2100多年之后，又一对车马抵达果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组建中共果洛工委和果洛工作团。当时的果洛地区生产方式原始落后，人民生活极其困难。 1952年7月，马万里、扎喜旺徐率领果罗工委、果罗工作团骑马筑帐房、爬冰卧雪，三渡黄河，克服高寒缺氧，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工作。1954年元旦，青海省果罗藏族自治区政府宣告成立，实现了果洛草原历史上的首次建政，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从祖国各地汇聚青藏高原，筑公路铁路，建机场跑道。青藏公路、青藏铁路从西宁出发，越昆仑，跨江河，翻草原，到达拉萨，西抵喜马拉雅山山下，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时代壮歌。1954年，木生中将军率领筑路大军，用7个月04天的时间修筑了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把西藏和祖国内地紧紧联系在一起。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巨龙的轰鸣唤醒了亘古沉寂的世界屋脊，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为巩固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重大作用。
0: 秦朝实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历代王朝对青藏高原实施管辖、治理与经营，不断夯实与高原的连接。高原各族儿女始终心向中原，维护国家统一，认同中华文化。这种跨越时空和地域的文化认同、家国情怀，是实现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根基。
1: 刻石不言，以篆字诉说千年过往；昆仑不语，以巍峨见证时代新篇。千百年来，高原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相依相连的故事，始终在世界屋脊上绵延续写。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古罗里资源快，
6: 西宁市夺火。
7: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10: 早安，
8: 青海。早安。
7: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8: 早安，青海。
1: 聚四面民生，
11: 汇八方民情，
1: 民生好新闻
11: 尽在民生在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1: 为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应用场景，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优质企业互认机制，优化跨境金融服务，全力推动全省特色农畜产品拓展港澳东南亚市场。截至六月末，全省货物跨境贸易人民币收支10.1亿元，同比增长46.3%，占本外币货物贸易收支比重34.8%，较上年提升4.2个百分点。新增跨境人民币首办户29家，其中海东市3家冷凉蔬菜企业成功落地百万元级跨境人民币结算，实现全省冷凉蔬菜跨境人民币结算零的突破。
0: 暑期，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主题为寻昆仑本源，品昆仑文化的昆仑文化精品旅游线路，涵盖五条各具特色的主题路线，旨在以昆仑文化为精神内核，串联清、新、甘三省区优质文旅资源，打造跨区域文旅融合新品牌。
1: 这次推出的五条线路立足我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地域特质，覆盖冰川雪山、盐湖湿地、戈壁沙漠、绿洲草原等多元地貌。万山之祖昆仑山环线精华之旅，昆仑溯源为核心，跨越青海、新疆、甘肃三省区，串联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湖、茶卡盐湖、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敦煌莫高窟等标志性景区，贯通上古神话、游牧文明、商贸古道与戍边历史。环青海湖品昆仑文化精品之旅，以青海湖生态为基底，把湖光山色和西王母传说遗存、环湖传统手工技艺等文化体验深度融合。昆仑红色文化精品之旅，把昆仑精神和青藏公路建设史、两路精神、原子城红色底蕴相结合，串联十世班禅大师故居、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原子城遗址、斑马线红军沟革命遗址等红色地标。
0: 此外，问道昆仑探秘之旅沿昆仑山东路纵贯高原盆地，融合神话溯源与生态研学；巍巍昆仑非遗体验之旅则聚焦热贡艺术、青海马背藏戏、玉树赛马会、藏族黑陶烧制技艺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魅力。这五条昆仑文化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三省区数十处 A 级景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非遗体验项目，配套完善的交通补给与安全保障，旨在以昆仑文化为纽带，持续放大青海文化品牌效应，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目前，我省送茶入户、低幅边销茶惠民专项工作正在农牧区稳步落地推进。第一批省级集中采购覆盖全省八个市州、37个县市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869万元，集中采购低幅边销茶491.85吨，物资按照每户四片、单片1500克发放标准，精准配送到81797户农牧区困难家庭，惠及困难群众约30万人，切实为农牧区困难群众送去民生保障。
0: 边销茶是青海农牧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传统的高氟砖茶容易引发氟斑牙、氟骨症等健康问题。省民综委和同省市场监管局、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省供销联社、省政府采购中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做好低氟茶推广普及工作，进一步强化推广低氟边销茶的正向引导作用，引导各族群众养成健康科学饮茶习惯，切实将健康饮茶、送茶入户这项重要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落准落实。
1: 2026香港美食博览于8月13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启幕，我省组织19家企业100余款高原特色产品参展。期间，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贸促会联合举办高原珍品青海家宴品牌推介会，邀请香港贸发局、港澳投融资及贸易机构、两地企业代表近80人参会。我省多家公司与香港有关公司签订长期采购、区域独家代理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达1700万元。
0: 近年来，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绿色有机资源，聚力打造青海家宴省级餐饮公共品牌。2025年，青海家宴在香港首次发布，带动高原牛羊肉、青海三文鱼、有机枸杞、青稞制品等高原珍品入驻香港商超、餐饮渠道， 全省100多款农畜产品取得香港 STC 认证，实现两地品质标准互认互通。香港与青海绿色农畜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我省已连续3年组团参加香港美食博览会，持续推动青海高原优质农畜产品深耕香港本地市场，辐射海外。
1: 8月14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5年全国集中展演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开幕。首场展演中，海东市互助县50镇班彦村合唱队代表青海省精彩登台，带来原创村歌《土族安昭梭罗罗》，节目立足土族特色民族文化，展现河黄大地乡村新貌和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以质朴真挚的歌声在全国舞台生动呈现青海乡村振兴发展成效和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8月14号，根据省气象与遥感监测数据综合分析，叠加未来连续强降雨过程，全省共计19个乡镇土壤饱和度处于50%到60%的高位区间，土壤含水接近饱和，全省地质灾害风险持续升高。据气象部门预测，8月16号到17号，全省大部将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过程。本次持续性降雨天气将导致省内部分地区土壤饱和度再提升10%到20%，饱和土地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防汛防灾形势复杂严峻。针对当前伤情偏高、降雨集中的双重风险态势，气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山体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监测，密切关注雨情险情，及时发布预警，必要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1: 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第一天。14号，西宁市在北川河生态文明法治文化公园举办815生态环境日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为主题，通过成就展览、法典宣讲、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走进群众、走进生活。
0: 近年来，海南州紧扣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战略部署，持续补链条、强短板、育主体、拓市场，加快推动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全州现有天然草场5565万亩，有机认证草场4061.64万亩，有机认证牛羊306万头只，年出栏牛粮246万头只，有机认证种植基地222.37万亩，牦牛、藏羊、青稞、油菜等六优产业巩固壮大，龙阳峡三文鱼出口量占全国98%以上，畅销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牦牛、藏羊原产地追溯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国家级质量奖实现破零，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1: 8月12号到13号，2026格尔木枸杞鲜果及农畜产品温州推介活动在浙江温州举办，现场集中展示格尔木全品类特色农畜产品及精深加工制品，涵盖高原牛羊肉、锁鲜枸杞、枸杞原浆、枸杞饮品、枸杞衍生食品、酱牛肉、沙棘火锅底料等优质物产。针对夏季高温天气，所有产品采用产地全程冷链直达模式，现场配备专业冷藏保鲜设备，全方位保障生鲜产品和品鉴食材的新鲜安全。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9: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 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7: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0: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7: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0: 早安，青海。
7: 早安，青海。
10: 每天新出发。
7: Good morning, 青海。
10: 早安，青海。
12: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7: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0: 早安青海。
1: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3: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4: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5: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接班也一年一年呢。
16: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7: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地处三江源核心区的果洛州玛多县，凭借海拔4200米以上的天然高寒草场，孕育出了享誉高原的特色品种玛多藏羊。如今来自黄河源头的一只只藏羊正在从草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成为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的核心产业。
1: 走进种畜繁育场的时候，正赶上羊群从天然牧场归来。这些羊长得非常俊俏，体格大，身子长，一身白毛干干净净，长长的毛辫垂下来，走起路来微微晃动。厂长卓玛当周笑着说，这可是羊里的大帅哥，在别处可见不着。
0: 为什么玛多县能产出这样俊俏的藏羊呢？玛多县农牧科技和乡村振兴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兽医师薛生华说出了门道。玛多县地势开阔，起伏平缓，黄河从县境穿过，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薛生华说，水多草就好，这里的牧草主要是莎草科和禾本科，蛋白含量高，营养足，羊吃了自然长得壮实。
1: 作为我省传统畜禽品种，玛多藏羊种质特征稳定，遗传保守性强，优良性状可以稳定地遗传给子代，耐高寒，耐粗放饲养，抗病能力突出，能够充分适应高海拔、低气温、强辐射的高原特殊环境，为适配本地生态禀赋不可替代的特色种质资源。
0: 曾经玛多牧区养殖模式分散粗放，养殖户合作社自发调换种羊，缺乏科学选育标准，长期无序繁育，随意配种，造成了羊群近亲繁殖现象普遍，当地优质种质资源优势逐步弱化，制约着畜牧业的提质增效。
1: 守住两种底线，才能守住产业优势。为从源头杜绝近亲繁殖，繁育场养殖人员坚持优中选优，固定从花石峡镇日谢村、马查里镇马依拉村两大核心选育群挑选种公羊，通过常态化筛选、标准化淘汰，持续优化种群结构，稳固玛多藏羊优良种质特性。
0: 科学选育带来了实打实的成效。目前种畜繁育场藏羊存栏生产母畜800多只，保有优质种公羊38只，今年种群繁育态势稳定，共产羔700多只，羊羔的成活率高，生长态势好，个体品质整齐。按照当前的养殖进度，年内可出栏商品羊400多只，为产业增收、群众致富夯实基础。
1: 种业振兴关键在科技，核心在人才。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动物生产研究室主任马世科担任玛多县科技特派团团长。玛多县001号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站长，长期驻县开展技术帮扶，聚焦种畜选育、科学饲养、疫病防控、草场管护等关键环节，点对点指导，手把手教学，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牧场实操能力，推动种畜繁育工作提质升级、规范生产。
0: 玛多县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汤慧明告诉记者，玛多县持续健全藏羊产业发展体系，构建县乡村三级两种繁育体系，统一落实标准化养殖规程，常态化推广疫病防控技术，成套技术举措的落地，让养殖户藏羊羊羔成活率稳定保持在91%以上。在高海拔牧区，这个数字实在不容易。汤慧明说，今年准备给养殖户提供种羊，每只种羊政府补贴1000元，养殖户自筹200元，把经过优质选育的种羊精准投放到广大养殖户的手里。
1: 种畜繁育场的两种培育体系，从源头优化了当地藏羊种群的种质性能，为草原畜牧业提质增效、牧民持续增收筑牢核心支撑。 在马多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清措看来，马多县依托独特生态环境和稳定的种质品质，马多藏羊成功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取得国家有机转换认证，成为黄河源头极具含金量的特色农牧名片。
0: 今天，优质马多藏羊产品走出高原，畅通全国，稳定供应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市场，让高原生态好物走进千家万户。政策托举筑牢产业根基，科技赋能破解发展瓶颈，体系完善保障长效发展，彻底改写了高原传统牧业粗放落后的旧面貌。
1: 小小的藏羊已经从传统放牧品类成长为带动牧民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稳固牧区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生态持续向好，三者良性互动，协同共进，让黄河源头的乡村发展底色更亮，底气更足。
0: 千百年来，马多藏羊在这片高原上繁衍生息，如今它们不光是牧民的生活依靠，更是黄河源头的俊俏产业。马多县立足独特高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畜牧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青海正以产业之兴赋能乡村之变。
1: 最近，门源县泉口镇花癌村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群众三三两两赶来，得知可以领取致富鸡苗，大家热情高涨。领到20只活蹦乱跳土鸡苗的脱贫户冯大爷，一边小心翼翼地往纸箱里垫软草，一边难掩激动地和身旁的邻居说，不用掏一分钱就能够把鸡苗领回家，等鸡下了蛋再用鸡蛋慢慢地还本钱，村里还帮着找销路，这好事儿以前想都不敢想。驻村干部和村干部真为群众操心，这样一来，我在家门口既能照看孙子，还能有一笔小小的收入。
0: 花癌村第一批鸡苗帮扶集中发放仪式在花癌村广场举行，标志着这个村探索的鸡蛋抵扣造血式帮扶模式正式落地。现场人头攒动，欢笑声和雏鸡清

0: 粹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充满希望的夏日增收曲。
1: 过去送钱送物的输血式帮扶虽能解一时之困，却难以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这不花一分钱的背后，是花癌村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的结果。他们立足村情实际，在庭院经济上做文章，经过前期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村集体统筹出资10000元，专项采购优质土鸡苗500只，精准发放给前期申请审核公示无异议的25户具备养殖条件和意愿的村民，集中优先覆盖了脱贫户和监测户。
0: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帮扶最大的亮点在于创新推出了鸡苗帮扶、鸡蛋抵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模式。村民无需支付现金就可以领到鸡苗，等土鸡成年产蛋后，以土鸡蛋按市场公允价逐笔抵扣鸡苗成本，直到全额还清。这个模式既大大减轻了农户的启动资金压力，又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的机制，让村民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经营，有效杜绝了等靠要的思想。鸡蛋抵扣抵的是成本，赢的是信心和责任。驻村第一书记指着正在排队签订联保协议的村民说，村里还建立了联保机制和专门台账，定期公示抵扣明细，确保过程公开透明，资金安全回收。
1: 从书写到造血，从送钱送物到建机制育产业，花癌村的一只只小雏鸡正孵化出乡村振兴的大希望。下一步，全口镇将密切关注花癌村试点成效，持续做好技术跟踪与市场对接服务，确保帮扶项目开花结果。同时将总结提炼鸡蛋抵扣模式经验，结合各村实地因地制宜推广，用一个个务实管用的小切口做实做细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让全口镇广大农民群众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应询介绍，这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
1: 郭家坤说，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和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防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2300多名代表参会。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建立并管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美方无权说三道四，更无权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为菲律宾说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14号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陈曦说，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之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至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径、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
0: 然而战败后，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陈曦表示，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见，祸患不得不防。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防卫大省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0: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3号对俄媒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洲多国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拉夫罗夫表示， 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这个非法决定意在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这种做法极其危险。
0: 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另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报道，卡西姆当天在纪念2006黎以战争结束20周年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称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不会实施所有这些侵略行为。他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
1: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美国海军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马的丈夫就是在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马只通过几次电话。
0: 美国海军并没有披露林肯号上试图跳海或自残的船员确切人数，但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根据多名现役船员及其亲属的采访，并结合社交媒体信息判断，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在太平洋，为了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到中东地区，并且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舰上的人员仅于去年12月和今年7月分别在美国关岛和阿曼登陆一天，部署原计划5月结束，但是因伊朗战事延宕而多次延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他做了正确的事。
0: 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幸福的人大多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他们能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生活里的一切自然发生。正如向日葵总是本能地面向阳光，他们积极的姿态也会在不经意间吸引很多美好的事物靠近。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肉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9: 北京时间9点整，
8: 安全知识需牢记。
1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1: 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4: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5: 你俩别吵了。
6: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4: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5: 别吵了。
2: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7: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1: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8: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9: 989新闻。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锁定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九八九心里有约，我是月明。今天呢，我陪伴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如果大家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潮云网三江源客户端或学习强国来锁定 FM 九八九的心里有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人有没有这种情况，非常割裂的人生状态，人前谈笑风生，是所有人眼里性格开朗、脾气温和、永远能够活跃气氛的开心果。关上门独处的时刻，你瞬间就会感觉心里边崩塌，巨大的空虚、自我否定、无边的孤独瞬间将自己包裹。明明身体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却常年被心慌、胸闷、头晕、肠胃不适、整夜失眠来纠缠。走遍各大医院做完检查，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身边的家人朋友只能劝你想开一点啊，别太矫情了。其实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心理问题。今天我们会分六大主题板块拆解现代人高发的抑郁、焦虑和心理困境。我们之前说了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提到男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阳光型的抑郁症这个词儿，这是一个新词儿。怎么才叫阳光型的抑郁症呢？它属于微笑之下的深渊。读懂阳光型抑郁症与抑郁早期的预警信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听心理专家的访谈。
1: 阳光型抑郁症，大家知道阳光型抑郁症吗？指标抑郁症呢，其实心理科医生，阳光型抑郁症在你的诊室里面这样的人多吗？
2: 特别多，而且阳光型抑郁是整个的抑郁症人群中，我觉得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类人群。他们平时是需要把自己最阳光、最开朗，甚至像开心果一样，所有人感受得到，他需要花费出。

0: 量的能量，大量的心力，但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却会孤独寂寞，而他们的情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影响生活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我自己也不意识得到，甚至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我正常的生活状态，我就该这样。而时间长了之后，大脑内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五羟色胺、犬人素和多巴胺的分泌已经出现异常了，它潜移默化的在改变你，有一天你真正意识到，哎呀，不对劲儿了，可能就晚了已经。所以
1: 其实今天呀，跟大家去聊抑郁症吧，我觉得那个时间其实我就是一个阳光型抑郁症，说的特别对，就是每一天嘻嘻哈哈，总给大家感觉很阳光很好。
0: 对对。
1: 但是呢，自己回到家的时候，自己会反思自己，会否定自己，甚至我会觉得我一无是处。所以我都有，我是一个医生有，还好我意识到我其实去寻求帮助治疗，走出了很多朋友他不知道。
0: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啊，有两种反应，一个是抑郁，一个是抑郁症、抑郁障碍。那抑郁其实谁没有啊？大多数人他都会有。那我们经常说的情感感冒不是指抑郁症，情感感冒就叫抑郁。而抑郁出现的时候，它其实不影响生活，也不影响社交。那我会短期不开心，因为某个原因啊。但是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都不一样了。它超过2到3周以上，甚至超过时间更长了，对我现在的社交、工作和生活已经开始构成影响了。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了。抑郁是情绪反应，而抑郁症它是一个正常的精神心理疾病了。
1: 其实，之前我家有个亲戚啊，也是因为这个长辈。离世，然后那种意外的离世嘛，然后他接受不了。那段时间呢，其实我真的是拿根绳拴在我的腰上，那根绳拴在我这个长辈亲人的腿上，
0: 你看着他，
1: 然后我在前面玩电脑的时候，真的有时候突然间他就想开，他睡不着觉，特别难受。但是我现在这个症状已经是我们叫无望无助无价值三无嘛，
0: 对。
1: 但是我更想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个。早期他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要想到有没有可能您自己或者身边的家人朋友他已经出现了抑郁状态，最后会发展成抑郁症。
0: 对对对，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像刚才我们魏医生说的情绪低落，不开心不快乐，做什么都没有兴趣，不想跟人接触，就想一个人待着，而且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在变得越来越长，然后开始对自己的行为和自身的价值做各种否定，我一无是处，我啥也不是，甚至别人其实都很羡慕你现在的生活，但是我就开心不起来了，现在的你跟以前判若两人了，你发现了这种状态在持续的越来时间越长，而且正常工作、学习、社交已经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完全受到影响，那些孩子都不想上学了，甚至工作朋友又不开心，就以前你赚了很多钱，你应该高兴才对的，现在毫无感觉，甚至正常悲伤的事儿没感觉，正常开心的事儿也没有感觉，
1: 高兴你也没啥高兴的事了，
0: 对，
1: 那你的很难受的事你也不难受，
0: 甚至都想用一些极端的行为啊，让自己来宣泄，能起到让自己减压的目的，所以你看很多小孩就会采用自残的表现，就会让自己会舒服一点。其实这些好多信号就已经在提示我们了，我们已经出现问题了，而且躯体化的反应也会出现啊，像胸闷、气短、心慌啊，腹胀、腹泻、便秘、头晕、头痛、耳鸣啊，手抖啊，这些非常典型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你看我们第一反应其实去各个大医院去检查嘛，检查完之后其实发现未见异常，都很正常，那你怎么就难受呢？家属都不理解啊，你是不是作呢？你是不是
1: 觉得还挺麻烦，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没耐心了嘛？你是不是因为不想上学？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去多关注你？所以你故意这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他们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来自于情绪，来自于躯体的双重折磨，大脑内的整个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它都不正常，都紊乱了。
1: 当时我那个亲戚跟我说的话，困得睡不着，太难受，不行。就觉得我跳下去那一刻，我就
0: 对
1: 就轻松了，
0: 因为当时他那个睡眠出现的问题也叫躯体化障碍，就特别困特别困，但是就是睡不着，那个滋味贼难受，特别特别难受。
1: 是不是很多很聪明的人会得抑郁症？
0: 是很多很善良的人容易有抑郁症，而且因为本身你看坏人就不会容易得，因为他本身就是为了自己就想伤害别人，他无所谓。但是好人不一样，善良的人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甚至你一个眼神我都会想，哎呀，我是不是哪句话说不对了？是我哪句事做的 不好了，所以不是说得抑郁难以启齿，当然应该有抑郁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找信任和可靠的人去倾诉，把这些压力的点我得宣泄出来，甚至我要主动的去寻求帮助，趁着轻的时候我们去积极干预的，而不是说生生的把它拖重。为什么说我说微笑型抑郁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类人群呢？就是因为它会拖重，越拖越重，最后没有给医生给你干预的时间，结果就出现悲剧了。
1: 心理疾病有了，大家不要害怕。他说了，善良的人往往可能会得抑郁症。
0: 好人，
1: 那不要觉得自己怎么样，丢人不丢人？
0: 对，不丢人。
1: 生病了之后，我们去跟家人说，我们去找医生看，听医生的。那这个治疗其实很麻烦吗？
0: 不麻烦呢，我们通过当然的药物治疗算是一个手段，还有我们主流的叫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支持特别重要。我们就特别期待的是家属陪同患者来就诊，而不是患者单独来。你看患者单独来的话，我们给予他的建议其实是需要整个家庭成员一起去帮他的，家庭成员都理解了，是这么回事，那我就回去可能有些不必要的话不能说，例如你想开点啊，例如别想那么多呀，你看开就好了，你多出去运动啊，是不是？我们要尝试着往出迈一步。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真不能强迫家属说你必须跟我出去，必须去运动，你让他缓一缓，然后每天尝试，每天不要重复次数多，但每天都尝试一次，把他往出带一带。他只要能往出走一步，鼓励他，走两步，赞美他，能走出三步，他就能走出第四步，慢慢的走，他越来越多。对，
1: 也有很多朋友其实真的是有抑郁状态，或者是已经有了抑郁症，没有什么的，不用怕，该治疗治疗，该听医生听医生的，
0: 对，
1: 放开，
0: 甚至该吃药得
1: 吃药，
0: 对对，该吃药得吃，
1: 放开放下，放过自己，记住这句话。
2: 放开放下放过自己啊！我们先要去了解什么叫阳光型的抑郁症。如果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就如同刚才呢专家分享的，这是心理医生进行的谈话，你必须要走出去啊！怎么叫走出去？不是让你走出去玩，是你走出去去面对你患有抑郁症这件事儿，去治疗。在全球范围之内呢，女性确诊抑郁症的人数呢，确实是远高于男性的，但是男性的自杀平均发生率却是女性的 1.8 倍。那么国内男性自杀率呢，是女性的 1.2 倍，欧美国家的男性自杀率呢，达到了女性的3倍到4倍。这个数据的反差背后，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心理难题，就是男性的隐性抑郁症。这叫隐性抑郁症，因为男性的抑郁症的最大特点呢，就是隐蔽性。绝大多数的男性不会像女性一样主动去倾诉悲伤啊，低落情绪，他往往要忍着要扛着啊，然后去酗酒，去自私变脾气，然后呢这个去赌博啊，甚至去吸毒等等等等。那男性如果患了抑郁症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来分析男性抑郁症话题。
3: 男性更容易抑郁还是女性更容易抑郁？
4: 女性。
3: 其实你说的没错，全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是女性的抑郁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全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男性的自杀率都比女性高，平均男性自杀率高过女性 1.8 倍。在中国，男性是女性的 1.2 倍，在欧美国家，男性是女性的3到4倍。隐性抑郁的症状其中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男性抑郁却不被察觉的原因，第二部分是男性抑郁的表现，第三部分也就是这个抑郁的解法，我们会引用 Jordan Peterson 的一些说法，以及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观点。我们下一期会讲女性抑郁的相关症状。总而言之，我觉得大家活着都不容易，所以大家不要搞这个男女对立。首先，通过开场的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男性其实有很多是陷入抑郁状态而不自知的，包括他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所以才会导致他的抑郁率很低，但是自杀率却很高。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其实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叫社会责任。为什么男性在社会上会有更多的责任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因为在一个男权社会里面，男生被赋予的权利更大。比方说，在找工作的时候，男性优势确实会更大一些，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基本上都是这样。当你拥有的权力更大以后，与此同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你的责任理所应当的是更大，它是对等的嘛。就是在中国呢，我们讲男人要干嘛，养家糊口。如果说你经常看国外电影的话，你会发现在英文里面有个说法，就是说男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把面包放到家里的桌子上。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他的责任确实更大一些，而且社会赋予他的这个眼光啊，就是说你理所应当的应该养家糊口，你理所应当的应该把面包放在桌子上，这就是你男性 性享有男性权利所应得的责任。那么当一个男性失去了这种把面包放在桌子上的能力，或者失去了一定程度上赚钱的能力的时候，他这个压力是说不出来的，他是不可以说的，对吗？因为社会认为这是你应做的事情，你做不到你应做的事情，你是没有资格抱怨的。所以这就形成了一部分隐性上的压力。第二部分还有一些传统道德上的一些绑架吧，就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你觉得男生应该哭吗？
4: 我觉得可以
3: 啊。你觉得男生是可以哭的，对吧？但是所有的男生其实潜意识里面都认为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生遇到再大的压力，在他和兄弟说的时候都会以玩笑的形式讲出来。所以当男性有压力的时候，他是不会以这种眼泪或者是一种 emotional 的表达，就是这种情绪化的把它表达出来的，他可能会换一种表达方式。这就牵涉到第三个点，就是说男性对于这种抑郁的发泄的出口和女生是不一样的。女生可能会找闺蜜谈，可能会向男生倾诉，可能会向家里面去倾诉，但是男生发泄出口很多。比方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可能还会去网吧打篮球、打架，甚至是酗酒。也就是说男生的发泄出口的形式和女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调查这个抑郁率的时候，男生可能觉得自己没抑郁，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但是他却莫名其妙的喝上了他小时候非常讨厌喝的那种烧刀子一般的白酒。他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心理出现问题了，他觉得只是我的生活状态变了，
4: 觉得自己长大了
3: 啊，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但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积压的过程中呢，你长时间用其他形式来排泄这种抑郁是找不到出口的。那有的时候人就会陷入这种崩溃的状态。那如果说你有男朋友，或者是你有老公，或者是你周围有这种男性的朋友啊，他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尝试的去关心一下他了啊。也是大致分为三种表现形式吧。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情绪不稳定，第二种就是出现这种冒险与自我毁灭倾向，第三种呢就是上瘾行为。情绪不稳定我们还可以把它细化成不同的部分哈。比方说第一部分就是你在跟一个男生相处的过程中哈，相处时间长了，他经常会说啊，能不能不要烦我，就他会出现这种不想发生亲密行为，或者是想一个人待着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他内心的这个情绪已经压抑的自己快崩了，他想一个人清静一下，他想一个人理一下脑子，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是突然的生气，但是这个突然生气我相信男女都有了，但是一个情绪本身相对稳定的人，他突然的发脾气，这种时候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他不知道以怎样正确的形式发泄这种悲伤的情绪，所以他要用其他这种比较有冲击力的情绪，等于说替换掉那种悲伤的情绪。我说实话，我是很少见到我周围兄弟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很少在外人面前表达这种悲伤的情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种情绪骂出来，它也是一种抒发的渠道，但是这种抒发的渠道并不足够的排毒，它并不能足够的把你生活中这种阴影完全的发泄掉。第三种行为哈，就是有一些男生的下头行为。比方说有的时候女生可能做了一顿饭，或者是带他去了一个很好吃的餐厅，问这个男生怎么样，他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一顿平常饭吗，说这有什么好吃的，花那么多钱。有的时候男生出现这种下头行为，他表现出了对于吃喝包括人本身的一些欲望的这种削减，其实包括性欲啊，包括这种削减，它都是一种怎么说压抑的体现吧。啊，就是说他这个抑郁的情节在加深，所以人本身本能的一些欲望都会削减，他会觉得活着可能没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呢甚至会用这种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说活着有什么劲呢，是吧？虽然表现出来是轻描淡写，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只会用轻描淡写的方式说出来。以上这三种行为啊，大家可以细品一下，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用别人看不懂的方式在撒娇和求救。比方说你去带他吃一家很好吃的餐厅，他会说这有什么好吃的，花这么多钱。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可能是在想说，你为什么不关注一下我的情绪，我的情绪不是说这一两顿饭能解决的。这是站在一个男性的角度。包括有的时候本身情绪很好的人，他突然的生气是什么呢？是他在想，你跟我聊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关乎于我，有没有人在乎我呢？他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暗语的表达哈。我们再讲第二个点，叫冒险与自我毁灭倾向。他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比方说有些男生他就是开车的时候突然开特别快，突然开始飙车。还有一些表现形式是什么？就是说胆子越来越大，喝完酒以后愿意或者是倾向于和别人起冲动，有一些暴力倾向，不害怕冲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种人啊，我们把它称之为酒品差。这酒品差的人是什么情况？就是你正常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是非常 OK 的，但他喝了酒以后就特别容易跟别人起冲突，特别容易没事找事。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毁灭倾向。某种程度上他不害怕冲突，他不害怕受伤，他不害怕和别人发生这种雄性之间的这种 physical 的就物理上的这种搏斗。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讲呢，这就是他在挑战自己的死本能，就是人是有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他某种程度上在挑战自己的死本能。从荣格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人在非常底层的心理哈，都有一个阴影的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阴影呢？如果一个健康的方式的话，是要接纳自己的阴影，和这个阴影啊相伴着成长，就是你不要压抑自己的阴影。比方说你有这种抑郁的倾向，对吧？你要想办法接受自己有这种抑郁的倾向，你要想办法有一个合理的、舒适的排解口。这样的话，这个阴影它就不会滋长，它就不会长大。那如果说你一直压抑这个阴影，它就会反弹，它就会变大。那么，人产生这种自我毁灭或者是这种冲突的倾向的时候，就是这个阴影在。 在往出冒。这阴影里面包括什么情绪呢？就是这种极度负面、极度冲突的这种情绪，包括暴怒，包括这种冲突，包括这种自残行为，这些都是阴影在滋长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所以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很简单的感受到你周围的这个

0: 男性啊，他出现这种抑郁症状，就是说一个恐高的人他突然不恐高了，一个不喜欢坐过山车的人突然开始找刺激了啊，一个平时沉稳的人他酒后突然表现得特别不可理喻。你说这个酒精真的能让人冲昏头脑吗？不是的，他就是要借着这个酒精来发泄自己，他就是要借着这个酒精来做一回自己，我就是要找一个时刻不管不顾的把这种负面的心理的阴影的情绪给他发泄出来。第三种就是有可能这个男生的压力太大，可能已经到这个崩溃边缘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上瘾性，或者说他特别喜欢跟自己的兄弟出去喝大酒，一个月喝那么一两次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啊，如果说频繁的喜欢这样，那就说明是出了问题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不是说女性不愿意和男性分担负面的情绪，而是说男性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而女性也不知道男性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他认为他还是一个正常的存在，只是多了一些恶习。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男性的抑郁行为哈，会被误认为是道德上的问题而不是心理上的问题，就是这个人怎么突然酗酒了，这个人怎么突然这么暴烈，这个人怎么突然情绪这么不稳定，这个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自私，这个人怎么完全不顾家里，其实可能是心理问题，但是我们会把它划在道德问题上去。你问他自己，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就觉得我就是不想回家了，我就是愿意在那个楼下抽两根烟，就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行为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讲 Jordan Peterson 的这个看法。 Jordan Peterson 有一本书叫人生十二法则，我以前也有讲过啊，其中有一条里面他就说什么呢， Treat yourself like someon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把你自己啊当成你自己，你要把自己抽离出来，把自己当成一个你要帮助的小孩。你开场说那个话我觉得是非常对的，男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作为男性其实是享受了很多社会的权利，而我们大部分人是不自知的，但是呢这就代表他们该死吗？男人的命也是命啊，对吧？所以就是说男性是要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嘛，你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照顾好嘛。那么可能你忘记了照顾自己，你忽略了自己也是需要被关注被在乎被关心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来照顾他。你要教一个小男孩积极阳光健康的生活，你教他的第一步是什么？你每天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干净。拿我们中国话来讲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叫行为影响心理啊。你把自己捯饬得干干净净，你见人的时候自然就是阳光一些嘛，你给别人带来的正能量别人映射在你身上也是一些正能量。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在你糟糕的时候你变得更加糟糕，在你心理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生活也出现了问题，这样的话会加剧你的心理问题。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做好，做好完一件小事以后做好三件小事，做好完三件小事以后做好五件小事，随着你把每件小事做好，你的生活也会越来越有规律，越来越有秩序，那你自然会慢慢好起来。第二个点叫做承认困境的存在，但拒绝沉溺于社会不公的借口。我觉得这个点呢，对于男女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承认男性有男性的困境，女性有女性的困境，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困境或者是这种社会的不公平当成一种借口，就是我们要承认这种困境的存在。你可以改变这种困境吗？你改变不了这种困境。无论是 Jordan Peterson 还是阿德勒的观点，他们都是一种强人哲学，不要去尝试改变不可控的部分，你只改变可控的部分，不要总是给自己找借口，总是去抱怨，而是要从提升自己来解决本质的问题。我们就适应这个游戏规则，尝试变成一个中上玩家或者是一个优秀的玩家。第三个点叫追求意义或者是追求人生的价值，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不同意这个点，为挣钱都够辛苦了是不是，我还追求什么人生价值呢？其实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为了追求人生价值而去工作，反而可能会工作得更好。在你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去工作的话，你会少很多得失心。拿我自己为例，我以前为了挣钱的时候确实也挣到钱了，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在后来我做的很多事情，我不是把钱放到第一位，而是在看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否符合我的本性，以及是否在创造价值的时候，即便挣不到钱我不会难过。具象化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你做工作的时候尽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因为如果你做你喜欢做的工作，你会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说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与此同时可以得到钱。如果说你做你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你会觉得就是在当牛马，这个心态是不一样。还是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尝试去找寻一些人生上的价值。人是需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支撑自己的，人是需要一些信仰的东西，而不是全部是物质的东西的。这是 Jordan Peterson 的三个观点。那么我也有三条建议啊。第一条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看法是，人总应该沉沦于一些什么，你总要为什么事情而上瘾。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些相对健康的事情上瘾？比方说你可不可以培养一个打篮球的上瘾的爱好呢？可不可以培养一个下棋的上瘾的爱好呢？是否可以培养一个看电影的上瘾的爱好呢？其实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你最糟糕的时候都有一个最优解。即便是你就说我就喜欢喝酒，那我就劝你一句话叫什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那我就劝你喝一点好酒，然后和你自己喜欢的人去喝酒。既然要沉沦于某些事情，我们不妨在这个沉沦圈里面选择那个最优解。第二条建议是读书。如果说你有阅读障碍，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叫读诗。读书读诗会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历史上有很多非常了不起高不可攀的伟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不是说作为一个男性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 作为一个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也有很压抑的时候，他也有人生很痛苦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你本身遥不可及的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你根本就不孤单。有的时候啊，你看男性抑郁或者是崩溃的情绪是哪里来的呢？是因为没有办法抒发，所以他崩溃了。他没有办法抒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座孤岛。但是在你读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了不起的人跟你他妈有一样的这种抑郁情绪，他们跟你一样没辙，对吧？他可能比你还惨。你看那个杜甫，茅为秋风所破歌，是吧？卷我屋上三重茅啊，茅飞渡江洒江郊啊，南村群童还欺我老无力。他比你还惨，但是他怎么度过，也就那么过去了。有的时候多一点共鸣，你就会多一些排解。苏东坡晚上回家，他敲门都不应啊，为啥呢？那个门童搁家睡觉呢。你想想，你凌晨四点喝了酒回家，没人给你开门，你是不是很崩溃啊？苏东坡怎么办呢？倚杖听江声嘛。有的时候压垮一个人呢，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在你读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都有这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你比方说你心里出现问题了，对吧？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张三他也有心理问题，这能让你释怀吗？这不能让你释怀，对吧？
1: 对。
0: 那我说苏轼他跟你有一样的心理问题，这就可以让你释怀了，因为你发现那么了不起的人他也有心理问题。我要给大家的第三条建议是什么？就是没辙。为什么叫没辙呢？就是你背后就是宣言了，因为你在男权社会里面作为一个男性的确享受了很大的权利，所以你的背后是空无一人的。但是你猜有个什么好处呢？你往哪个方向往前走一步都是升级，所以在你最崩溃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一下这句话，你往前走一步就是升级，永远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实在不行的话看看我视频吧。小赵，你有很崩溃的时候吗？
1: 有。
0: 什么时候？
1: 忘了。
0: 看，不愿意说，怎么可能忘了呢？这种时候怎么会忘了呢？你看男性就是这样，社会告诉他你有什么事压在心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提醒所有的男性啊，当你觉得你孤独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根本就不孤独，大家都是这样。当你觉得你挺不过去的时候，大家都感觉自己挺不过去的时候，但是挺一挺也就过去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我们上世纪的那个老兵自杀的？没有。见惯了生死的人是不会自杀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个点啊，这个心理问题啊，我们把它停留在心里，不要把。
2: 说得非常好，男性的心理问题呢，值得去关注。其实呢，在临床的诊断中呢，焦虑与抑郁往往是相伴共生的，长期持续性的焦虑就会带来全身性的躯体损伤，隐蔽性更强，健康风险更高，严重的时候会诱发心血管病变，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你比如说啊，有一张这样的案例，也没有三高，也不抽烟，但是呢，长期高压，他就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啊，有些人呢，可能抽烟喝酒，但是呢，他心情好。他没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关注到。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解读这个话题。
3: 长期焦虑的男性心脏血管狭窄的地方占了70%，而且他没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平时也不抽烟、不饮酒，就是长期压力大、睡眠不足，慢慢长出血管斑块，离心梗只有一步之遥。大家好，我是庞医生。很多人觉得焦虑只是单纯心情不好，殊不知它的伤害遍布全身。刚才看到的血管斑块仅仅只是情绪问题带来的其中一种损伤，长期焦虑会让大脑不断放大危险信号，理智完全被负面情绪压制，陷入越焦虑越失控的恶性循环。除了悄悄损伤血管，还会频繁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的情况，可去医院做全套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器官病变，这就是典型的焦虑躯体化。当这些难受的感觉持续半年以上，严重打乱睡眠和日常生活，就代表大脑神经调节功能已经受损，只靠自己硬扛，单纯开导自己放宽心，很难从根本上恢复。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情绪问题会衍生出浑身病痛，根源在于大脑杏仁核调节失常，这个身体自带的危险预警中枢会变得极度敏感，一点小事就持续刺激交感神经，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压力激素，直接造成心跳加速、血管收缩，哪怕没有三高也会慢慢形成血管斑块。同时它还会抑制负责放松修复的副交感神经，接踵引发胃胀、肩颈酸痛、手脚发麻、头晕耳鸣一系列不适。大家一定要清楚，这类躯体难受不受意志力控制，一味硬撑只会不断加重神经损伤。如果躯体不适感突然发作，立刻停下手里所有事，做426腹式呼吸，鼻吸4秒，屏吸2秒，嘴呼6秒，重复3-5组，就能快速平复心慌憋气。也可以做渐进式肌肉放松，从手脚到肩颈逐组紧绷再放松，缓解全身紧绷酸痛。日常养护也不能松懈，尽量23点前入睡，每周安排3-4次有氧运动代谢压力激素，少喝咖啡、浓茶、酒精，多找人倾诉释放情绪，避免神经长期处于刺激状态。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搭配已通过临床双盲研究的情绪鱼油辅助调理，起到增效维稳的作用。它富含指南推荐的11种精准营养， 高含量 EPA 减轻大脑神经炎症，平复过度敏感的杏仁核，减少皮质醇分泌，改善心慌、血管痉挛、肠胃紊乱等躯体化表现。搭配活性甲基叶酸、B 族维生素、镁、锌复合营养，稳定情绪、地质。连续服用4周，躯体不适会明显缓解。食品属性安全性好，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补充。当然，如果本身躯体化症状偏重，即便坚持作息调理搭配营养补充，胸闷、浑身酸痛、失眠还是反复出现，日常工作、吃饭、睡觉都深受影响，千万别硬扛，及时到精神科面诊，医生会根据你的躯体反应定制综合方案。像胸闷、肠胃难受，可以搭配坦度罗酮；浑身酸痛、长期失眠，适合伏塞敦、美利取锌；焦虑伴随持续低落，多用舍曲林。这些药物都需要面诊评估后遵医嘱使用，千万不要自己买药吃，随意停药。长期焦虑引发的躯体化是神经、血管、全身脏器共同发出的健康预警，只靠单一方式很难彻底解决。日常应急放松、长期作息养护、营养辅助、专业诊疗结合在一起，才能全方位养护身心。千万别等到血管受损、浑身病痛才重视情绪，好好关照自身心理状态，才是守护心脏和全身健康最根本的办法。
2: 您听明白了吗？其实呢，关注心理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所帮助。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989心理有约，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也同样心理健康。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0: 迎回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抑郁症。很多观众呢和听众朋友呢都存在着疑问，为什么患上抑郁症之后人会变得浑身疲惫，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呢会出现各种身体问题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解答一下啊，为什么会由心理影响到生理，
1: 突然说我不想上学了，我没法上班了，甚至就想辞职了，连起床吃饭都觉得费劲了。很多人还说他就是懒得扛不住压力了，软弱呀。但我告诉你个真相，当一个人到了抑郁逐渐加重的时候，不能上学了，不能上班了，不是他不想努力了，而是他的身体和大脑已经扛不住，开始报警了。在临床上，中重度的抑郁患者身上其实我们常见的有三个躯体反应，这都是生理变化呀，我们不能去忽视它。第一个叫植物神经失调，常常心烦呢，心慌啊，胸闷呢，气短呢，上不来气儿，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第二个就是什么都感觉到很疲乏，干什么都累呀，昼重夜轻，早上起来最累最难受，最痛苦最崩溃，晚上稍微好了一点，就算你睡了10个小时根本也不解乏啊。第三个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了，做事非常的犹豫，反应慢，胡思乱想，甚至出现了还有的强迫思维啊，明明集中注意力了，却像脑子卡壳了一样，这是大脑的神经递质功能出现了紊乱。首先，大脑里有三种关键的快乐信使：血清素、多巴胺，还有一个去甲上腺素。三种啊，他们负责传递愉悦感，调节情绪和动力。当人长期应对外界高压和不良情绪的时候，大脑的应激系统会过度的运转，久而久之，这些快乐的信使会被大量的消耗，陷入到严重的失衡。其次，这种神经递质的乱了呢，会波及到支配心脑血管的神经，出现功能性的供血不足，心悸呀、胸痛啊，觉得心脏它一定是有病啊，去心内科检查了，大专家告诉你啥事没有，你就是不信呢，你觉得不是没事，是没查出来，你就会重复的再检查，是吧？这是功能性躯体症状，和心脏病它不是一回事啊。而神经生理功能呢，还会因为高压疲劳的刺激受损伤的。这些躯体的症状其实就像你的大脑和身体在向你呼救啊。大脑检测到了风险，为了不恶化，它会强行的给你断电，告诉你赶紧歇歇吧。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到乏力，没兴趣，没动力，所以千万别硬扛。我就经常说服患者，那暂时咱不上学怎么了，暂时咱们不上班休息一下怎么了，是吧？规范的治疗好之后你再去满血复活。抑郁症想要好转，咱们试试接下来的三个办法。第一个，一定及时就医，接受系统化的评估或者干预。医生并不是单纯的看了你之后就给你开药让你开心，他而是调节神经突触间的递质浓度，来修复受损的神经。很多药物你起效期是2到4周吧，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谨遵医嘱，足量足疗程，不能因为早期没有见效或者感觉好转了，你就自行的选择停药或减量。这种现象在我们门诊见得太多了，千万不要这样。第二，学着放过自己吧，那些让你透不过气的学业、工作、任务，暂时咱们放一放。长期高压任务会持续过度的激活杏仁核，拉高皮质醇水平，打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节律啊。哪怕咱工作失败了，成绩下降了，暂时的啊，都是暂时的。还有就是，不管吃不吃，你都按时吃；不管你困不困，你都按时休息。不规律的饮食睡眠会进一步的去破坏血清素的合成周期，来加重大脑的动力缺失。有一个特别提醒，长时间玩手机不是养病啊。有些人休息了之后就还玩手机，不能那样啊，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延长这个前额叶皮层疲劳的状态啊，来加剧思维迟缓与情绪耗竭。看似打发时间了，好像休息了玩了，实则是阻碍神经修复。第三个，请相信脑科学，不要上网查各种偏方，有可能会延误治疗，还有悲观的网上的讨论，不要参与。对号入座更是非常危险的，反复对号入座，负面的言论会强化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中的这个叫负面回路，让灾难化的思维呢形成条件反射，进一步的去放大了抑郁认知偏差。
0: 大家听明白了吗？其实呢，这就是为什么心理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的一个原因。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重视啊，这些心理上面的一些信号。那它往往是无声的，但是它会吞噬我们的生命力。长期抑郁隐性内耗状态，它会导致啊，我们身体各方位都会出现啊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对抑郁的认知只停留在难过呀、爱哭啊、不想说话呀、情绪低落这一层面，但临床上我们见过太多长期被抑郁困扰的人，那熬过了急性的崩溃期，没有大哭大闹，没有极端的冲动，其实看似好像慢慢平静了下来，实则正在滑入到一个更加隐蔽、更加折磨人的叫隐性内耗状态。那这种状态其实不显眼，却会一点一点的去吞噬着一个人的生命力，慢慢的去改变性格特点，改变认知，甚至是他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不光患者非常痛苦，他身边的家人呢也会非常的无力、焦虑、束手无策，甚至跟着一块崩溃。那长期抑郁从来不是单纯的说心情不好，它是大脑神经递质长期失衡，那身心处于一个叫高耗竭状态带来的全身心问题，时间久了最先出现的叫情感隔离。情感隔离啊，这字不太好看啊。哎，你会发现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对曾经热爱的东西呢，那提不起兴趣了。美食啊、美景啊、亲友的关系啊，都没办法去触动到你的内心。其实不是你变坏了，也不是你冷血，而是你的心为了自我保护，自动的筑起了一个厚厚的围墙。啊，长期浸泡在负面情绪里，身心其实承受不住的那种痛苦，只能选择了麻木、封闭、切断情绪感知，用无感来抵挡绝望。那紧接着就会出现的叫自我否定的固化认知，那偶尔的自卑啊会变成刻进骨子里的自我攻击，那哪怕什么错其实都没有犯，也会习惯性的去责怪自己，我没用，我拖累别人，我活着是没有价值的，我什么事儿都做不好。那这种想法会形成一种叫思维闭环，越想越钻牛角尖，别人的安慰鼓励在你眼里就会变成客套话，甚至就会觉得别人不理解我，越发的开始封闭自己，拒绝沟通，拒绝社交，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反复的去内耗。那接下来最可怕的是叫行动力的瓦解和躯体化反噬。行动力瓦解了啊，还有一个叫躯体化。躯体化这两年这个词儿就特别的火，不是懒，是身心失去了动力。那简单的洗漱啊、收拾房间呢、正常上班上学，就都会变成千斤重担。明明身体就是很累了，却整夜失眠呢、多梦啊、早醒啊；明明情绪很压抑，却会莫名的心慌、胸闷、头疼、肠胃不适。你看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任何器质性问题，却常年的被病魔所折磨。身心是相连的，心理的淤堵最终都会化作身体的疼痛，无声的去消耗着一个人。还有一类最隐蔽的状态，就是隐性的暴躁和情绪的两极化。那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其实不会消失，只会悄悄的堆积。平时沉默寡言，你看看着很温顺很隐忍，可一旦遇到了小事，就会容易瞬间崩溃，烦躁易怒。事后呢，又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失控而更加的愧疚自责，陷入到压抑爆发、愧疚又更压抑的恶性循环。你很多抑郁患者其实看起来安静沉默，其实内里早已千疮百孔，只要再一直硬撑下去，他会更加的痛苦。最让人心疼的是，长期抑郁的人其实会慢慢失去感知的快乐的能力，快乐变成了一种奢侈品，短暂的开心呢转瞬即逝，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会空虚、疲惫、迷茫。他们表面上其实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微笑，学会了伪装情绪，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微笑抑郁。那旁人以为他们慢慢会好的，只有自己才知道内心早已荒芜了，一直在硬扛，在孤独里独自的去抗争。
2: 很多患者其实会疑惑，我明明没有想不开，为什么还是好不起来啊？家人也很不理解，被照顾的都照顾很好了，很包容他了，为什么他还是走不出来？
1: 其实长期抑郁形成的状态，靠硬扛、靠讲道理、靠单纯的安慰，根本没法治愈。它是心理、生理、思维模式共同形成的问题，需要温柔接纳、科学干预、双向配合，才能慢慢的破冰，慢慢的修复，急不得。标医生先给大家正在经历长期抑郁的患者一些建议。首先第一个叫接纳当下的自己。接纳这个词儿，我们不止一次就提到了，停止自我攻击，不用逼自己乐观，也不用逼迫自己合群，也不用因为状态不好而

0: 持续性的抑郁状态呢，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不要去抗拒心理咨询、精神科的诊疗，那必要时候遵医嘱干预，该吃药吃药，药片不是洪水猛兽，心理咨询也不是个丢人的事儿，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是在为我们受损的大脑和情绪疗伤。第三个叫降低期待，用微小的行动去唤醒生命力，不要定什么宏大的目标，也不要要求自己能立刻变好，每天只做一件小事，喝一杯温水呀、开窗吹吹风啊，下楼走几步啊，晒五分钟太阳啊，其实不要为了做得最好，哪怕一天就做那么一件小事也是进步，慢慢用碎片化的小事去打破颓废的闭环，一点点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第四个，学会情绪分流，不要独自硬扛，不要把就所有负面情绪都憋在心里，写日记、听音乐，和信任的人去倾诉，哪怕只是在沉默的舒服的环境里待一会儿，也不要反复的去复盘痛苦的过往，不要去过度思考人生意义，当下活着好好照顾自己就是最重要的事儿。当然我们还要给所有陪伴抑郁患者的家属和亲人们一些建议，这个特别适合转发给所有家属看看。第一，我们要戒掉讲道理的安慰，学会无条件接纳，不要说你就是想太多了，别人比你难多了，都好好的，你开心一点就好了，这类话。长期抑郁的人最不需要的就是大道理，他们比任何人都想变好，比起劝说，安静的陪伴，温和的包容，不催促不指责才是最好的治愈。允许他沉默，允许他低落，让他知道哪怕你状态不好，我们也依然爱着你，我们接纳你。第二，看见他的疲惫，不要用世俗的标准去要求他，不要去催促他上班上学社交，什么尽快的恢复正常，赶紧上学，不要拿别人去做对比，看人家孩子长期抑郁带来的行动力丧失是生理级别的无力啊，他不是偷懒啊，多一点耐心，给他足够的缓冲时间，生活上其实多我们帮他分担一些琐事，减少他的生活压力，减少他跟外界相处时带来的一个焦虑刺激。第三个，适度的关心，不过度捆绑，我们保持一个合理的边界，关心不是时刻的紧盯，过度的焦虑也不是放任其不管，日常简单的问候啊，备好三餐，安静的陪伴就足够了，不要过度的去追问他的情绪今天好不好啊，不要强迫的非得跟我倾诉，赶紧跟我聊一聊啊，很多时候沉默的陪伴比反复的追问更温柔。同时啊，家属也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身上，只有你状态稳定了，才能给患者一个安全感。第四，主动去了解抑郁相关知识，理性的去看待问题，了解长期抑郁的躯体化症状、思维误区、情绪特点，明白他的冷漠、暴躁、颓废，这都是一个病症导致的，不是针对家人，必要的时候我们陪同他就医，陪同他复诊，配合专业的医生的方案，不迷信。其实那些在黑暗里独自苦撑的人一直在拼命努力地想好好生活，只要不放弃自己，只要有人愿意温柔去接住他的脆弱，慢慢地去治疗，慢慢地去调整，慢慢地去治愈，他荒芜的内心终会重新长出温柔的花草，你也一定能找回感知快乐、热爱生活的能力。
1: 说得太好了，真的希望就像刚才专家说的一样，大家能够接住啊，有人能够帮你接住，或者你自己要想办法去接住。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要结束了。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快乐、健康。刚才犹豫了一下，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伙肯定有不快乐的事儿，或者不健康的状态。但我们终能熬过去，加油！

0: 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慢点，
4: 慢就知道了。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5: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

0: 中国文化。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来自许巍的经典曲目。首先呢和您分享这一首许巍的《幸福》，那一份来自音符当中的释然，那些游走在字里行间的暖意，以及那一个没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了的你，非常熟悉的许巍。

听许巍《爱如少年》，与那个久违的自己重逢在路上，再次的引吭高歌，笑谈如今。这么多年，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的习惯与世界脱节。当初的少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远去，他还在我们的身体里呼喊着所有美好的季节。等你再次发现他，感受他的温度，生命呢会远去，爱不会，生活也会老去，但少年不会。

第五张专辑《爱如少年》，我们可以发现呢，这张专辑比上一张专辑每一个都是崭新的，显得更加的淡定和宁静。作为个人创作分水岭制作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告别了过往的茫然不安，激情犹疑，走入了温暖闪亮的世界，更贴近真实，也更贴近生活。咏叹过去，也赞美当下。有人觉得平淡无味了，不够张狂，也不够呐喊，但这才是许巍走向人生彩虹的时刻，并且踏踏实实的在路上。

0: 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器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

0: 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3: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让所有正在经历同样心境转变或者是正要转变的人们各自有所体悟，或者是先一步的预见即将到来的情节。当我们对生命存有疑惑的时候，两天这首歌为我们呐喊宣泄对于死亡的无力。某天我们为自己的理想高歌，也会选择蓝莲花这首歌。也许呢，在无法回头的成长道路上想起了曾经的你，是那样豁达的旋律。再然后望着身边自在奔跑的童真欢颜时，翻涌出心中按捺已久的感情，便哼起了少年等等。

许巍呢曾经谦虚地说着，他说，我希望我的歌就像背景音乐一样，能够伴随着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刻任何场景，成为属于每一个人的主题曲。

爱如少年是许巍深刻感受生活之后对于爱与生命的歌颂。许巍的爱无止境的来自于转化了痛苦和阴郁，也升华了磨难和困惑。他知道如何不爱，所以爱。他也尝过痛苦，所以呢非常欢喜。他度过黑夜，所以光明。他仍在音乐之路上前进，追寻着，却已迈向了清晰的目的地。爱如少年，正是许巍独特音乐人格所展现出的魅力风格。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4: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3: 越来越动听。

无论是从前的茫然、忧虑、激情，经历过度转变、沉淀，一直到现在的温暖、宽容、淡定，许巍呢总是深刻观察着周围，观察着现象，观察着那些四处流窜的感情，再以自己的角度，转而呢用音乐去诠释所体认到的一切，因此呢格外贴近人心，贴近你我的生活。

许巍的歌呢，一向是属于大家的，而不单只是聊以自慰，或者是写给特定对象的小情趣。一如空气，许巍的音乐其实早就存在于你我四周，渗透进灵魂深处。在我们经历了人生百态之后，不需要特别提起，却再也少不了它。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研究和传播美学的先驱之一，时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哲学系教授。八个月后，邓以哲的夫人王淑娟带着女儿和这个刚刚出生的男孩北上，与邓以哲会合，定居北京丰盛胡同北沟沿甲十二号一座明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里。时光流逝，转眼间小邓稼先五岁了，成了一个顽皮可爱的小男孩。邓稼先从小书读得好，玩也是一把好手，爱好还很广泛，有时候不午睡就把两手吊在门框上，身子来回摆动，像是打秋千一般，还有着自己的节奏，嘴里哼着跟父亲母亲看戏时听到的唱词。在幽摆中见到有熟识的人来，还要给父亲念个腔调，报上客人的姓名。
1: 许德宏教授和夫人来访，伯父好，伯母好。
2: 哎呦，稼先，真是长大了，一副俊模样，好生有趣啊！稼先，你要注意安全啊，别掉下来摔着。
1: 放心吧，伯伯，不会的，锻炼身体，锻炼身体。
3: 稼先调皮了啊！有些日子没有见了啊。
2: 哎呀，是啊，这一晃稼先都要小学毕业了。
3: 可不是嘛。哎呀，时间真是如白驹过隙啊。对了，进来可好？
0: 谁都没有想到，当时那个调皮的小男孩在日后会成为许德恒的女婿。这种缘分像是提前埋下的伏笔。
4: 稼先，不早了，都十点了，该休息了。哎这孩子喜欢数学，一直不停地在那儿做题，你看这都这么晚了还在写。
3: 既然喜欢就随他吧，我看稼先总跟小振宁讨教呢。那孩子呀，数学物理极好，希望俩人能够相互帮助啊。
4: 自从上了初中，分到了一个学校，两个人呢，就常常绑在一起了。像你和武之，父亲两个人是好朋友，孩子两个人也是好朋友。来，我帮你捏捏肩。一天辛苦了吧？
3: 你也是。辛苦了。
0: 1941年，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西南联大物理系，与杨振宁久别重逢。那时候杨振宁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
5: 快跑，快轰炸了，快跑啊，大家快跑，快跑！
6: 杨振宁学长，我们的大后方也是这样不安全，一个弱国备受欺凌，是没有平安日子可言的。
7: 是啊，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地盘？
6: 我们是多幸运，还能继续学习。啊，刚刚那个题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7: 是这样的，我来演算给你看。
0: 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大学，它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后联合兴办，这里聚集了闻名全国的著名教授，可谓是名师荟萃。学校的校舍极为简易，铁皮屋顶，黄土墙壁，地处昆明市郊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带。 日军的轰炸。

0: 也从不停歇。但是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战乱中，西南联大培养出中国历史上一批举世瞩目的杰出人才。对于西南联大的每一个莘莘学子，这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求学时光。急雨骤来的时候，雨水砸在铁板屋顶，连老师讲课的声音都听不到。空袭警报一结束，立刻回到连像样的课桌都没有的教室。学生们如饥似渴，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知识的机会。抗日战争时期，联大学生在思想进步开化。当时20岁的邓稼先是个淳朴的爱国青年，头脑中逐渐形成了革命思想。1945年，他经过同学的介绍，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这是他思想进步的一个标志。
1: 恭喜你顺利毕业，稼先。
2: 杨振宁学长，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的抗日战争终于得胜了，这比我拿到毕业证还开心。
1: 师弟，我准备去美国继续深造读博士，你呢？
2: 家父身体不好，我已经6年不曾见过他们了，我要先回北平。
1: 我们还会再见的。
0: 抗战胜利不久后，杨振宁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邓稼先辗转回到北平，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担任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在这个时期，邓稼先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很多著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话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的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2: 父亲，正如我当初离开北平去昆明时您告诉我的，要建设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繁荣、文明先进的新中国，必须努力学习现代文化，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
3: 稼先啊，你的这些思考让我觉得很欣慰。去美国留学吧，学习更多新的知识，为以后参加祖国的建设准备更充实、更夯实的基础。对了，你问问振宁，看他能不能帮你申请美国的学校，哪个学校更好。记住，要发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中国明日之强盛要靠科学。
2: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
3: 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2: 只是您的身体，我才刚回来又要离开。
3: 去吧，孩子，我们的国家还很羸弱，需要你们这样的青年。
0: 在邓稼先出国留学之前，在北京大学担任助教的邓稼先去拜访一位对他思想有深刻影响的地下党员袁永厚，跟他辞别。
1: 稼先啊，快走快走快走，稼先。
2: 袁先生，我已经通过了考试，马上就要启程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专程来跟你告别的。
1: 稼先啊，新中国的诞生啊，不是遥远的事情了，很快天就要亮了，跟我一同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吧。 你是我们组织的骨干分子，真舍不得你走啊。
2: 您的话我明白，但是我现在必须走，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学成后我一定回来。
1: 嗯，嘉欣，你的决定我相信你有自己的想法。好，我在光明处等着你回来。
2: 嗯，一定，先生。
0: 1947年，邓稼先踏上了异国求学的旅程，父亲的教诲时时在耳边响起。贫穷落后就要被人欺侮，只有国家富强起来，才能跟洋人讲平等。每个华夏子孙都应该为中华崛起而奋斗。1948年秋，远渡重洋的邓稼先，在杨振宁学长的引荐下，终于走进了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并选择了当时处于科学前沿的核物理专业。在那里，他强烈地感受到美国的科技水平与战后旧中国科技水平之间的差距，而那种差距难以想象，这再一次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暗下决心，要珍惜在美国每一分每一秒的学习机会。
4: 哦，你是来自中国的学生邓稼先吗？
2: 是的，教授。
4: 见到你太开心了，我终于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了。
2: 见到你很高兴。我来自中国，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我很喜欢物理，希望能得到您的赐教。
4: 一看就是一个好孩子，你的眼睛很纯净，像物理。嗯，那现在开始我们就进入物理的世界吧。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教授，这里写着这是粒子加速器，但是我只在书本上见过，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
4: 看我这个脑子，还说要考考你呢。
0: 这是师徒二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既紧张又有几分轻松。看来这个来自荷兰的物理学家很喜欢邓稼先，他认真地向邓稼先介绍了加速器的工作原理，告诉他质子如何从圆柱形范德格拉夫加速器注入环形加速器，如何接受向前的一种推力，然后达到靶子上。邓稼先十分神往，他默默地告诉自己，要在这个领域里驰骋，必须付出数倍于常人的努力。
2: 振宁师哥，今儿终于轮到我请你吃饭了啊！你想吃点什么？这钱你可得收回去，以后哥哥不用再辛苦接济我了。
5: 哦，小子你行啊，有什么好事儿？
2: 师哥，我拿到奖学金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愁吃不饱饿肚子了。
5: 奖学金？
2: 嗯，
5: 这可是各门功课考试都要达到85分以上才行啊。稼先，你真是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行。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我就看得出来你功课底子打得扎实，其余课我一点都不担心你，就是我们的专业怕你学得很艰难，看来是我多虑了，以后我们在美国就能吃饱饭踏实搞研究了。
2: 幸好在联大的时候把德文作为第二外语学了，所以这里的好多课程都不用学就能通过考试，然后我就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核物理的研究上，越学越带劲儿。
5: 就知道你会喜欢。真的感谢我们的西南联大时光啊，为我们现在所学的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啊。
2: 嗯，振宁师哥，也谢谢你当初在选择专业上给我的建议。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是当下最前沿的学科，核物理从1930年左右开始发展， 到现在虽然历史不长，只有近20年的时间，但是它对人类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一定会好好钻研。
5: 咱俩还客气啥？快点菜，我们先喂饱肚子。
6: 啊，对，先喂饱肚子。
4: 快来，邓。恭喜你这么快就拿到全额奖学金。你真是我见过最聪明、最努力的学生了。你在物理上很有天赋。感谢上帝，赐我一个如此宝贵的学生啊。
2: 教授，您过奖了。
4: 我准备给你一个论文题目，你来做研究。
2: 教授，我已经准备好了。
4: 我们来研究研究氘，就是氢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同位素。
2: 嗯，氘，氢由一个电子加上一个质子组成，氘比氢多了一个中子。
4: 对，中子和质子结合时，要放出一点东西来，质量会有亏损，这亏损就叫结合能。因此，氘的重量是氢的重量的2倍略少一些，少了1/1000，也就是少了结合能。所以，要把氘核打开，分成一个中子和一个质子，就需要从外面加进去能量。你就来做氘的光质锐变的研究，题目也一目了然了，就叫氘核的光质蜕变。这可是一个热门难点课题呀，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家都想研究。我会让贝林凡特教授来具体指导你的，所以不要害怕。
0: 邓稼先完全沉浸在德哈尔教授对于氘的描述中，脑子里全速运转着。
2: 教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利用加速器放出的伽马射线，就是电磁波或者广波来轰击氘核，让它分裂成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就能更方便地研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关系了。
4: 邓，你总是最爱动脑、最会思考的一个，我对你的研究结果充满了期待。加油吧，年轻人。
2: 那我先告辞了，教授，我这就去找贝林凡特教授去。
0: 那天后，邓稼先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演算、研究、推演，只用了1年又11个月的时间，邓稼先便修满了学分，并完成了博士论文，于1950年8月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年，他刚刚满26岁，因为年龄很小，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两弹元勋邓稼先。第二集，学成归国。1950年8月，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年，他刚刚满26岁，因为年龄很小，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
1: 恭喜你博士毕业，邓
2: 教授，谢谢您的教导，希望我没有让您失望。
1: 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你真是太棒了，邓。我没有想到你的研究又快又好，我都想好了，我要带你去英国继续做深入的研究，在那里有世界一流的实验室可以供你做研究，你将会成为物理学发展前沿的最新战士，也会成为最年轻最有名望的物理学家。邓，这是我为你想到的最好的选择了。
0: 可是德哈尔教授看到眼前的这位学生，并没有如他一般激动。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难道他不喜欢？
1: 邓，你怎么了？
2: 教授，对于您的安排，我感到万分感激，感谢您对我的厚爱。但是教授，您知道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几经艰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国家。我很想跟您去英国继续做研究，这也是我毕生所爱。但是我想尽快回到我的祖国，希望您能理解。
1: 邓，我虽然感到十分的遗憾，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我是荷兰人，我也身在异国他乡。谁不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呢？我真的没有看错你。
2: 谢谢，谢谢您的尊重和理解，我会永远都记得您的教诲和爱护。
0: 1950年8月，邓稼先搭载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在威尔逊总统号的轮船上，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世界知名的中国学者。钱学森一上船就被扣留下来，世界上首位准确预测正负电子对撞结果的科学家，人类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先生，也在这艘船上。他是邓稼先父亲的挚友，也是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就在威尔逊总统号途经日本停靠码头的时候，赵忠尧未能幸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带走。几个月后，才在多方抗议和声援下回到祖国的怀抱。而船上包括邓稼先在内的数百名留学生和科学家，满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终于踏上了祖国母亲的土地。经历了漫长的旅程，邓稼先终于回到了

0: 日思夜想的中国。如今，昔日的北平已经改称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新中国百业待兴，街上秩序井然，人们的眼睛里都充满了光，潜藏的勃勃生机正在暗中酝酿。这时候，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刚刚组建半年，钱三强同志正在为研究所招揽人才。钱三强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由他领导的这个近代物理研究所更是被人们称为满门忠烈。这批新中国的科学家们是饱受国家动乱的一代，深知科学的发展对于一个崭新国家的重要性，以身报国是历史所赋予他们的责任，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信仰。钱三强同志邀请邓稼先加入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邓稼先与科学家彭桓武、于敏、王淦昌等众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邓稼先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内心激动而欣喜。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他看到这条道路上不仅仅只有他一人，还有一群人跟他的理想信念一致。大家默默地聚集在一起，挽手前行，一同为中国的物理理论、原子核理论开疆拓土，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邓稼先到物理所工作后，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相遇了。这位命中注定的爱人，就是邓稼先父亲世交好友许德恒的女儿许露西。
1: 父亲，我到物理所工作了。
2: 别大喊大叫，稼先，家里有客人。稼先，快来见见许露西，这是你许伯伯家的女儿。这些年啊，都是露西帮我诊疗。哦，辛苦你了，露西。
3: 邓伯伯，没什么大碍，记得按时吃药啊，这个一定不能忘了。等着我按时来给您检查和打针，好吗？
1: 许露西同志，你好，好久不见。
3: 啊，邓博士，您从美国回来了呀？我听姐姐说了。
2: 哎呀，露西叫什么博士啊？露西，叫她稼先就好了啊。
3: 邓伯伯，邓博士去美国之前一直在教我们实验课，我应该叫邓老师才对。
2: 哎呀，
1: 叫我稼先就好，现在我已经不是老师了。
3: 嗯，我知道了，伯伯。稼先，我该走了，我爸妈还在家里等着我吃饭呢。
2: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露西啊，常来家里玩。
3: 嗯，
2: 稼先，稼先，去送送露西。
1: 啊，我去送。
3: 你不用送了，你才回来不久，又要开始忙工作，还是多陪一陪你的家人吧。
1: 哎，那怎么能行？送你一下不耽误功夫，上车吧。
0: 这次相遇，在邓稼先和许露西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慢慢生根发芽。去美国前，在北大教书的邓稼先就对许露西印象深刻。作为北大医学专业少见的女学生里，许露西聪慧善良，少言寡语，但是成绩优秀，不乏仰慕追求者，但是他都没有同意。大概 少女早已有了心上人，只是当时课程紧张，两人都把这份美好的情愫藏了起来。
4: 哎呦，稼仙回来了。
1: 姐姐姐夫回来了吗？我找姐夫讨论点问题。
4: 啊，他们今天晚上要加班，早回不来。来，咱们先吃饭。对了，稼仙，你姐夫让我问问你，你对许露西有印象吗？
1: 你是说许小姐？
4: 嗯，她是你许德恒伯伯的女儿。露西以前还念叨说，你做老师的时候人品好，书也教得好。
1: 她过奖了。
4: 我觉得你和露西可是很般配呀，你都快三十了，露西呢也不小了，该是寻朋友的时候了，不如……
1: 那得问问露西的意见。我嘛没意见，就是两个字，同意。
4: 好好好，那我让你姐姐去问问许小姐的意见，好不好？
0: 就这样，在姐姐邓仲先的撮合下，一个是美国留学归来的核物理研究者，一个是聪慧善良的医学系大学生，走到了一起。在两家人的祝福声中，两人于1953年结为伉俪。那一年，邓稼先29岁，许露西25岁。婚后，邓稼先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许露西毕业后在北大医院部任教，从事神经解剖学研究。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又过了两年，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过着充实、平静、丰盈、快乐的生活。和邓稼先相恋相爱的这一段记忆，许露西至今回忆起来，眼睛里都是柔情蜜意。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这段美好记忆，于许露西而言，只有5年的时间，却成为她一生最美好的回忆。那日子平静安宁，因为与邓稼先的结合又多了有趣生动，幸福感在许露西的心间时刻溢出。枕边爱人，膝下儿女，喜欢的事业，还能祈求什么呢？
1: 西西啊，你骑得可真好，累吗？
3: 不累。你给我哼首歌好不好？
1: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这是我最喜欢的歌了。
0: 就这样，两人平日里都忙碌工作，在周末陪父母吃饭，或是骑车出去玩，夏天游泳郊游，冬天滑冰、看戏、逛庙会，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等有了孩子，两人就带着孩子一起玩，日子好不快乐。这段姻缘也给了他们彼此最为坚实的依靠，他们的脸上和心里充满着信任和安定。但是很快，这种平静将被重重地打破。1958年的仲夏，邓稼先一如既往地坐在办公室写文章，电话铃声响起。与往日不同，邓稼先心跳加速，他预感到有大事发生。他等了几秒，平复了一下心情，接起 电话。

0: 好的，我马上过来。
1: 电话是钱三强同志打来的，他神秘地对邓稼先说：“小邓啊，我们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行工作，你觉得怎么样？”邓稼先脑子里闪现了近来的政局和国际形势，他从来不是一个只懂得读书的书呆子。那个时候，美国和苏联已经先后原子弹爆炸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轰动了全世界。而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如果不想再受制于人，该如何呢？大炮仗。出身核物理专业的邓稼先立刻明白了它的含义。邓稼先果断答应下来，钱三强同志告诉他，还会有许多专家和他一起工作。他现阶段的任务就是跟着苏联来支援中国核工业建设的专家学习，弄懂从苏联运来的原子弹模型的原理，还要带人翻译一车皮的相关资料。而且这个工作有极高的保密性，他不能告诉任何人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他的一切都将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儿。邓稼先将没有个人的行踪，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朋友随便交往，也就是说需要隐姓埋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艰巨任务，邓稼先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像这是他等待已久的使命一般。那晚，邓稼先回家比平时要晚一些。回到家里，两个孩子正在那里玩耍，见他回来，扑过来亲了亲他。
2: 今天怎么晚了？
1: 邓稼先只是点点头，没有回答。他草草吃过晚饭，没有如往常一样陪着孩子们玩，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就独自上床休息了。窗外的夜色越发浓重，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其实许露西又何尝不是啊？他想着，平日里邓稼先可是个很活泼的人呢，平常等孩子们睡后，夫妻俩还要出去走走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2: 稼先，你今天怎么了？
0: 西西啊，我要调动工作了。
2: 啊？调去哪里啊？
0: 这不能说。
2: 那做什么工作啊？
0: 这也不能说。
2: 稼先，你给我留一个信箱的号码，我给你通信。
0: 哎，不行。西西啊，你别哭了啊，我做的事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2: 你干嘛去？做什么事情要下这个决心啊？
0: 以后家里的事情我都管不了了，一切都托给你了，以后什么都不要问。
1: 许露西渐渐停止了哭声，她了解邓稼先，既然下了这样的决心，一定是不能改变的事情。邓稼先要去干的事情，也一定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紧紧抓住邓稼先的手，表示支持和鼓励。这无声而温暖的力量，也传递给了丈夫邓稼先。
2: 嗯，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孩子和父母。嘉贤，我支持你，一直会。
0: 明天一早，我们一家人去拍个照吧。
2: 嗯。
1: 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两个人思绪万千。第二天一早，从来不爱拍照的邓稼先带着孩子妻子拍了他们人生中具有纪念意义的全家福，像是一场活着的离别。之后他就去二基部九所报道去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今天呢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初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月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
1: 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1月到7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0: 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1至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等活动安排，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消费扩农提质增效。
1: 旅客出行体验持续提升，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持续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已推出26款产品，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享受优惠票价，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静音车厢服务覆盖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客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15号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
1: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碳煤炭消费清洁代替、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中国消费者协会15号在北京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中消协、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国科学社会学研究所相关人围绕着指南的编制背景、核心内容、发布意义进行介绍，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绿色低碳理念。
1: 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绿色消费从每个普通消费者做起，从日常消费行为做起，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综合考量科学性、

0: 环保性和可行性，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
1: 其中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具体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化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指南呢，兼顾环保效益、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对绿色消费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助于消费者口耳相传，对照实践。
0: 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居民消费作为碳排放的重要来源，既是节能减排的关键领域，也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动力。中消协经过广泛征求吸纳社会各界意见，编排发布指南，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具体行为规范，向消费者提供科学权威的绿色消费信息和行动指引，帮助消费者将政策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促使绿色低碳真正融入生活点滴。
1: 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的邮件分拣流水线上，数台呢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挥动双臂，精准完成面单识别、包裹共件和异常件分拣等工作。经过5个多月的持续优化，每台机器人的共件效率呢已从最初的每小时300件提升至最高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超过95%，并且呢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
0: 这不是个例，在北京亦庄的一家汽车工厂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跟随生产线节奏，练习零部件取放、柔性盖板放置、料箱折叠等精细化操作。在单一工站里，机器人可以实现98%的成功率。
1: 从快递分拣到汽车制造，从 3C 电子到动力电池生产线，今年以来呢，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场打工。2026年的上半年呢，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5倍。
0: 产业加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推动。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宰。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5号上午，由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办的2026年8月15号全国生态日青海宣传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启动。今年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为主题。
1: 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坚决扛起守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构建两平三区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屏障功能持续巩固，绿色家底不断厚植。全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保持优良，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以上，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同时，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持续拓宽，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推动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正成为青海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0: 活动当天，青海省生态价值总值GEP 核算技术规范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这是青海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也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关键一步，标志着全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从先行探索迈向规范引领。该标准既严格对标国家规范，又充分彰显青海特色，一是突出青海生态特点，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全要素核算体系，增设盐湖资源生态功能、高原冻土固碳等特色指标；二是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藏羚、雪豹等珍稀动物的栖息地保护成效量化模型；三是注重本地化的精准应用，采用重点流域实时数据替代通用参数，确保核算结果更加贴合青海实际，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供科学依据。
1: 8月13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7月31号，省政府印发《青海

0: 省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今后五年全省商贸流通、消费提质、对外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发展路径，是指导我省商务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1: “十五五”时期是青海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青藏高原内陆开放高地的攻坚期，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关键阶段。规划立足审情实际，紧扣产业四地建设，围绕消费、流通、外贸、开放等重点领域，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和量化发展目标。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省将基本建成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初步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商务经济成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重要支撑。消费领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突破1300亿元，网络零售额超200亿元，建成不少于18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聚力将西宁打造为青藏高原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对外开放方面，货物进出口总值突破140亿元，外贸实际企业超过500家，推动中欧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增3条国际航线，全面提升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能级，同步推动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合作实现量质齐升。
1: 深挖内需潜力，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我省将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从服务消费、传统消费、新型消费、品质消费四方面协同发力，做强青海家宴、江源巧姑等本土特色品牌，培育浪山经济、冰雪经济、赛事经济等高原特色消费场景，落地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绿色智能家电下乡等举措，做优轻轻优惠、惠民促销品牌，每年开展20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推进有奖发票试点工作，大力发展直播电商、即时零售、智慧商圈等消费新业态，发展手电经济、首发经济，发挥西宁辐射带动效能，把海东格尔木培育成为区域消费重要节点城市，持续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在玉树市举办法典护航江源生态、法治守护中华水塔主题宣传活动。
1: 活动中，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玉树州人民政府共同发起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倡议书，呼吁各界做生态保护践行者、法治护航参与者、生态文化传播者与协同共治推动者。三江源生态法庭双语法官结合非法狩猎野生动物、采挖野生植物等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公开课，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核心内容。现场呢，设置展板、咨询台，发放双语宣传册，工作人员现场解答草场纠纷、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问题。活动还融入生态主题的文艺展演、生态知识问答、执法装备体验等互动环节，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生态文明理念，营造全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0: 长期以来，全省法院牢记国之大者，深耕源头生态司法保护，依托三江源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深化府院协同治理，发挥三江源生态法庭职能，实行环资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三审合一归口审理，推行生态司法加生态管护员联动模式，常态化开展双语巡回审判，以案释法，把法庭搬进湿地湖畔管护一线，以司法裁判划定生态红线，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1: 8月14号，澳门与青海音乐文化交流座谈会在青海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两地青年音乐代表和嘉宾以音乐为媒，共话文化交流新篇章。
0: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多民族长期交融共生，孕育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歌舞、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和非遗技艺。近年来，青海省大力培育弘扬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文化，实施文艺精品创作生产计划，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青海愿依托丰富艺术资源，

0: 在澳门与文旅合作、文艺精品共创、人才交流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搭建双向文化交流平台，让青海民歌歌舞非遗技艺通过澳门走向更广阔舞台，同时引入澳门创意设计与国际化视野，推动两地从文化邂逅迈向深度合作。
1: 座谈会上的才艺展演环节，两地音乐家联结献上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艺术盛宴。青海花儿、蒙古族长调、平弦戏展示了多元民族的文化魅力，马头琴独奏、笙独奏以及呢京剧歌剧表演展现了器乐演奏与戏剧领域的多元成果。澳门音乐人带来古筝独奏、玄武探戈和独唱乌兰巴托的夜，开启从南海之滨到雪域高原的对话。澳门团组呢以合唱《海阔天空》压轴，引发全场共鸣，充分展现文化深度融合之后的热烈氛围。
0: 两地青年代表还围绕艺术创作、人才培养机制、舞台交流演出等话题畅所欲言。澳门代表表示，此行近距离感受到本土文化底蕴，汲取鲜活创作素材，拓宽了艺术视野，后续将为后续作品打磨与舞台呈现夯实基础。珠海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与祖国西部在文旅领域深度合作。
1: 8月15号，青海省商务厅在西宁市举办青海香港餐饮企业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呢，以深化青广交流、共促餐饮融合为主题，安排了青海家宴、企业品鉴、供应链企业呢产销对接等环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张宇仁率团出席活动，青海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香港知名餐饮企业代表、青海餐饮企业代表、供应链企业负责人等相关商协会等共80余人参加活动。
0: 在青海家宴交流环节，青海家宴授权餐饮企业以牦牛肉、藏羊肉、冷水鱼、高原冷凉蔬菜等青海地道食材为核心，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呈现了融合多民族烹饪技艺的特色家宴菜品。香港参会人员对青海食材的优良品质和青海家宴菜品味道给予高度评价。青海家宴是青海省委省政府高维布局、全省聚力共建的省级标志性区域公用品牌，以高原生态有机食材为根基，以多元民族饮食文化为气韵，是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交流现场，青海餐饮企业展示了从传统西宁老八盘到融合创新的多款家宴菜品，充分展现了高原饮食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
1: 在供应链企业对接环节，青海家宴授权供应链企业与香港餐饮企业代表进行了务实而深入的洽谈。目前呢，牦牛肉、冷水鱼、高原冷凉蔬菜等青海特色食材呢，已持续稳定供港，品质深受香港市场认可。对接现场，两地企业呢，围绕着食材供应标准、冷链物流配送时效、品牌联合推广策略等关键合作事项呢，展开了充分交流，并就供港商品定制化开发、季节性食材、植材等具体业务呢，进行了点对点磋商。多家香港餐饮企业表示了对青海优质食材的浓厚兴趣，双方一致认为，依托青海家宴品牌影响力，青港两地餐饮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前景广阔，会进一步推动高原生态食材从田间牧场直达香港餐桌，实现互利共赢。
0: 今年截至8月11号，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通过创新推行问诊送诊工作模式，累计组织干部入企走访90多次，对口包保49家规上工业企业，动态梳理企业各类问题困难21项，妥善化解9项重点难题，保障25户重点企业稳产达产。
1: 今年以来，干河工业园区把问诊送诊作为助企纾困的重要抓手，便企业上门诉求为干部下沉服务，精准摸清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靶向破解发展瓶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质增效赋能。园区健全企业包保帮扶机制，组织干部职工 分片对口联系归

0: 上工业企业，把办公室搬进生产车间，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现场办公，直面生产经营、要素保障、项目推进当中的现实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动态更新企业问题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逐项跟进协调，闭环消耗，通过实打实的帮扶举措，有力保障青海铜业、百合铝业等25家重点企业稳定生产运行。
1: 在做好问题化解的同时，园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简办事流程，压缩申报材料，两项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精简率达62.5%，不断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推出扫码即查便捷服务模式，完成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电子化办事指南全面整编并正式上线。政务服务效能持续提升，精准推送落实各级企业政策，累计组织政银企对接活动8次，助力企业落实融资贷款5.79亿元。
0: 依托有色金属主导产业优势，大力推动上下游产业链供需对接，形成上下游产品对接76万吨，对接总金额123亿元，抢抓外贸发展机遇，积极培育外贸经营主体，新增外贸经营主体2家，推动2家企业成功开拓境外市场。1月至7月，园区累计完成高技术、高附加值进出口量3.15万吨，进出口额2.57亿元，内外双向市场格局持续拓展。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 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8月10号到12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
0: 检查组深入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县，先后赴青海东晓生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祁连藏羊产业发展研究院及小微企业孵化园等地，通过现场问询、查阅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并与基层干部、企业负责人、农牧民群众座谈交流。
1: 检查组强调，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城市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全省各地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法定职责和制度要求，聚焦青海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要持续做强特色农牧产业，聚焦沿链补链强链，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强化乡村人才引育、乡土人才培育，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深耕高原特色文化乡村建设，涵养文化乡村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坚守青海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农牧业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治理，筑牢青海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0: 8月15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行在西宁市北山美丽园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是一次溯源精神耕脉、致敬治沙初心的实地走访，更是一场展示生态成果、传播青海样板的融媒盛会。
1: 活动邀请省内外主流媒体参与，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挖掘青海生态治理实践，传播高原治沙精神，讲述青海绿色发展故事。
0: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访团开启首场实地研学采访，先后走进嘎布龙精神教育基地、青海大墩岭西宁之眼实地观摩学习。在嘎布龙精神教育基地，参访团通过珍贵历史图片、实物样品以及呢影视资料和场景复原，详细了解了时代楷模嘎布龙60载为民奉献、退休之后深耕荒山绿化的感人事迹，深刻感悟其生命不止、治沙不止的奋斗精神与公仆情怀。
1: 昔日沙石裸露、风沙漫天的西宁南北山，在嘎布龙等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耕耘下，已然蜕变为郁郁葱葱的城市生态屏障。在大墩岭西宁之眼观景平台，采访团远眺层层林海，直观见证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沧桑巨变，真切感受到青海久久为功推进生态治理的丰硕成果。接下来几日，采访团将继续用镜头记录青海绿色蜕变，用笔墨讲述治沙故事，全方位传播高原生态治理的青海经验、青海样板。
0: 8月1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圆满收官，共有12人次在5个项目中打破青海省田径省级纪录。
1: 第19届省运会田径项目为期5天，共设110个竞赛项目，共有24支代表队、540人次参加比赛，设置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甲组和少年乙组。经过激烈角逐，共产生92枚金牌、78枚银牌和78枚铜牌。其中12人次在女子乙组3000米竞走、男子成年组100米、男子成年组200米、男子成年组4x100米接力和少年男子甲组4x100米接力，共5个项目中打破青海省田径省级纪录。
0: 田径作为基础大项，自8月11号开赛以来热度不减，几天的赛程里呢，赛场不断上演突破自我的精彩时刻，不少运动员呢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向着更高的竞技目标发起冲击。年轻小将们敢打敢拼，在各个小项当中崭露头角，成为田径后备人才梯队的一次集中检阅。成年组的选手呢沉稳发挥，以丰富的赛场经验稳定输出竞技水平。
1: 赛事全程组织有序，执裁严谨，赛事保障、医疗应急、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为全体参赛选手搭建起公平专业的竞技平台。此次田径赛事不仅是一场成绩的比拼，更是一次全省各族体育健儿交流互鉴的盛会。运动员们在赛场上赛出水平，赛出风格，既收获了奖牌与荣誉，也磨练了意志，积累了大赛经验。
0: 本届赛会田径项目赛事总管、国际级裁判包文才表示，和上届省运会相比，本届赛事田径项目呢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短距离项目当中呢破了多项纪录，有六人呢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水平，52人次呢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全省共选派67名裁判员，其中国际级裁判员1名，国家级裁判员8名，其余呢都是国家一级和国家二级裁判员。同时呢，赛事也是得到了中国田径协会的大力支持，选派2名国际级技术官员指导本届赛事的裁判工作，全力保障赛事的公平与公正。
1: 秋风飒爽，绿荫铺展，呐喊声声声震天。8月1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比赛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激情开赛。海南龙阳队坐镇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海东天佑德队。两队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90分钟的比拼中全力奔跑，奋勇拼搏。赛场节奏紧凑，场面紧张激烈，最终上下半场均以0-0战平，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高原足球盛会。
0: 下午3点多，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开局之后呢，两队便迅速进入到状态，没有丝毫松懈，拼抢十分积极。赛场中央呢，队员们快速跑动，积极争抢，灵活传球，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赛场气氛十分热烈。
1: 上半场比赛全程紧张焦灼，两队都拼尽全力，努力寻找进球机会，机会却始终没能打破僵局。海东天佑德队攻势强劲，多次带球冲到门前尝试射门，数次射门与球门擦肩而过，十分惊险。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击，海南龙阳队稳扎稳打，防守严密，队员及时阻拦进攻，快速解围，门将也紧盯赛场，冷静扑救，一次次守住球门。同时主队抓住机会快速反击，不断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上半场比拼激烈，看点十足，双方最终以0-0结束上半场较量。
0: 下半场比赛两队的比拼呢更加激烈，经过短暂的休整，队员调整状态，重整攻势，依旧呢保持着饱满的竞技状态。长时间的高强度奔跑让队员的体力消耗巨大，球衣呢早已被汗水浸透，但没有人轻言放弃，依旧全力冲刺，奋力拼抢。
1: 为争取进球，两队不断换人调整，转变打法，持续加大进攻力度。赛场上队员积极跑动，主动争抢，默契配合，每一次防守阻拦和冲刺都紧紧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尽管两队多次创造绝佳机会，奋力冲击球门，但双方防守都十分稳固，牢牢守住阵地，始终没有球队成功破门。随着中场哨声响起，90分钟比赛结束，两队最终以0-0握手言和。
0: 整场比赛呢，虽然没有进球，但全程紧张刺激，精彩纷呈。队员们坚持不懈、顽强拼搏的精神呢，也是赢得了观众的点赞。专程从海东赶来观赛的球迷王先生，全程呢看得十分投入。他坦言，两队呢打得都特别认真，拼劲十足，高原足球的氛围呢特别好。虽然没有进球，但比赛一点不平淡，看得特别过瘾。
1: 赛场之外同样热闹红火，借着足球赛事的超高人气，赛场外的特色农产品展销区人气爆棚，牦牛肉、风干肉、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特色手工艺品等本土特色产品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选购。
0: 大家呢一边关注着赛场的动态，为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一边呢悠闲地逛展销摊位。本次新州联赛呢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展现了高原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更与体育赛事为纽带，聚拢人流，带旺商气，有效拓展了本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将赛事热度呢转化为发展热度，以文体融合有力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站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生命树影视取景地，聆听完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回想起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青海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上的一幕幕，不断地追问道：生命树走出荧幕，还可以衍生出什么？
0: 电视剧播出之后呢，很多观众来到取景地参观201医院旧址、白菊家昔日影视拍摄场地，变成了沉浸式的文旅打卡地。游览之后呢，感到震撼。一位游客说，看到那时的医疗条件艰苦，受伤生病很难被救治，可巡山队员呢

0: 依旧选择留下来保护藏羚羊。白倔强的树呢，象征着索南达杰等一代人坚守高原、为生态奉献的精神。
1: 不久前，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在德令哈奏响，歌声里融进风雪的魔力、凡人的坚守、生命的倔强。荧幕里的故事以听觉的方式再度重生。主唱冯嘉岭说，他在青海生活了15年，唱起这首歌，眼前便浮现出了大江大河的生态美景。整首乐曲呢，有着4层情绪递进，开篇用气声演唱铺定情感，中篇在鼓声响起后加强力度，高潮处释放力量，结尾用安静温暖的情绪回归生命生生不息的意境。
0: 电视剧里的一代代人矢志不渝，为了一个目标而奋勇奋斗，坚持执着的精神与体育精神呢一脉相承。接下来呢，我们见证了无数令人动人的瞬间。残运会的赛场，马燕呢奋力拨动轮椅车轮，拼尽全力来坚持完成比赛。终点处，她泪水滑落，随后呢又绽放出释然的笑容。
1: 其实呢，还有不少的体育从业者谈起，也希望下一代继续投身体育事业，将体育精神代代相传。生命树早已不只是一部电视剧，影视只是起点，是投入湖面的那颗石子。文旅、音乐、体育便是层层向外扩散开来的涟漪。电视剧想要表达的精神，在生命树的镜头、省运会的赛场找到了新的落脚之处。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一起关注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的，那么首先呢，先来跟大家介绍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车流量较大，有压车缓行现象，请车辆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戈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夺旗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阳黄特大桥附近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全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隧道下穿施工，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药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抛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0: 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1: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213侧模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全直，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

0: 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崖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普通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来做最后的一个播报吧。
0: 好的，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北大部及天峻、大通、玉树市、匝多、囊谦、斑马、九至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中海北大部及大通、玉树市、匝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中海东北部、海北南部以及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
5: 古纵云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8: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9: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个药咋还没煎熬？
10: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了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11: 建华你回来了啊？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这不操心羊呢。
10: 羊？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11: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10: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儿，顾不上啊。
11: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10: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11: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10: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11: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10: 咋就到不了跟前？
11: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10: 我，
11: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0: 是啊，辛苦你了啊，冯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1: 圆爷爷的一个梦。
0: 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1: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0: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1: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0: 是啊。
1: 哦，
0: 环县呢？ 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1: 这是为啥呢？
0: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1: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是啊，
0: 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1: 只有
0: 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拳，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拳。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1: 彭德怀指挥战役，
0: 嗯，
1: 哎呀，来头这么大。
0: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了。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
1: 蒋介石的
0: 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哎呀，是打赢了。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
1: 只能喝勾倒里的苦咸水，
0: 大多数士兵啊脑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两个团呢。
1: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拳，
0: 对，就是那眼甜水拳。
1: 啊，
0: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拳称为红军拳。
1: 嗯。
0: 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了。”是。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
1: 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嗯，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0: 是啊，冯梅。
1: 嗯，
0: 这下你明白了吧？
1: 我早都明白了，谁不明白？
0: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儿。
1: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0: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谢谢你的理解啊。 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

0: 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1: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0: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1: 嗯。
0: 哎呀，氧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1: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0: 没问题。
1: 说话算数？
0: 算数。
1: 好。

0: 嫂子，
1: 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2: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2: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3: 哈，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3: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嗯，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嗯，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
2: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嗯，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哦，
3: 那能成啊，我打。
2: 好，
3: 嗯，哎，建华啊，我是刘忠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4: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嗯，可领导说啊，洋黄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嗯，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嗯，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3: 二期工程
4: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嗯，
3: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洋黄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洋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啊，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果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1: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3: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1: 刘支书啊，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3: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0: 你放心忙去吧。
1: 刘支书，你去忙你的事吧。
2: 好，
1: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2: 那我走了啊。

0: 这是咋弄？这新的，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是，可怎么办呀？
1: 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站，哎，
0: 不一样。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 都特别严重，大家都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哥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嗯，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2: 是啊，是啊，
3: 就是这样。
4: 我们栈桥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0: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3: 嗯嗯，
0: 我两个月。 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1: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0: 哎，我们这儿也一样啊。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3: 嗯，
0: 还得指望着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
3: 嗯嗯，
0: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
3: 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0: 是啊，说的是啊。嗯，
3: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县，但还可在最北面。
0: 嗯，
3: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0: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你看，你看，哎呀，我告诉大家啊。
3: 新华社已经来过3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阳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5: 啊，真的，
3: 真的，
5: 真有这事儿？
3: 哎，老刘啊，看样子这阳黄二期工程。
0: 还是会建的，对呀，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3: 哎，
1: 是呀，
0: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 让这个阳黄二期工程早点上了。
3: 怎么样？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0: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3: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英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不严重？
5: 对，
0: 就是呀，这
3: 有什么意思？
0: 这这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阳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3: 哎，
1: 这个
3: 哎，老刘，
0: 这倒可以试一试。
1: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0: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1: 嗯、
0: 啊，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5: 对着嘛，
3: 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
1: 办点实事吧，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0: 老刘啊，我同意你的提议。好，
1: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3: 嗯，
1: 还当做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0: 嗯，
3: 就是。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 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3: 嗯，
0: 大家看行不行？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1: 可以
0: 啊，
1: 可以，可以。
2: 好，你写完，我签名。
1: 好。
0: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3: 我再考虑一下吧。
2: 哎呀哎呀，
0: 还有什么考虑的？
2: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
0: 对嘛？
4: 对嘛？
1: 哎哎哎，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0: 哎，行行行，行，
5: 哎，
0: 可以，我先签，我先签，
5: 我
6: 来签，
5: 我
6: 来
5: 签，
1: 我
5: 来
1: 签，
0: 老刘，
6: 我也来签，
2: 我来，我来，
1: 一个一个签，
6: 我也签你。
0: 啊，对，好，好，好，
5: 好，
0: 啊，
5: 来来来
1: 来。
2: 刘书记，我们走了
5: 啊！
2: 我们都辛苦你了，
5: 刘书记，走了，
2: 刘书记再见。
1: 哎，慢走，慢走，
5: 走了，
0: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再见，
5: 拜拜，
1: 再见，
6: 拜拜。
1: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嗯，好。嗯，
7: 刘支书，
1: 彩霞。
7: 哦，
1: 你怎么来了？
7: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1: 哦，
7: 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1: 哈呀，谢谢你了。嗯，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7: 哦。
1: 啊。
7: 嗯。嗯。刚才你们说的，
1: 嗯，
7: 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嗯。写这封信。
1: 你说，你说。
7: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1: 啊。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7: 啊。
1: 没事没事。哎，
7: 刘支书
1: 啊，
7: 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1: 哎，哎，没关系，没关系。彩霞，
7: 嗯，
1: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嗨，万一这次处分了我，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7: 那不管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1: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了。
7: 没有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1: 啊，我知道。
7: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0: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哎呀，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
1: 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0: 哎，不，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 心里又善良过，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哼，这哨子味儿挺好。

0: 合适，真了。嗯，合适着了。嗯，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是吗？真方便。好啊。嗯，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引水去了，这些水呀。 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1: 够喝，绝对够喝。
0: 哎呀，现在想想，强瓦大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
2: 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哎，好了，
0: 老刘啊，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不说。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引来了。嗯，
0: 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2: 是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0: 对呀。
2: 我还告诉你啊，不光是环县和定边。
0: 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嗯，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3: 大，李姨。
4: 我回来喽！洪伯回来了。哎呀，娃娃回来了。达，啊，李爷，哎，洪伯，哎，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达，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达，县里的环顺公司招人呢。嗯，我想去应聘。
2: 应聘？
4: 啊，
2: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4: 我想辞职，你说什么呢？辞职，坐下说。你呀，洪博，哎，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嗯，这环顺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
2: 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4: 倒闭？倒闭就倒闭。嗯，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你说啥？你自己干？
2: 啊！
4: 哎呀！ 你的口气还这么大胆啊！哎，老刘，
0: 别急，别急，
4: 我不急，我不急。
0: 你看我的，
4: 哎，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捆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
2: 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双保险嘛，是不是？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剩的羊肉。 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4: 这我知道。
2: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 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1: 你这，
3: 哎，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2: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1: 你，喂，这，
0: 哎，老刘，
3: 达，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线和以前不一样了。
4: 咋不一样？
2: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0: 啊，
2: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
0: 啊，
2: 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3: 你还把强娃叫？
0: 这。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3: 哎，好。
2: 达，
4: 现
2: 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4: 我知道，
2: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4: 咋不一样？
2: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0: 哎，行，我跟他说。好。
2: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0: 哎，好。
2: 好了，
4: 达，姨，
2: 那我走了啊。
4: 你走了？
2: 走了。
0: 哎，吃了饭再走嘛。
2: 爷，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0: 洪波，
2: 哎，
0: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2: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4: 就知道吃。
2: 大，我走了。
4: 走。

0: 宋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香就多吃点儿。哎，啊，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二十三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1: 嫂子，嫂子，嗯，闯花贴大嫂呀！
2: 啊啊啊！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
1: 哎，
2: 哦，好，好。
1: 行吧，
2: 行行行。哎，
1: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去，大妈。
2: 哎呦，强娃回来了。嗯。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2: 哎呀，我也没缺失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2: 哎呀，我也没缺失了。哎，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1: 啊，
2: 坐会儿就走。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1: 啊，
2: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
3: 要被平台罚款呢。哦，嫂子，刘志叔来了。啊，强啊，你也在？
4: 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叔，见洪波了没？
3: 我没见着啊。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
4: 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哦，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哦，嗯，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啊，
4: 就是啊，叔，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3: 哎，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今秋10月，我回到了环县。
3: 哎，大嫂，哎，我哥来了，你哥来了，我开心来了。对呀，我哥想看看你们。大嫂，哎哎，你好，开心。稀客，稀客啊！
6: 哥，
3: 来来来，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6: 喝水。
3: 哎呀，谢大嫂啊！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
6: 抽一支，
3: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
6: 抽一支，
3: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
6: 小姐呀，啊，
3: 最近咋样？啊，
6: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哦，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哎呀，
3: 尝尝！
6: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3: 哎呀，谢啥？
6: 真是，
3: 哎呀，真是。
5: 财新舅舅好。哟。
3: 会员也在啊，
7: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3: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哎呦，洪波来了。
7: 洪波来了。
3: 建华叔，哎呦，财新舅舅，哎，
7: 会员也在呢。嗯，
3: 这大家伙都在啊。哎呀，财新啊，哎，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哦，建华叔，
7: 是吧？
3: 哎呀，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 专门来取取经。你看看，舅舅啊，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哦，你呀，给咱拿拿主意。哦，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6: 好，好，好。哎呀。 我们定边红树娃，全是旱病，
0: 现在有了阳黄水，就变成了睡觉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1: 啊？
2: 用手机
1: 就可以控制？
2: 哎呀，
1: 舅
0: 啊，
1: 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0: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4: 一说就明白啊。
0: 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
4: 这可太方便了，
5: 太方便了。
1: 是啊。
4: 哎呀，彩琴，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0: 哎，不用。
4: 哎呦，
1: 高科技
0: 啊！
4: 彩琴
0: 啊，
4: 厉害
1: 啊！
4: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0: 啊！
5: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都读到高中毕业了。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0: 多谢大师。
4: 哎呀，
1: 舅舅
0: 啊，
1: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4: 当然可以啊，
1: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0: 可以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1: 卫星？
4: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1: 对，
0: 是啊。
1: 卫星种地，
0: 我们也没有想到。
1: 是
0: 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1: 哎呀，彩琴舅舅了不起啊！
4: 真了不起。
1: 哎呀，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0: 哦，
1: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0: 能成，能成吗？哎呀，
1: 这真是太好了。
0: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4: 啥？120方？
0: 120方。
4: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1: 是
0: 是是。
4: 哎呀，彩琴
0: 啊，
4: 这太重要了啊。这阳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0: 对。哎呀，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4: 啊。
0: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1: 哎呀，舅舅
0: 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0: 好，
5: 谁呀？
1: 早都想去了。
5: 是，哎，洪波，
1: 哎，
5: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阳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1: 哎，成。那爷啊，我都是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5: 好，
1: 把他也叫过来啊。
5: 行。
1: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5: 可以。
0: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4: 能见到，能见到。
0: 哎呀，他现在买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1: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4: 哎呦，
1: 舅舅
0: 啊，
1: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 提供技术服务的。
2: 哎呀，彩信啊，啊，有啥事儿？哎，你就找洪波。
0: 对，
1: 找我。
0: 好，好。
2: 对了，彩信啊，
0: 啊，
2: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0: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1: 嗯，
0: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1: 哎呦，
0: 哎，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1: 嗯
0: 啊，按根卖，
6: 按根卖，
0: 对，每根卖1块钱，
1: 哎呦，
0: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1: 哎呦，这真是个草，
5: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0: 对呀，
5: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地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7: 哎呀，
5: 对呀，对呀，对呀，嫂子，
7: 哎呀，
5: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现在终于有钱了。
1: 要叫财神爷老啊。
0: 你们以后就叫我才哥啊，
1: 才哥，
2: 才哥，
1: 爷，
5: 嗯，
1: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5: 哦，
1: 那咱们出发，
5: 出发，
1: 走，
2: 好，
1: 走，参观参观，
2: 走，
0: 还是要叫才哥。
1: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2: 哎呀，看来真不错啊！
8: 洪波这干的这么大，
5: 哎呀，
2: 哎呀，
4: 哎，你看那羊肥的
1: 啊，
2: 这么多羊！
4: 哎呦，
1: 大家看这表，
2: 嗯，
1: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5: 10000只，
1: 对，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5: 哦，
1: 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只能母羊产下了小羊羔，
5: 嗯，
1: 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
2: 哦，
1: 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2: 哦，屠宰场，
1: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2: 嗯，
4: 哦，是这么大，
2: 这么大，真是
5: 的，
2: 不一样啊，
5: 嗯，
1: 大家再往这边看
2: 啊，
1: 看看这个机器。
2: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1: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
2: 嗯，
1: 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
2: 嗯，
1: 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2: 看来啊，
1: 嗯，
2: 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1: 是啊，
5: 是的，
2: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9: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1: 对，
10: 慧媛姐，
5: 嗯，
10: 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11: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10: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2: 哎呀，1.5亿
4: 了
10: 啊，
2: 哦，那么多钱，
4: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哎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2: 啊，
1: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2: 哦，
1: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2: 哎呦，
10: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1: 那当然。哎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2: 嗯
1: 啊，大家看啊，
2: 嗯，
1: 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4: 哦，工作室是？
1: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啊，
1: 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0: 就受聘在咱们县
1: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
0: 哦，
1: 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0: 哦，
1: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0: 嗯，
11: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1: 那是当然了，咱环线这以前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7: 还有，
1: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哎呀，
12: 这么多，
13: 太漂亮了，
14: 太漂亮，
15: 这就是紫花苜蓿。
1: 对对对，大家知道不？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13: 知道知道，
1: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16: 好着呢，好着呢，真是
13: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1: 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16: 对的对的。
1: 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13: 说得好，
1: 环境越来越好。
16: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哎呀，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13: 对对对，
16: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天，共产党好。
13: 好。
17: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18: 对，
17: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13: 好，好，说得好。
1: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5: 好，行行行。
19: 郭叔，哎，王爷，来，咱们拍照片了。
20: 好嘞，
19: 好嘞，好嘞。
21: 哎，红波，我的三姨找你三香嘛，
19: 一来就知道了，全家福。
17: 快快快！哎呀，罗叔，
22: 哎，站着，
1: 准备好了没啊？
22: 好了好了，哎，
21: 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
11: 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23: 黄河水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6: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7: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8: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9: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我是邓布利扬，
12: 我是格兰城。
1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1: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1: 长知识去生活。
12: 每天下午2点，
1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我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啊，在下午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也在开通当中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啊，答对一道题，我们就可以送上一个奖品。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啊一份奖品。今天的奖品呢，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

1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欢迎来龙餐馆》啊，这是由沈腾主演的最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啊，评分啊9.7分还是比较高的，还有一部《奥德赛》啊，也是9.7分啊，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还有《功夫女足》和《去你的岛》啊，一起去观看吧。好，欢迎紫色的风我心飞翔啊，周建华，如果有如果，斗里有米，天道酬勤，公交人999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新来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吧。朋友们，那么8月19号是我国浪漫的传统佳节七夕节啊。在古代的神话里面呢，牛郎和织女啊，因为被天上的银河隔开，只有在每年的农历的7月初7啊，才能通过鹊桥相会。那么在现实天文世界里面啊，这个牛郎星和织女星，他们能见面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牛郎星和织女星啊，在7月初7这一天，他们能见面吗 ？A 是能 ，B 是不能，请作答。神话当中的牛郎织女在7月初7是要鹊桥相会的，那么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牛郎星和织女星他们在7月初7能见面吗？ A 是能， B 是不能。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牛郎星和织女星在7月初7这一天能见面吗？哈 ，A 是能 ，B 是不能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来看到我心飞翔选了 B， 天道酬勤 B， 紫色的风 B 啊，木木点啊 B， 感谢木木点赞哈。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啊，牛郎星和织女星他们能见面吗 ？A 是能 ，B 是不能。在现实的这个宇宙里面啊，代表牛郎的啊。这个合谷二啊，它就叫牛郎星，代表织女的呢是织女一啊，也叫织女星，他们是常年啊异地隔河相望，一个呢在银河的东岸，一个呢在银河的西岸。那么牛郎和织女在7月初7啊能够鹊桥相会，那这两个行星能见面吗？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他们当然不能见面了哈。选 B 的朋友全部答对。那么牛郎星和织女星啊，目前呢相距大约16光年啊，16光年是什么概念？一光年啊，就约等于9.46万亿公里啊！一光年大约等于9.46万亿公里啊！牛郎星和织女星相差大约16光年，这是什么概念啊？打个比方，我们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呢，只有1.5亿公里，而16光年啊，相当于这个距离的100万倍啊！就是以人类目前的速度记录保持者啊，帕克太阳探测器的最高时速大约是70万公里，啊，1小时70万公里的这个匀速飞行啊，飞完这段路程呢，大约需要28年。如果说牛郎星给织女星打个电话是吧？打个宇宙电话，用光速传播的电磁波信号啊，要16年才能打到啊。16年才能传到织女的耳边，更别说啊，在7月初7见面了。所以他们两个只能隔河相望了。

16光年的这个路程啊，我觉得神仙也难做到了。更加遗憾的是呢，科学家还发现这两颗星啊，不仅没有靠近，它们还在啊，反而是以每秒28.7公里的速度在彼此远离。别说相见了，越来越远了。但是大家不用失望啊，虽然牛郎星织女星没有办法牵手，但是呢，七夕当天入夜之后啊，只要你抬头望向东南方的天空，你会看到三颗异常明亮的星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有三颗非常明亮的星星会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这个就是著名的夏季大三角。啊，夏季大三角，其中最亮的那一颗呢，就是织女星啊，然后呢，对面微微发黄的那一颗啊，就是牛郎星。那么同时呢，顶上那一颗比较闪耀的啊，天津四就像一颗这个高悬的灯笼啊，来静静的为他们照明。所以这个就是夏季大三角了。反正这三颗星在天空当中是最亮的了，最亮的了。头顶上那一颗是非常亮，非常亮。好像也是有一颗星在为他们照明啊，期待他们能够携手相见。啊，虽然现实当中牛郎星、织女星啊无法见面，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然是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啊，也提前祝大家七夕快乐。好了，感谢大家，感谢默默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默默赞了1000次。那今天忘了跟大家说这个事情了，是吧？啊，我们第一个赞到1000的，第一个赞到1000的，我们的默默啊，获得一张电影票哈。好，感谢默默。好，下面我们再来一道题哈，再来一道题。请问每年8月的啊，这个第几个星期六是国际流浪动物日呢？每年8月的第几个星期六啊是国际流浪动物日 ？A 第一个 ，B 第二个 ，C 第三个 ，D 第四个。每年八月的第几个星期六是国际流浪动物日呢？啊 ，A 啊是这个第一个。B 第二个 ，C 第三个，次D 是第四个。每年八月的第几个星期六是国际流浪动物日呢 ？A 第一个 ，B 第二个 ，C 第三个，第四个啊。

每年八月的第几个星期六是国际流浪动物日呢 ？A 第一个 ，B 第二个 ，C 第三个 ，D 第四个。好，今天大家答题答的也比较快啊。我们我心飞翔 C， 四叶草 C， 紫色的风 C， 天道酬勤木木细微 C。好嘞，那你们哎，你们都知道啊，没错啊，每年八月第三个星期六啊是国际流浪动物日。说起流浪动物，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流浪犬了啊。流浪犬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非常常见的流浪动物。当然了，犬跟我们人类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而且呢，它也是最早驯化的这个伴侣动物啊。可以说，如果没有人类的这个驯化呢，就没有所谓的犬。啊，没有人类的驯化，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啊，或者说我们今天身边陪伴我们的这些可爱的犬类动物了。作为人类最好的好朋友啊，我们来问问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谁是比较喜欢狗狗的，或者是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好不好，就是比较喜欢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一啊，然后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二好不好，比较喜欢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一啊，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二。先来做一个小测试啊，来看看大家啊这个对狗的了解有多少，喜欢狗狗的朋友啊我们来扣个一啊，然后家里面养狗狗了的来扣个二。喜欢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一，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二。好，有一半朋友是比较喜欢狗的，但是家里没有养狗的是吗？现在大家在社区里面生活啊，就是小区里面养狗的家庭是很多的，是不是？很多家庭都饲养了狗狗，然后呢大家也会把它视作是家庭成员啊，可以说就是但凡就是家里面养的这种狗狗啊也是过着比较优渥的生活了啊。啊，现在的狗狗对吧，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穿的也好，享受的也好，是不是啊，有这个宠物狗狗的学校啊，有宠物狗狗的医院，有宠物狗狗的美容院啊。那么相比这个家庭饲养的狗狗跟这个流浪犬流浪的狗狗的这个生活状况啊，真的是大相径庭了。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上啊，邓布利安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照片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六十多年前的有一部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叫做《小姐与流浪汉》，讲的就是呢富养的千金小姐 Lady 和流浪汉 Trap 之间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呢也是留下了一个经典的一个桥段画面。那其实关于狗狗的电影大家看过的也不少啊，对不对，就是忠犬八公啊，一条狗的使命啊，非常经典的一些影片。所以说我们对狗的这个感情啊，就不仅仅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么简单了。那每每看到啊路边啊还有这个院子里面的流浪犬的时候呢，也会心生怜悯啊。那么大家对于流浪犬的理解怎么样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啊。请问啊，流浪犬的含义是什么呢？流浪犬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啊，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欢迎大家来作答。流浪犬就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打电话来跟邓布良电话连线啊，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就拿回家，好吧？6329356，6329357，6329358啊，全程开通，欢迎大家来拨打。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一道题哈。流浪犬就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啊，就什么是流浪犬，我们先来给它下个自定义。流浪犬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啊， A 正确， B 不正确。好，我心飞翔，四叶草，西微，紫色的风，天道酬勤，木木，都选了 B 啊，不正确。不正确吗？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哈，刘和花、卢丽啊，欢迎两位，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两位成为我们的粉丝，好不好？啊，也期待大家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的，点个小赞的。你不点关注不点赞，邓布利扬直播给谁看呢？好嘞，流浪犬就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好，大家都选了 B 啊，来 B 正确答案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还确实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说无家可归的狗狗就是流浪犬了。根据国际伴侣动物管理联盟 ICAM 的定义，流浪犬呢是泛指那些没有被直接管理、活动不受限制的犬，它们的生活和活动区域呢可以是都市、乡间或者是山区啊。因此，流浪犬本身并不是它们是不是有主人啊来定义的，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它们的活动是不是被限制或者是被管理啊。那流浪犬也有可能是有主人的，只是大多数主人对它们不闻不问。那么其实现在造成流浪犬增多的啊原因有很多啊，主要包括你看主人散养啊，就不把它放家里面，把它放在外面养，还有就是恶意的弃养啊，就是养了一阵不想养了就把它扔了，还有呢就是家犬走失啊，家犬走失，还有呢是与这个流浪犬之间啊这个家犬与流浪犬之间呢交配繁殖啊，遗留下来的崽是不是？啊，等等原因啊，造成了这个流浪犬增多。那么我们知道流浪动物增多呢，啊，也不是一件好事，也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啊。那么也是我们下一道题，流浪动物的危害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流浪动物的危害是什么啊 ？A. 加速疾病的传播 ，B. 造成生态的破坏 ，C. 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D.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流浪动物产生的危害是什么呢 ？A. 加速疾病传播 ，B. 造成生态破坏 ，C. 带来社会问题 ，D. 啊，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是多选题啊。哎呀，你们整齐的就像一个人打出来的。刷就一起出来了。流浪动物的危害是什么 ？A. 加速传播疾病 ，B. 造成生态破坏 ，C. 带来社会问题 ，D. 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威胁。A、B、C、D 啊，都选了 A、B、C、D 是吧？
你或许见过就是社区附近啊成群结队的流浪狗啊，就是还有一些这个繁殖季啊，像在校园里面学生比较熟悉，校园里面这个猫咪啊此起彼伏的叫声啊，大家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都是属于流浪的动物了啊，流浪的猫狗。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它们的大量繁殖啊也会啊带来诸多的问题啊，所以正确答案 ABCD 都有啊， ABCD 都有，包括给生态的，给社会的，给人类的啊，带来了诸多的问题。那么据估计啊，在英国流浪猫每年杀死大约1亿只鸟和哺乳动物啊，这个是估计的数值啊，在英国啊，流浪猫每年杀死大约1亿只鸟和哺乳动物啊，这个数量是很巨大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作为一些病原的宿主或者是传播媒介，他们会给人类以及动物呢直接的啊带来一些疾病。在世界范围内，狗是狂犬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啊，每年呢导致大约59000人啊死于狂犬病。如果说你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那个数字不太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另外一项数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人类99%以上的狂犬病啊，都是由被感染的犬只咬伤而引起的。另外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在街上啊路边啊遇到流浪犬啊，不要去摸呀，不要去靠近啊，因为它们很可能会攻击人类或者是攻击其他的动物。啊，而且呢它们产生的这个粪便尿液这些污染物啊，也可能会导致啊意外的交通事故，造成公众的恐慌等等。虽然从控制种群数量的角度，母猫或者是母犬扮演的角色看似更重要，但其实啊一只公犬或者是公猫在一年内产生的后代数量，比一只母猫在

在一年内生产的后代数量要多得多。那么对待流浪犬，国际公认的做法是什么呢？针对流浪犬的数量不断的增加，一些地方呢采取了大面积的捕杀的做法，这个做法呢没有收到好的成效。没有证据显示捕杀犬只会对这个控制犬只的数量、密度和传播疾病有任何显著的影响。虽然捕杀之后短期内的数量会下降，但是不久之后又会回升。流浪狗看似无人喂养，食不果腹，但是城市生活垃圾给他们带来了食物，他们的生存和繁殖能力呢也是非常惊人的。而幸存狗进入新的领地呢，也会增加这种狂犬病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呢，像很多人这个心生怜悯，会主动的投喂这个流浪狗。还有呢，像部分的主人呢，缺乏管理或者说随意抛弃的这种养犬的方式，也会对流浪狗的数量增加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呢，世界公认的控制流浪犬的有效办法就是 TNVR 法。T 就是 trap 捕捉，还有结扎，还有接种疫苗和原地回治，就是把一个区域内的流浪犬或者是猫捕捉起来，施以结扎或绝育手术，在接种疫苗之后呢，再放回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数据显示呢，洛杉矶在1971年用绝育的方式处理了11万只流浪猫，到了1986年呢，数量下降到了一半。温哥华呢，用同样的方式流浪犬的处理量在8年间由8万条降到了不足0.9万条。那想问一下屏幕前的你们，如果说我们养狗，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估计目前我国的流浪犬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千万，怎么样去有效的解决流浪犬的这些问题，保障他们的这个生存和福利，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犬只人道管理手册》指出，科学管理是解决流浪犬问题的有效办法。狗狗的科学管理呢，包括犬只认识、识别、注册，还有饲主的责任教育、收容和领养，还有兽医护理、立法、垃圾处理等六个方面，并且需要人类疾控、动物疾控、立法以及环境保护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目前呢，一些城市已经引入并执行了宠物犬注册和芯片标识制度，这对监控犬只饲养、追责虐待或遗弃行为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呢，优化流浪动物收容所和救助站的收容管理，倡导领养，给流浪犬找一个温暖的家，也能减少流浪犬数量并提高他们的福利。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怎么做才能更好的配合这种科学管理呢？首先，请大家在领养宠物之前，你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想好了再去买再去买或者再去领养。不要觉得好可爱我好想带回家养，然后养一阵不想养。所以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你自己能不能做到，就是一生不离不弃，你能不能做到对它陪伴终生。如果说你家里面不适合，家里面有小朋友有老人不喜欢，或者说家里面有人对犬只这个猫犬的毛发有过敏的症状，那就不要饲养。如果说已经饲养了宠物，请合理合法的这个办理这个养宠的许可，尽早做绝育，定期做体检和免疫。遛狗的时候呢，确保牵绳，及时的清理排泄物，给狗狗进行必要的行为训练不要给邻里带来困扰。值得一提的是呢，如果说不接受绝育的话呢，要合理的安排或者是饲养新生的狗宝宝，千万不要随意弃养。另外呢，在这里提醒大家，走在路上，去公园或者是去到这个大街上看到流浪猫狗，不要投喂不要饲喂，应该是将它们送到流浪动物收容机构，使它们的活动得到管理，或者是帮它们寻找可靠的领养家庭，防止对动物本身、周围环境和居民造成危害。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领养家庭也可以带它绝育之后呢，放归原位。如果你愿意而且有能力做到呢，请给流浪动物一个温暖的家，并且陪伴它们一生。当然你也可以不喜欢它们，但是请不要伤害它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

0: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1: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0: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1: 每天下午两点，
0: 邓布利昂、
1: 格兰城
0: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1: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0: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依然是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答题，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答题。好了，很快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内容啊。炎炎夏日呢，大家喜欢躲到树下去乘凉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却发现头顶啊会落下来一些小液滴啊，这些液滴呢有的时候也会落在你的车的挡风玻璃上啊，就是黏糊糊的一层啊，一滴一滴的像糖浆一样。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树下你会看到啊，地上啊都是这种一滴一滴的这个粘液，就是画面上的这种汁液啊。来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这种汁液是什么呢？ A 树木啊，就是汁渗出的汁液。 B 鸟类或者是蝉留下的排泄物。 C 啊，这个汁液来自藏在叶片背面的蚜虫。 D 这是动物在树枝树叶上的尿液。这种汁液是什么啊？这种汁液是什么？啊，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在树下待着啊，然后你的身上啊、头上啊都会落下这种汁液啊，然后地上呢也有很多，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那请问一下，这种汁液是什么啊 ？A. 树木渗出的汁液。B 鸟类或者是蝉留下的排泄物。 C 啊，来自藏在叶片背面的蚜虫。 D 啊，树枝树叶上动物的尿液。你在树下的时候呢，都会看到这种黏糊糊的啊，这种液体，那它是什么呢？ A 树木渗出的汁液。B 鸟类或者是蝉留下的排泄物。 C 啊，来自藏在叶片背面的蚜虫。 D 啊，树枝树叶上动物的尿液。好，大家都选了 C 啊。没错啊，没错，时间关系我就直接公布答案了，非常正确啊。这个呢不是什么动物排泄物，也不是树木分泌出来的啊，看似啊这个像树上落下来的那个下的那种小雨啊，其实呢它有一个

好听的名字叫做蜜露啊，蜜露。蜜露是什么呢？就是蜜露，它不是树木主动渗出的汁液啊，它来自藏在嫩叶、树梢、叶片背面的蚜虫。蚜虫的个头呢，通常只有几毫米啊，口气啊，却像一根针一样，能够刺入到植物的韧皮部，然后吸取其中的汁液。除了蚜虫，像这个介壳虫、粉虱、木虱这些刺吸式的昆虫也会产生蜜露，因此呢，树下就会出现大量的粘液啊，说明呢，这个树冠里面啊，聚集着很大一批啊，喝树叶的小昆虫。植物的汁液呢，大多是含有糖分的，但是蚜虫呢，生长所需的含氮营养相对不足啊。为了获得足够的氨基酸呢，它们就需要吸入大量的汁液啊，然后呢，再把这个来不及利用的水分和糖分排出体外啊，然后这个落在，我们身上的头上的这个黏糊糊的下起来的小雨啊，这个就是蜜露了。蜜露啊，又粘手又粘车啊，很难清理啊。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糖，蔗糖、葡萄糖、果糖。好，那为什么夏天就比较容易遇到呢？是吧？啊，冬天、春天、秋天就比较难遇到呢？这是我们下一道题。为什么夏天啊，就特别容易遇到啊这种情况呢 ？A 啊，因为夏季枝繁叶茂。B 啊，因为夏季温度适宜。C 啊，因为夏季水分充足。D 啊，因为夏季喷洒农药的次数会比较少。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夏天啊，这种啊蜜露啊，它就比较容易遇到啊？就是也是说侧面反映为什么夏天蚜虫比较多啊 ？A 夏季枝繁叶茂。B 因为夏季温度适宜 ，C 因为夏季水分充足 ，D 因为夏季农药喷洒的次数比较少。多选题啊。为什么夏季就特别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呢？啊，这种蜜露啊，掉的满地都是，到处都是啊。然后你还会看到它还伴随着带着一些。啊，绿色的那种小渣渣有没有遇到过？还以为是掉的树叶上的那个汁液啊。那其实呢，夏季为什么就会特别容易遇到这种情况 ？A 因为夏季枝繁叶茂 ，B 因为夏季温度适宜 ，C 因为夏季水分充足 ，D 因为夏季喷洒农药的次数比较少。好了，正确答案啊，大家都选了 A、B、C。正确答案是 A、B， 没有 C 啊 ，A、B。啊，蚜虫不需要获取什么水分啊，那它只要是在枝繁叶茂的环境里面获取充足的食物，同时呢，在适宜的温度里面啊，加快繁殖就可以了，所以。条件适合的时候啊，它们会迅速的生长繁殖啊，一片这个叶子上面密密麻麻的啊，这个是并不罕见的啊，就是密集恐惧症就这么来的。它们体型虽小啊，但是数量非常的多啊，一旦数量增多的话呢，那个蜜露就会像雨一样落下来。对 ，AB 啊 ，AB。像栾树啊、国槐啊、榉树这些常见的行道树啊，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不同地区、不同树上的虫害是不一样的啊。你可以观察树上来来往往的蚂蚁啊，能找到蚜虫所在的线索。对于蚂蚁而言呢，蜜露就像现成的高糖饮料啊。有些蚂蚁呢，哎，不仅会取食蜜露啊，还会驱赶瓢虫啊、蚜虫啊这些天敌啊。那有人说这个粘雨啊，就这个蜜露能不能别让它落下来了，是吧？能不能别落在身上啊，这个车上啊，黏糊的很烦呀。它造成的困扰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蜜露它也没有毒啊，它也没有毒，它也没有腐蚀性，就落在你身上或者是头上或者是地上，甚至落在哪儿也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是呢它就是很黏，很黏就很烦，对不对？它会粘住灰尘，粘住花粉，粘住杂物啊，粘住你的衣物，你会发现那些蜜露滴在身上根本洗不下来，车辆、座椅、路面上啊，这个根本就刷不下来啊。它长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变成一种培养基啊，培养基，真菌的培养基，像霉菌的孢子落在蜜露上以后呢，它。

就会吸取其中的糖分，然后渐渐长大，逐渐长成像烟灰一样的黑色覆盖物，这个就是人们所说的霉污现象。霉污菌呢，主要是长在蜜露的表面啊，但是它不一定会直接侵入树木组织啊，但是你像这种大片大片的霉污会遮挡光线啊，影响这个树木的光合作用，所以很烦。那怎么办呢？就是治理啊，治理。与大面积的高频的喷洒农药相比呢，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就能够减少像瓢虫啊、蚜虫啊这些天敌的误伤，也能降低对行人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蜜露严重的话呢，我们的绿化和环保部门就可以增加一些路面的冲洗频次啊。很多人觉得说啊，没事就拿来冲冲冲冲什么冲，那有没有可能是在冲这个路面的这个蜜露呢？对吧？因为这些蜜露粘液啊，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很大的困扰。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啊，遇到粘雨不必恐慌啊。车辆上新鲜的蜜露呢，这个用清水和清洁剂可以洗去啊，然后你不要把它长时间的就是暴晒啊。骑车步行的时候呢，这个小心啊，就身上有可能会滴落啊，滴落了之后赶快就回去清洗啊。如果说发现行道树啊连续大量的滴落这种粘液，或者是叶片明显发黑啊，咱们也可以主动的向园林部门去反映一下然后不要自己去给它喷农药什么的啊，随意喷药的话呢也会给树木造成伤害这个所以说这个蜜露呢大家不用害怕啊，也不用担心啊，但是还是躲着点吧。好了，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公布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了，今天呢，获得我们新餐饮院观影券的朋友有木木、西微、四叶草、五星飞翔、紫色的风、天道酬勤。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新餐电影院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在这里提醒大家啊，我们一个账号呢，每个月不能超过两次。每个月啊，获奖不能超过两次，每个账号大家自己看一下有没有超过两次啊，已经超过两次了的是不予兑换的，好吧。好了，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哈，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听紫色的风点的这一首节啊，那么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等一会儿为大家播出的是百年风流，请您继续关注，我是邓木利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坐牢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0: 一生为何的物理学家于敏。故事发生在1951年的北大，当时张宗燧、胡宁两位教授正在激烈的讨论，讨论的中心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这个人今年正好研究生毕业，已经在北大做了3年的助教，是两位教授眼中的好苗子。可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好苗子的前途问题，两个老教授争得面红耳赤。
1: 我不同意，这么好的苗子，你怎么能往外推呢？
2: 哎，老胡，你别激动嘛，咱不能光想着学校，还得为小鱼的前途考虑。我觉得他进研究所更合适啊。
1: 老张，人才难得呀，于敏这孩子我们是看着逐渐成长的，如今都可以独当一面了，咱们北大也缺这样的后起之秀啊。
2: 我明白，这孩子是咱们俩共同培养的，他有多大本事那我还不清楚吗？三尺书台教书育人固然也能做出成绩，但是你知道吗，咱们国家刚建立几年，那中科院物理所也才建立1年，在物理这块急需大量的新生力量顶上去啊！要不是你我年事已高啊，那老钱还想叫你我一块儿去。不是老胡啊，做基础物理研究关系到国家命脉，于敏年轻，他有更广阔的空间，更广阔的空间也需要他呀。
1: 哎呦，我听你这意思是必须放人了，对不对？
2: 嗯，一会儿物理所的前三强就来了，先看看这小伙子究竟怎么样。
1: 哎，他来了也不能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得听听小鱼自己的意见，万一他希望留校呢？
2: 你还是舍不得呀。一会儿我也约了小鱼，等他来了咱们一定尊重他的意见。
1: 那是自然。
2: 哎，请进吧。
3: 张老师，您找我有事儿。胡老师您也在
4: 啊。小鱼啊，你要研究生毕业了，有什么打算？
2: 是啊，你是打算留校呢还是去研究所呀？研究所可要人来了。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啊，你胡老师啊打赌输了。走吧，咱们去吃烤鸭子，老胡你请客啊。
2: 这个大宝贝啊被钱三强给抢走了，得他请。
1: 对对。
3: 就这样，北大研究生毕业的好苗子于敏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干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被委派了一项秘密的任务。这一天，他们被叫到了小会议室。会议室里，中科院物理所的钱三强所长看着热烈讨论的年轻人，感到很欣慰。这一次把他们召集来，是因为一件国家大事要启动。
4: 好了，大家不要议论了，静一静，听我说两句。我知道大家听了要研制氢弹的消息都很激动，我和你们一样啊。今年年初毛主席到上海考察，有了明确的指示，一定要把原子弹和氢弹造出来，而氢弹的任务就交给我们物理所了。
0: 毛主席亲自过问了？
4: 是啊。
0: 所长，您能跟我们讲讲毛主席的情况吗？
4: 我正想说这个。当然，主席观看探空火箭时关切地问讲解员火箭可飞多高，讲解员说能飞8公里。毛泽东主席大手一挥说，8公里也了不起，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可是苏联专家去年就撤走了，咱们对氢弹这一块完全没有经验呢。主席也知道，所以管原子弹和氢弹工程叫蒸汽弹工程，咱们就是要争口气，一定要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搞出来。
5: 我们有信心。
6: 主席的话太鼓舞人了。所长，我们这帮年轻人跟着您一定能把氢弹搞出来。
4: 光有干劲不行啊，我挑你们来就是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而且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可能还会影响到你们的生活。
0: 为了祖国，我们不怕困难。
4: 有你们的这句话就好。大家先散会吧。注意，这是国家机密，坚决不能泄露出去。玉敏，你留下，我还有点事跟你说。
0: 所长，您有什么事儿啊？
4: 可惜了，可惜了。
0: 您自言自语的说什么呢？有什么可惜的？
4: 可惜你了。
0: 所长，我不明白您说什么。
4: 小鱼啊，你知道当初我从老张老胡那里把你要到物理所有多难吗？我拍着胸脯保证，一定给他们弄出中国的爱因斯坦来。可是我可能要食言了，你是研究基础物理方面的顶尖人才，如果假以时日，你的成就不见得就会比国际上那些大师们差。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给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0: 所长，您过奖了。
4: 不，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吗？听我把话说完。把你请到氢弹研究项目组来，我也是经过反复的权衡的。的确，你是研究基础物理的，而研发氢弹属于实验物理范畴，但是咱们国家人才奇缺啊，没办法，只好让你来顶上。对你个人而言，这是个很大的损失。我们知道你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这几年也已经很有成绩了。可是核武器研究

0: 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常年奔波，你做得到吗？
1: 所长，为了祖国，我一定能牺牲小我，全情投入，请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得失，咱们的蒸汽弹工程比天大。
0: 嗯，小伙子，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很欣慰啊。那咱们就为了祖国牺牲一次。
1: 嗯，所长，我不认为这是牺牲。
0: 哦，
1: 我最喜欢唐朝大诗人李贺这句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我想我的吴钩就是科学，我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0: 小鱼啊，你是好样的，有你这样的后起之秀，氢弹问题何愁不被突破，一起努力吧。
2: 就这样，1960年起，在前三强负责下，开始了对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研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研究氢弹必须从基础理论开始。更难的是，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没日没夜地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这一天，夜已经很深了，物理所的小年轻们都在办公室加班加点。
3: 哎呀，这12:30了，于敏啊，咱们休息吧，啊，明天还得继续研究呢。
1: 哦，你们先走吧，我把这段资料看完。
3: 哎，小鱼啊，你也太拼了吧，别忘了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啊。
1: 不拼不行啊，时间紧迫呀。听说原子弹马上就要实验成功了，咱们得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创新成果，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自己的思路，这样氢弹才好上马实验啊。
4: 小鱼，我就是佩服你，目前咱们国内可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你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5: 是啊，你这么快时间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还给我们讲解原子核物理的知识，我觉得你已经站在国际前沿了。
1: 你过奖了，还差得远呢。
0: 他们没有过奖，你与杨黎明教授合著的那本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啊，已经得到了国际认可。于敏，你已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了。
1: 所长，你怎么来了？
5: 所长，是不是有什么最新指示啊？
4: 对呀，你出去向中央汇报工作，这都好几天了，得有啥新消息啊？
0: 就是怕你们着急，我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到所里报喜来了。
1: 报喜？
5: 报喜？
0: 是啊，来自中央领导的大喜讯。毛泽东在第一天听取我们的汇报时就说了，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有了他的指示，周总理立即要求有关部门做出全面规划，中央专委批准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咱们这边氢弹研制的关键难题一个个被突破了，领导们都很欣慰啊。中央同意咱按照氢弹新的理论方案进行设计研制。
1: 太好了，上次去上海计算那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这次我总结了经验，带领大伙儿又计算了一批模型。所长您看。
0: 嗯，不错。我发现了，你这次的计算模型解决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呢。
5: 哦，我说你这几天这么拼呢，原来是干这个。
1: 我也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改进的。要爆炸氢弹，前头的理论基础工作一定要扎实，要有很多的数学模型，这些都需要咱们白手起家，不加紧不行啊。我这次的计算模型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一些步骤，所长您再给完善完善。
0: 我看很好，这样 10月下旬，你就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细化研究，争取一个月解决掉氢弹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
1: 保证完成任务。
2: 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尖端武器研制工程。从1963年3月起，北京的国防科研人员陆续迁往大西北核武器试验场和研制基地，原子弹进入研制的总攻阶段。经过千百次试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秋研制出来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7个月，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飞机空投原子弹空爆试验，有了可以使用的核武器，而氢弹却迟迟没有进展。1964年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主席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9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
1: 所长，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伤了一只松鼠。
6: 那太好了，你们这是要美美的吃一顿野味了？
1: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
6: 为什么呀？
1: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很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6: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2: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终于进入罗布泊上空。远处，于敏和两弹元勋邓稼先等同志满脸的激动。
0: 现在是几点？
3: 啊，北京时间8点整。
0: 引爆。
1: 老邓，我们成功了。
0: 是啊，你功不可没，这些天辛苦了。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辛苦只是苦了家人。
0: 是啊，咱们的保密工作不允许和家人分享这份喜悦。
3: 哎，这氢弹的成功爆炸，于敏功劳最大了。
0: 是啊，中国的氢弹之父，祖国军事实力增强了，你要记大功。
1: 千万别这么称呼我，我受不起。中国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一个大事业，这是我的荣幸，一生能为核，夫复何求啊。
2: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琴回京照顾。老人家为核事业贡献了一生。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有一条于敏条目，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1: 这是我的荣幸，一生能为何，夫复何求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 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徐海峰的枪，上集，业余的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一位健硕的中年人，作为运动员代表，第一个擎着火炬跑进鸟巢赛场。这位曾经的安徽省和县供销社社员，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在1984年为中国夺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他就是徐海峰。
2: 各位观众，在万众瞩目当中，奥林匹克圣火开始入场了。
3: 首先进入会场的火炬手是我国著名的射击运动员、教练员徐海峰。激动人心的奥运圣火点燃仪式即将开始。他在1984年第23届奥运会男子手枪自选慢射决赛中，以55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
4: 辛苦了，许先生，能谈谈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5: 啊，此时此刻，我想说，当运动员真的很好。
4: 从您运动生涯开始到现在，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啊？哎，
5: 太多了，不过最难忘的还是我第一次拿枪参赛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供销社的推销员呢。
4: 什么？你还做过供销社的推销员？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5: 是啊，将来我写回忆录，供销合作社那一段是很重要的。
1: 时间回溯到1979年，当时还是下乡知青的徐海峰，拿着一支业余气枪参加了安徽省第4届运动会。
6: 海峰啊，看你的了，别给咱们供销社丢人呐。
5: 放心吧，主任，我练了很久了，这回运动会一定拿个好成绩。
7: 好成绩？大叔，这小伙子是第一次参赛吧？
5: 啊，我是第一次，以前我都是在家里打鸟打虫子，不过我15岁就开始买了把气枪干这事儿，我打鸟可准了。
7: 射击比赛可不是打鸟啊，你这个东西跟实际比赛的枪差着行势呢。
6: 那怎么了？还不是射击吗？裁判，你可别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给看扁了。海峰可是我们供销社百步穿杨神枪手啊。再说了，这次不是业余比赛吗？都是一个山上的狐狸，谁看不起谁呀？
7: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只是呢，咱们虽然是业余运动会啊，但是您这个枪也不能太

0: 太业余了。小伙子用的不是比赛规定气步枪，这是打鸟的气儿枪。再说了，这是比赛事关重大，你别看是业余选手比赛，那可是省级的，是为了选拔职业运动员的比赛。呵呵，小伙子，你可得重视啊。行了，不多说了，你好好比赛啊，记住，射击不是打鸟。
1: 哎，打鸟怎么了？打靶子我照样取得名次。
0: 哎，行，有志气。我倒要看看你上场之后怎么样。哎，你叫什么名字？
1: 徐海峰，演武许，大海的海，山峰的峰。
0: 嗯，行，我记住你了啊。
2: 哎，快开始了，赶紧进场吧，我一定成功。哎，看好你啊。
3: 比赛开始以后，徐海峰果然发挥得不错。虽然拿着一支业余的气枪练习射击，却在赛场上拿下来了冠军。比赛之后，大家伙都在祝贺他，裁判也来到他的身边祝贺他。
4: 海峰，我就说你行嘛，这回你可给咱们供销社，不，给咱们县放了一颗卫星啊。
5: 还是主任指导的好。
2: 哎，你就别谦虚了啊，回去咱们全社的人给你庆功。
0: 哎，别着急走啊，小伙子，你叫徐海峰是吧？
5: 哦，裁判你好，我是徐海峰。
0: 叫我吴教练，这不是赛场上，我呀是省队教练。
5: 哦，吴教练。
0: 哎，嘿嘿，哎呦，这小伙子不简单呢，这么艰苦条件之下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你很有天赋啊。
5: 裁判，我练不好啊，瞎练，其实就是喜欢射击。
2: 哎，教练，我们海峰可是有这方面的天分的，您看能不能调到咱们省队去锻炼锻炼，没准能拿个全国冠军呢。哎，海峰，你可表表态嘛。
5: 供销社主任，我这点本事行吗？
0: 哎呦，你可不要谦虚啊，你的确有这方面的天赋，在供销社有点屈才了。
2: 哎，谁说不是呢？我们海峰在这儿虽然也是销售冠军，可是吧，毕竟发挥不出真本事。这孩子，这干一行就爱一行，我都服了。才接手一年的销售，就比前一个销售啊，给国家多省了5000块钱呢。
5: 哎呦，主任，您就别夸我了。
0: 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我觉得呀，你能取得省冠军，跟你有这股子干劲儿关系很大。怎么样，愿不愿意到我们射击队拼一把，拿出你销售花费的劲头，在射击运动上啊。
5: 您的意思是调我到省射击队？
2: 真的吗？太好了，
5: 谢谢教练。
2: 海峰，别这么说，听教练的下文呢。
0: 还是老主任沉得住气呀。小伙子，你这个耿直的性格我喜欢，不过呀，还得听我把话说完。
5: 您说，我到底怎么才能调到射击队啊？
0: 以你的成绩呢，调进去没问题，我会向队领导推荐。不过呢，还是要等队里批准啊，还是要走一些程序的。你安心回家等着吧，八九不离十，啊。
5: 太好了，谢谢教练。
3: 省运动会结束了。徐海峰满怀希望地回到了岗位上，继续做他的化肥推销员，天天盼着传达室有调函来。可是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射击队的调函还没有来。这一天，正在化肥仓库干活的徐海峰被主任叫住了。
2: 哎，海峰啊，快来快来，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好消息。
5: 主任，是不是我的调函到了？
2: 嘿嘿，八九不离十了。调函嘛没来，上次咱们参加省运动会那个教练来了。快快快快快！
3: 就这样，徐海峰拍拍手上的化肥，跟着老主任来到了供销社的办公室。里面满面春风的教练正坐在办公桌旁边客人的椅子上。
0: 海峰啊，是不是等着急了？
5: 哎，可不是嘛，我这盼星星盼月亮，就是等着这调函来，可是等了这么久都没

0: 道啊。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教练呢？哎，您可是来了。海峰这孩子最近跟着了魔似的，天天往传达室跑，就盼着射击队有信儿来。哎呀，这会儿您来了就好了。
1: 哎呀，我这回来呢，其实也不是代表组织调你，而是呢，想跟你说一个坏消息。
2: 什么？坏消息？省队不要我了？
0: 教练，是这么回事吗？
1: 是这样，海峰的成绩呢是有目共睹的，非常棒，可以这么说吧。以这个成绩进省队绝对没问题。
0: 那为啥没录取呢？
1: 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年龄问题啊。海峰的年龄呢超过了国家的规定，所以呢省射击队啊就不能录取你了。
2: 啊，那我还年轻啊，怎么就超龄了呢？这
0: 是啊，这孩子不大呀。
1: 可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年龄线呢还是在海峰年龄的下面，这是规定，没办法嘛。
2: 那我从此以后就不能射击了。
0: 海峰啊，哎，早知道我们提前几年参加运动会就不会有这事儿了。哎，赖我呀。
2: 主任，这不怪您，这都是命。没事儿，我做销售也挺好的，争取在今年我再给国家节省6000块。
0: 孩子，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多想进这个射击队。主任，我对不住你呀。
2: 这怎么能怪您呢？主任您别这样。主任，你
0: 多好的一苗子就这么给耽误了。
1: 你先别哭嘛，你要是没希望我不就不来了吗？直接一封信就跟你们说不就完了吗？
0: 怎么，您的意思这事儿还有缓儿
2: 啊？您说怎么才能让我进入射击队啊？做牛做马我全听您的。
1: 没这么严重，我告诉你啊，咱们射击队啊不光有步枪射击，那还有手枪射击呢。步枪射击是限制年龄的，有一条线在这卡着，这不能改。可是手枪运动员他没有年龄限制啊，只要参加比赛取得名次就有可能被省队录取。你要想继续为梦想拼搏的话，可以改手枪啊。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2: 真的，我愿意。
1: 你先别着急，海峰，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个步枪和手枪的差别还是有的，你还要在供销社备战一年。来年如果你真的成功地取得了名次，那还是有希望的。
2: 好，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好好练习手枪，争取再拿一个冠军。
1: 好，我看好你。老主任，海峰这一年可要认真训练，您可得大力支持啊。
0: 放心吧，海峰是个好苗子，老主任我拼了性命也要全力支持他搞训练。
2: 主任您别这样，我不希望您为了我训练搞特殊化，咱们供销社的生产我也不能落下，我一定在不耽误生产工作的情况下积极训练，争取明年在省运动会上再拿个冠军。
0: 海峰你是好样的。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3: 事情如果这样的顺利发展该多好啊。谁都没有料到，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加紧训练射击的徐海峰成绩突飞猛进，虽然是改了手枪，但是准确率不改，在第二年的省运动会上依然得了个冠军。供销社里的人都替他高兴。可是录取省射击队的通知书却迟迟不来。这一次徐海峰有了平常心，不再着急。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呢，这一天出事儿了。
0: 哎，小王，海峰呢？
4: 老主任，海峰在仓库里呢。
0: 今天搬什么化肥呀？
4: 哦，是碳氨，这不是到了追肥季了吗？咱们这仓库里多一半都是碳氨，老百姓认这个。
0: 我还不知道这个。你这孩子糊涂啊，碳氨挥发性大，对眼睛不好。海峰正要准备被省队录取呢，这把眼睛毁了怎么办啊？
4: 这个我也是这么说他的，可他就是不听啊，还抢着在里边作业呢，我拉都拉不住。
2: 哎，小王，跟老主任聊什么呢？
4: 海峰，你还是叫我

0: 去仓库里边吧，你得保护好眼睛啊。
1: 哎呀，我可没那么娇贵，咱闭着眼睛都能打出十环。哎，来来来，把这化肥袋子给我。
2: 海峰，你还是得小心点，别太不注意了，这眼睛是射击的根本呐。
0: 是啊，哎，你别说了，还是我去仓库里干活吧。
1: 哎，小王，哎呀，老主任，你这样就不好了，我不能因为个人问题就搞特殊化呀。
2: 你是咱们供销社的大熊猫，就得特殊点儿。这个主啊，我还是能做的。来，我也跟你扛，打把手嘞。
1: 哎，老主任，你这行吗？
2: 行吗？哼，我想当年比你棒。快点，别废话。
1: 行，来，给您，你小心着点啊。
2: 哎呦，哎呀，我老腰啊，哎哎，
1: 没事吧，老主任？哎呀，您还是交给我吧。
2: 哎，你这第二年的冠军也得了，怎么这录取通知书还没下呀？
1: 嗨，我这回啊不着急了，吴教练给我吃了定心丸，我心里有了谱了。哎，这眼瞅着就要下雨了，咱们得赶紧把化肥给搬进去。
0: 海峰，下雨了，你进去仓库，这里啊还是交给我吧。
1: 哎呀，我说了不搞特殊化，你们这么做我还怎么安心呢？
2: 你这孩子，我做主了，这里就交给小王了。
1: 您还是给我吧。
0: 你就让我试试吗？来，老主任，你把袋子给我抽肩上。
1: 哎呀，还是我来吧。哎呦，啊，我的眼睛。
2: 海峰，海峰，你没事吧？坏了，坏了。
0: 海峰，你这是怎么了？你这缺德的袋子怎么这么不结实啊？
2: 别埋了，赶紧打水去给海峰洗眼睛。
0: 哎哎，我马上去。海峰，你等着啊。
1: 啊，我眼睛疼死了。老主任，我这不会瞎了吧？
2: 别胡说八道，怎么会呢？这么一点小伤。小王，小王，谁快快来。
0: 来来来了。海峰，这是毛巾，你先擦擦。
2: 你呀，我叫你小心点，你就是不听。
1: 啊，哎，没事没事，我这洗了洗好多了。哎，
0: 老主任，
2: 哎，你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省队来电话了，说是找海峰的。
1: 啊，找我的？我被录取了？
2: 嗯，八成。赶紧去，去办公室接电话。
1: 哎哎哎，走，一起去。
3: 就这样，徐海峰捂着眼睛来到了供销社办公室，接听了来自省队的电话。他究竟有没有被录取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咱们下集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28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6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初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月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
1: 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一月到七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0: 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一至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等活动安排，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消费扩农提质增效。
1: 旅客出行体验持续提升，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进一步提升旅

0: 外，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客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15号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
0: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代替、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中国消费者协会15号在北京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中消协、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国科学社会学研究所相关人围绕着指南的编制背景、核心内容、发布意义进行介绍，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绿色低碳理念。
0: 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绿色消费从每个普通消费者做起，从日常消费行为做起，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综合考量科学性、环保性和可行性，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
1: 其中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具体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化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指南呢，兼顾环保效益、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对绿色消费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助于消费者口耳相传，对照实践。
0: 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居民消费作为碳排放的重要来源，既是节能减排的关键领域，也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动力。中消协经过广泛征求、吸纳社会各界意见，编排发布指南，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具体行为规范，向消费者提供科学权威的绿色消费信息和行动指引，帮助消费者将政策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促使绿色低碳真正融入生活点滴。
1: 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的邮件分拣流水线上，数台呢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挥动双臂，精准完成面单识别、包裹共件和异常件分拣等工作。经过5个多月的持续优化，每台机器人的共件效率呢，已从最初的每小时300件提升至最高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超过95%，并且呢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
0: 这不是个例，在北京亦庄的一家汽车工厂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跟随生产线节奏，练习零部件取放、柔性盖板放置、料箱折叠等精细化操作。在单一工站里，机器人可以实现98%的成功率。
1: 从快递分拣到汽车制造，从3C电子到

0: 动力电池生产线。今年以来呢，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场打工。2026年的上半年呢，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5倍。
1: 产业加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推动。今年六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坐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5号上午，由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办的2026年8月15号全国生态日青海宣传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启动。今年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为主题。
1: 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坚决扛起守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构建两平三区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屏障功能持续巩固，绿色家底不断厚植。全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保持优良，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以上，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同时，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持续拓宽，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推动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正成为青海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0: 活动当天，青海省生态价值总值GEP 核算技术规范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这是青海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也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关键一步，标志着全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从先行探索迈向规范引领。该标准既严格对标国家规范，又充分彰显青海特色，一是突出青海生态特点，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全要素核算体系，增设盐湖资源生态功能、高原冻土固碳等特色指标；二是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藏羚、雪豹等珍稀动物的栖息地保护成效量化模型；三是注重本地化的精准应用，采用重点流域实时数据替代通用参数，确保核算结果更加贴合青海实际，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供科学依据。
1: 8月13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7月31号，省政府印发《青海省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今后5年全省商贸流通、消费提质、对外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发展路径，是指导我省商务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0: 十五时期是青海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青藏高原内陆开放高地的攻坚期，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关键阶段。规划立足省情实际，紧扣产业四地建设，围绕消费、流通、外贸、开放等重点领域，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和量化发展目标。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省将基本建成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初步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商务经济成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重要支撑。消费领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突破1300亿元，网络零售额超200亿元，建成不少于18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聚力将西宁打造为青藏高原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对外开放方面，货物进出口总值突破140亿元，外贸实际企业超过500家，推动中欧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增3条国际航线，全面提升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能级，同步推动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合作实现量质齐升。
0: 深挖内需潜力，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我省将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从服务消费、传统消费、新型消费、品质消费四方面协同发力，做强青海家宴、江源巧菇等本土特色品牌，培育浪山经济、冰雪经济、赛事经济等高原特色消费场景，落地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绿色智能家电下乡等举措，做优轻轻优惠、惠民促销品牌，每年开展20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推进有奖发票试点工作，大力发展直播电商、即时零售、智慧商圈等消费新业态，发展手电经济、首发经济，发挥西宁辐射带动效能，把海东格尔木培育成为区域消费重要节点城市，持续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在玉树市举办法典护航江源生态、法治守护中华水塔主题宣传活动。
0: 活动中，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玉树州人民政府共同发起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倡议书，呼吁各界做生态保护践行者、法治护航参与者、生态文化传播者与协同共治推动者。三江源生态法庭双语法官结合非法狩猎野生动物、采挖野生植物等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公开课，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核心内容。现场呢，设置展板、咨询台，发放双语宣传册，工作人员现场解答草场纠纷、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问题。活动还融入生态主题的文艺展演、生态知识问答、执法装备体验等互动环节，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生态文明理念，营造全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1: 长期以来，全省法院牢记国之大者，深耕源头生态司法保护，依托三江源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深化府院协同治理，发挥三江源生态法庭职能，实行环资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三审合一归口审理，推行生态司法加生态管护员联动模式，常态化开展双语巡回审判，以案释法，把法庭搬进湿地湖畔管护一线，以司法裁判划定生态红线，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0: 8月14号，澳门与青海音乐文化交流座谈会在青海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两地青年音乐代表和嘉宾以音乐为媒，共话文化交流新篇章。
1: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多民族长期交融共生，孕育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歌舞、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和非遗技艺。近年来，青海省大力培育弘扬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文化，实施文艺精品创作生产计划，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青海愿依托丰富艺术资源，在澳门与文旅合作、文艺精品共创、人才交流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搭建双向文化交流平台，让青海民歌歌舞、非遗技艺通过澳门走向更广阔舞台，同时引入澳门创意设计与国际化视野，推动两地从文化邂逅迈向深度合作。
0: 座谈会上的才艺展演环节，两地音乐家联觉献上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艺术盛宴。青海花儿、蒙古族长调、平弦戏展示了多元民族的文化魅力，马头琴独奏、声独奏以及呢京剧歌剧表演展现了器乐演奏与戏剧领域的多元成果。澳门音乐人带来古筝独奏、玄武探戈和独唱乌兰巴托的夜，开启从南海之滨到雪域高原的对话。澳门团组呢以合唱《海阔天空》压轴，引发全场共鸣，充分展现文化深度融合之后的热烈氛围。
1: 两地青年代表还围绕艺术创作、人才培养机制、舞台交流演出等话题畅所欲言。澳门代表表示，此行近距离感受到本土文化底蕴，汲取鲜活创作素材，拓宽了艺术视野，后续将为后续作品打磨与舞台呈现夯实基础。珠海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与祖国西部在文旅领域深度合作。
0: 8月15号，青海省商务厅在西宁市举办青海香港餐饮企业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呢，以深化青广交流、共促餐饮融合为主题，安排了青海家宴、企业品鉴、供应链企业呢产销对接等环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张宇仁率团出席活动，青海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香港知名餐饮企业代表、青海餐饮企业代表、供应链企业负责人等相关商协会等共80余人参加活动。
1: 在青海家宴交流环节，青海家宴授权餐饮企业以牦牛肉、藏羊肉、冷水鱼、高原冷凉蔬菜等青海地道食材为核心，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呈现了融合多民族烹饪技艺的特色家宴菜品。香港参会人员对青海食材的优良品质和青海家宴菜品味道给予高度评价。青海家宴是青海省委省政府高维布局、全省聚力共建的省级标志性区域公用品牌，以高原生态有机食材为根基，以多元民族饮食文化为气韵，是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交流现场，青海餐饮企业展示了从传统西宁老八盘到融合创新的多款家宴菜品，充分展现了高原饮食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
0: 在供应链企业对接环节，青海家宴授权供应链企业与香港餐饮企业代表进行了务实而深入的洽谈。目前呢，牦牛肉、冷水鱼、高原冷凉蔬菜等青海特色食材呢，已持续稳定供港，品质深受香港市场认可。对接现场，两地企业呢，围绕着食材供应标准、冷链物流配送时效、品牌联合推广策略等关键合作事项呢，展开了充分交流，并就供港商品定制化开发、季节性食材、植材等具体业务呢，进行了点对点磋商。多家香港餐饮企业表示了对青海优质食材的浓厚兴趣，双方一致认为，依托青海家宴品牌影响力，青港两地餐饮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前景广阔，会进一步推动高原生态食材从田间牧场直达香港餐桌，实现互利共赢。
1: 今年截至8月11号，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通过创新推行问诊送诊工作模式，累计组织干部入企走访90多次，对口包保49家规上工业企业，动态梳理企业各类问题困难21项，妥善化解9项重点难题，保障25户重点企业稳产达产。
0: 今年以来，干河工业园区把问诊送诊作为助企纾困的重要抓手，便企业上门诉求为干部下沉服务，精准摸清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靶向破解发展瓶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质增效赋能。园区健全企业包保帮扶机制，组织干部职工分片对口联系归上工业企业，把办公室搬进生产车间，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现场办公，直面生产经营要素保障、项目推进当中的现实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动态更新企业问题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逐项跟进协调，闭环消耗，通过实打实的帮扶举措，有力保障青海铜业、百合铝业等25家重点企业稳定生产运行。
1: 在做好问题化解的同时，园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简办事流程，压缩申报材料，两项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精简率达62.5%，不断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推出扫码即查便捷服务模式，完成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电子化办事指南全面整编并正式上线。政务服务效能持续提升，精准推送落实各级企业政策，累计组织政银企对接活动8次，助力企业落实融资贷款5.79亿元。
0: 依托有色金属主导产业优势，大力推动上下游产业链供需对接，形成上下游产品对接76万吨，对接总金额123亿元，抢抓外贸发展机遇，积极培育外贸经营主体，新增外贸经营主体2家，推动2家企业成功开拓境外市场。1月至7月，园区累计完成高技术、高附加值进出口量3.15万吨，进出口额2.57亿元，内外双向市场格局持续拓展。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 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 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8月10号到12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
0: 检查组深入门人回族自治县祁连县，先后赴青海东晓生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祁连藏羊产业发展研究院及小微企业孵化园等地，通过现场问询、查阅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并与基层干部、企业负责人、农牧民群众座谈交流。
1: 检查组强调，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城市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全省各地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法定职责和制度要求，聚焦青海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要持续做强特色农牧产业，聚焦沿链补链强链，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强化乡村人才引育、乡土人才培育，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深耕高原特色文化乡村建设，涵养文化乡村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坚守青海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农牧业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治理，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0: 8月15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行在西宁市北山美丽园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是一次溯源精神根脉、致敬治沙初心的实地走访，更是一场展示生态成果、传播青海样板的融媒盛会。
1: 活动邀请省内外主流媒体参与，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挖掘青海生态治理实践，传播高原治沙精神，讲述青海绿色发展故事。
0: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访团开启首场实地研学采访，先后走进嘎布龙精神教育基地、青海大墩岭西宁之眼实地观摩学习。在嘎布龙精神教育基地，参访团通过珍贵历史图片、实物样品以及呢影视资料和场景复原，详细了解了时代楷模嘎布龙60载为民奉献、退休之后深耕荒山绿化的感人事迹，深刻感悟其生命不止、治沙不止的奋斗精神与公仆情怀。
1: 昔日沙石裸露、风沙漫天的西宁南北山，在嘎布龙等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耕耘下，已然蜕变为郁郁

0: 葱葱的城市生态屏障。在大墩岭西宁之眼观景平台，采访团远眺层层林海，直观见证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沧桑巨变，真切感受到青海九九围工推进生态治理的丰硕成果。接下来几日，采访团将继续用镜头记录青海绿色蜕变，用笔墨讲述治沙故事，全方位传播高原生态治理的青海经验、青海样板。
1: 8月14号，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圆满收官，共有12人次在5个项目中打破青海省田径省级纪录。
0: 第十九届省运会田径项目为期5天，共设110个竞赛项目，共有24支代表队540人次参加比赛，设置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甲组和少年乙组。经过激烈角逐，共产生92枚金牌、78枚银牌和78枚铜牌。其中12人次在女子乙组3000米竞走、男子成年组100米、男子成年组200米、男子成年组4x100米接力和少年男子甲组4x100米接力，共5个项目中打破青海省田径省级纪录。
1: 田径作为基础大项，自8月11号开赛以来热度不减，几天的赛程里呢，赛场不断上演突破自我的精彩时刻，不少运动员呢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向着更高的竞技目标发起冲击。年轻小将们敢打敢拼，在各个小项当中崭露头角，成为田径后备人才梯队的一次集中检阅。青年成年组的选手呢沉稳发挥，以丰富的赛场经验稳定输出竞技水平。
0: 赛事全程组织有序，执裁严谨，赛事保障、医疗应急、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为全体参赛选手搭建起公平专业的竞技平台。此次田径赛事不仅是一场成绩的比拼，更是一次全省各族体育健儿交流互鉴的盛会。运动员们在赛场上赛出水平、赛出风格，既收获了奖牌与荣誉，也磨练了意志，积累了大赛经验。
1: 本届赛会田径项目赛事总管国际级裁判包文才表示，和上届省运会相比，本届赛事田径项目呢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短距离项目当中呢破了多项纪录，有6人呢达到了国家1级运动员水平，52人次呢达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水平。全省共选派67名裁判员，其中国际级裁判员1名，国家级裁判员8名，其余呢都是国家1级和国家2级裁判员。同时呢，赛事也是得到了中国田径协会的大力支持，选派2名国际级技术官员指导本届赛事的裁判工作，全力保障赛事的公平与公正。
0: 秋风飒爽，绿荫铺展，呐喊声声声震天。8月1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比赛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激情开赛，海南龙阳队坐镇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海东天佑德队。两队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90分钟的比拼中全力奔跑，奋勇拼搏。赛场节奏紧凑，场面紧张激烈，最终上下半场均以0-0战平，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高原足球盛会。
1: 下午3点多，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开局之后呢，两队便迅速进入到状态，没有丝毫松懈，拼抢十分积极。赛场中央呢，队员们快速跑动，积极争抢，灵活传球，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赛场气氛十分热烈。
0: 上半场比赛全程紧张焦灼，两队都拼尽全力，努力寻找进球机会，机会却始终没能打破僵局。海东天佑德队攻势强劲，多次带球冲到门前尝试射门，数次射门与球门擦肩而过，十分惊险。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击，海南龙阳队稳扎稳打，防守严密，队员及时阻拦进攻，快速解围，门将也紧盯赛场，冷静扑救，一次次守住球门。同时主队抓住机会快速反击，不断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上半场比拼激烈，看点十足，双方最终以0-0结束上半场较量。
1: 下半场比赛两队的比拼呢更加激烈，经过短暂的休整，队员调整状态，重整攻势，依旧呢保持着饱满的竞技状态。长时间的高强度奔跑让队员的体力消耗巨大，球衣呢早已被汗水浸透，但没有人轻言放弃。

0: 就全力冲刺，奋力拼抢。
1: 为争取进球，两队不断换人调整，转变打法，持续加大进攻力度。赛场上，队员积极跑动，主动争抢，默许配合，每一次防守阻拦和冲刺都紧紧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尽管两队多次创造绝佳机会，奋力冲击球门，但双方防守都十分稳固，牢牢守住阵地，始终没有球队成功破门。随着中场哨声响起，90分钟比赛结束，两队最终以0-0握手言和。
0: 整场比赛呢，虽然没有进球，但全程紧张刺激，精彩纷呈。队员们坚持不懈、顽强拼搏的精神呢，也是赢得了观众的点赞。专程从海东赶来观赛的球迷王先生，全程呢看得十分投入。他坦言，两队呢打得都特别认真，拼劲十足，高原足球的氛围呢特别好。虽然没有进球，但比赛一点不平淡，看得特别过瘾。
1: 赛场之外同样热闹红火，借着足球赛事的超高人气，赛场外的特色农产品展销区人气爆棚，牦牛肉、风干肉、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特色手工艺品等本土特色产品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选购。
0: 大家呢一边关注着赛场的动态，为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一边呢悠闲地逛展销摊位。本次新州联赛呢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展现了高原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更与体育赛事为纽带，聚拢人流，带旺商气，有效拓展了本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将赛事热度呢转化为发展热度，以文体融合有力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站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生命树影视取景地，聆听完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回想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上的一幕幕，不断地追问道：生命树走出荧幕，还可以衍生出什么？
0: 电视剧播出之后呢，很多观众来到取景地参观201医院旧址、白菊家昔日影视拍摄场地，变成了沉浸式的文旅打卡地。游览之后呢，感到震撼。一位游客说，看到那时的医疗条件艰苦，受伤生病很难被救治，可巡山队员呢依旧选择留下来保护藏羚羊。白菊家的树呢，象征着索南达杰等一代人坚守高原、为生态奉献的精神。
1: 不久前，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在德令哈奏响，歌声里融进风雪的魔力、凡人的坚守、生命的倔强。荧幕里的故事以听觉的方式再度重生。主唱冯嘉岭说，他在青海生活了15年，唱起这首歌，眼前便浮现出了大江大河的生态美景。整首乐曲呢，有着四层情绪递进，开篇用气声演唱铺定情感，中篇在鼓声响起后加强力度，高潮处释放力量，结尾用安静温暖的情绪回归生命生生不息的意境。
0: 电视剧里的一代代人矢志不渝，为了一个目标而奋勇奋斗，坚持执着的精神与体育精神呢一脉相承。接下来呢，我们见证了无数令人动人的瞬间。残运会的赛场，马燕呢奋力拨动轮椅车轮，拼尽全力来坚持完成比赛。终点处，她泪水滑落，随后呢又绽放出释然的笑容。
1: 其实呢，还有不少的体育从业者谈起，也希望下一代接续投身体育事业，将体育精神代代相传。生命树早已不只是一部电视剧，影视只是起点，是投入湖面的那颗石子，文旅、音乐、体育便是层层向外扩散开来的涟漪。电视剧想要表达的精神，在生命树的镜头、省运会的赛场找到了新的落脚之处。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一起关注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的，那么首先呢，先来跟大家介绍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和路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车流量较大，有压车缓行现象，请车辆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戈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阳黄特大桥附近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全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隧道下穿施工，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G0612西河高速南饶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药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抛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0: 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1: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213侧模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全直，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明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崖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线同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便道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普通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0: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来做最后的一个播报吧。
1: 好的。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北大部及天峻、大通、玉树市、杂多、囊谦、斑马、九至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中海北大部及大通、玉树市、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中海东北部、海北南部以及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及大通、黄中、黄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

0: 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电线杆等有可能连。
6: 北京时间17:00，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0: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11: 西宁市国货。
7: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7: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消失的城堡》。《消失的城堡》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抒情风格的一个佳作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这个动感舞曲的一个框架，旋律呢非常的冷清忧伤啊，以城堡比喻破碎的美好恋情，非常细腻的演唱呢，也是将美梦崩塌之后的一个失落的心境。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简约安静，也是展现了蔡依林非常细腻的抒情的一个唱功，极具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消失的城堡》。

再美好的憧憬呢，也可能会迎来破碎啊，如同轰然倒塌的城堡一样。哎，那么感情消散之后呢，不必非得执着的去纠结这个事情，坦然的接受美梦的落幕，收拾好美好的心情，重新出发哦，总会遇见新的风景，构筑属于自己的温暖天地吧。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欣赏由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再说一次我爱你》。哎，那么刘德华的深情抒情代表作啊，这也是《再说一次我爱你》，旋律呢非常的舒缓，并且搭配故事感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错过爱情之后的无尽的悔意，细细的描绘下来不及珍惜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凭借着真挚的情感啊，打动着听众，长期以来成为各大电台热门的一个曲目。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再说一次我爱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再说一次我爱你》。哎，那其实很多遗憾啊，真的是源于我们的沉默和迟疑。等到需要珍惜的时候呢，可能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了。这首温柔的歌声呢，也是提醒我们呀，爱意需要勇敢的去表达，别让心中的牵挂迟迟的难以开口，不要留下无法弥补的过往。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爱我还是他》。爱我还是他呢，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都市疗伤的情歌啊，旋律非常的纠结，围绕情感的抉择来展开这首歌曲啊，唱出了陷入三角恋情当中的挣扎和痛苦，浓烈的情绪层层的递进啊，也是极具共鸣感，写实的歌词呢，也是直击都市男女复杂的情感困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陶喆带给我们的《爱我还是他》。

爱我还是爱他，这也是情感里最难做出的抉择吧。摇摆不定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爱情当中应该坦诚的专一，与其在其纠结当中相互的消耗，真的不如直面内心做出选择，及时的告别拉扯，这才是对所有人的尊重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零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爱不爱我》。哇，这也是一首非常大气励志的摇滚作品啊，节奏也是铿锵有力，歌词鼓励人们告别迷茫的困境，勇敢地奔赴新的旅程，寻找人生的新起点哦。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演唱，振奋人心。当年这首歌曲也是深受朋友们的喜爱哦。

你到底爱不爱我？人生没有真正的终点啊，每一次结束呢，都是崭新的起点。整理自己的行囊，重新上路，心怀希望，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的远方吧。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振宇为我们带来的《不要再来伤害我》。不要再来伤害我呢，也是当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流行金曲啊。这首歌曲的旋律伤感直白，歌词呢也是倾诉被情感反复的伤害之后的疲惫。这首歌曲呢，张振宇啊朴质的唱腔也是直击人心。当年这首歌曲啊也是风靡大街小巷，也是彩铃时代标志性的一个作品，拥有广泛的听众基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振宇带给我们的《不要再来伤害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还有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哎，那么爱上你我很快乐啊，这也是当年非常清新的校园风的一个流行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暖，褪去了悲伤的一种情怀，讲述着一段坦然的美好爱恋，珍惜相遇所带来的所有的欢喜。水木年华非常质朴干净的演唱的也是充满了少年的气息，深受年轻朋友们的喜爱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最好的感情呢，其实不必纠结最终的结局啊，拥有相伴的美好的过程呢，其实便足够了。能够遇见心动之人，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幸运啊，铭记相处时的快乐，心怀感恩，温柔的对待每一次我们的相遇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那一年。哎，那一年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巍极具代表性的摇滚作品啊。曲风呢非常的质朴沧桑，回望曾经年少的时光啊，记录理想、挣扎和成长。

吉他的编曲也是简约有力，带着自由的洒脱的气质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让大批的热爱民谣的听众非常之喜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朋友们的极具代表性的民谣摇滚作品《那一年》。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那一年》。哎，回望曾经的岁月，有莽撞，有执着，也有无数的遗憾啊。时光推着我们不断的向前，少年的理想或许有几分的沉浮，但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满腔热情的那种坚守心底的热爱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

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小柯为我们带来的《你说我容易吗》。哎，那么小柯带来的这首《你说我容易吗》也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都市歌曲，旋律非常的平实动人，唱出了成年人背负生活压力的无奈啊。直白的歌词呢，也是道尽了普通人的心酸，贴近现实的表达，非常的容易引发大家的共鸣。这首歌曲呢，也是深受朋友们的喜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小柯为朋友们带来的《你说我容易吗》。

你说我容易吗？成年人的世界各有难处啊，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地扛下生活的重担。疲惫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硬撑啊，学会适度地释放压力，善待自己，也许多一份理解，体谅身边的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是最好的幸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为我们带来的《蓝莲花》。那么许巍的这首《蓝莲花》也是传世励志摇滚金曲，旋律非常的干净辽阔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永不妥协的自由和理想，简简单单、纯纯粹粹的编曲呢，也是非常通透的一首歌曲啊，鼓舞无数身处迷茫、坚守初心的追梦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蓝莲花》。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旋律。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福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苦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三集。
1: 平衡机的自主大修成了重装集团的焦点，技术研发中心正在对大修方案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
2: 德方在网络上夸大维修难度，他们认为单是打开盖以后的机械防尘工艺我们就解决不了，更不要说自主大修了。
3: 大修平衡机的瓶颈是专业维修工具，这的确是咱们的短板呐。
2: 爸，陆总，平衡机大修总共需要45种专用工具，德方对这些工具的性能、制作工艺都是封锁和保密的。
3: 要是论起操作机器、研究维修工具，我师弟可比我点子多了。
4: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绰号叫二两半的梁师傅呀？请他来呀。
3: 哎呀，这南方企业高薪挖人，动心了。
1: 厂里平衡机的趴窝也成了李八吉的一块心病。集团技术中心开会研究大修方案的同时，老爷子待在家里也没闲着。
5: 爸，你又把这些奖章奖状拿出来干啥呀？
6: 我拿出来看看。吴王本本不是要打辽沈战役了吗？哎，我让你给我准备的钱呢？
5: 那都在这儿呢。不是，爸呀，您要这么多钱干啥呀？
6: 我要用这些钱打一个人的脸。他来了。
5: 二两半。
7: 嫂子，师傅找我，没事儿吧？
6: 进来吧，我听见你了。
7: 来了。师傅，这两瓶好酒是我孝敬您的。
6: 听你师哥说，你现在是香饽饽了。南面来人要花大价钱，请你去？
7: 哪有啊，师傅。我就是挣点小钱儿。小钱儿？
6: 哎，挣小钱儿有啥意思啊？给你，这是5万块，不够还有这张卡，把李威娶媳妇的钱全给你。
7: 师傅，是不是我师哥给我告刁状了？
6: 心虚了吧？
7: 师傅，我是怕师哥栽跟头，那么难摆弄的洋设备咱们没干过。
6: 没干过的事儿多了。当年给海军潜艇加工精密零件接那个活之前，你不是也没干过吗？
7: 那个时候我
6: 想一想，你小子当年是咋说的？
7: 我冲着军代表拍了胸脯，不就是几微米的精度吗？你给我烫上三两好酒，我就用这台老床子，如果我拿不下它，你们拿我脑袋当夜壶。
6: 你是凭着经验手感一次又一次反复试验，
7: 距离经络的标准只有四微米了。我知道感觉最准的是我的手指。
6: 师父明白，你是心手合一操控着那台老床子。
7: 那功夫我就是机器，机器就是我。
6: 配重轮的钢丝越来越紧，你的手指头被钢丝上勒住了，疼得汗珠子有黄豆那么大。四微米，
7: 三微米，我的手不能动。
6: 两微米，
7: 一微米，成功了。
6: 搁这床子上全都是血呀，我捧起你血淋淋的手，直指连心呐。
8: 从那儿以后，我这外号就从老三两叫成了二两半。
6: 到啥时候我徒弟二两半这个外号他不丢人？
8: 师父，这些事儿说起来像昨天。
6: 我呀糊涂了。

0: 技术中心继续给平衡机做全面的检测，研究机械结构，找出症结所在。
1: 工艺处在最短的时间里整理和研制维修工具，保证大修正常进行。
2: 我们配合技术工艺部门做好保障工作。
3: 别忘了还有我呢。
4: 哎呦，老八吉，您怎么来了？大家看呐，老人家把奖章都挂上了，满满一身呢。
3: 小陆啊，要打廖山战役了，今天啊我给你送一个老兵归队。
4: 啊，老兵？
3: 差点掉队的老兵，进来吧。
5: 梁师傅。
6: 梁师傅。
7: 师哥。
8: 师弟，你终于来了。
7: 我再不来师傅就得削我。
8: 活该，敬酒不吃吃罚酒。
7: 师兄惭愧了。
4: 欢迎梁师傅参加平衡机自主大修啊。
3: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平衡机大修期间不许喝酒。
7: 师傅，我记住了。
4: 同志们呐，总书记说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就是咱们的动力。
3: 孩子们，打赢这次辽沈战役，让咱们东北的工业再把头抬起来，就靠你们了。
0: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匠们自己研制的几十种专用工具、代用工具，就像医生做术前准备一样，一件一件摆放在平衡机旁。
1: 小慧，再仔细核查一下维修工具，要确保万无一失。
5: 叔叔，您就放心吧，都已经检查过了。防尘设施一到，就可以开工了。哎，他们来了。
1: 师弟啊，你可真沉得住气，这万事俱备就等你了。
9: 师哥，你以为防尘是个粗活啊？说实在的，你的戏法灵不灵，全靠我的罩子忙。
0: 为了保障大修顺利，梁叔在大罩防尘的里面分别做了局部防尘、防潮的小封闭，防止碎片滑落、碰撞、锈蚀，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他都想到了。连约瑟夫看了这套防尘设施都对梁叔竖起了大拇指呢。
9: 师哥，就冲这儿你是不是得给兄弟烫上三两？犒劳犒劳。
1: 看你这点出息，给你，知道你这些天没沾酒，去偷偷喝两口，这回我不给你打报告。
9: 哼哼，那我也不喝，二两半不是劳模，也得长点出息不是？这点酒先留着，等大修成功了，咱们喝顿大的。
0: 开工没有回头箭，平衡机可以揭开，大修立刻进入了白热化。一天，两天。三天，平衡机的自主大修不单是集团员工的牵挂，待在家里的老八吉也在一天天的数着日子。
3: 今天是几号了？
10: 爸，今儿个14号了。
3: 哦，那镇江他们在车间里过了几天了？
10: 哎呀，今儿个呀，整整第10天了。
3: 哎，也不来个电话。
10: 爸，那爷俩不是天天向您电话汇报吗？
3: 那今天呢？这都几点了，咋还没动静呢？
10: 哎呦，来了来了。

0: 爸爸，快给您给您。嗯，
1: 好好好。嗯，振江啊，
2: 爸，
1: 今天我可是等急了啊。
2: 你就在家里等着，我把试车的视频拍下来。
1: 嗯，不行不行不行，我可不能在家里待着看电影，我呀要摸摸机器，我要听听机器声，我要闻闻机油味儿。
3: 经过了十几天的连续作战，平衡机接受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大修。今天是试车的日子，集团领导、新闻媒体陆续进入试车现场。与人们期待的繁忙紧张的场面相反，车间里一片宁静。
4: 小慧，他们昨晚工作到几点？
5: 陆总，凌晨三点我和李维通语音的时候，机器还在响着。
4: 哦。
6: 陆总，我们是省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快要到试车的时间了，大修的师傅们在哪儿呢？
5: 他们都在操作室休息呢。啊，
6: 我们想做一个试车前的随机采访。
5: 哦，那跟我来吧。
6: 好。
3: 操作间的门打开了，记者看到了令人动容的场面。
5: 小声点。
3: 工作了十几个昼夜的工匠们，满身油泥，一脸污渍，有的横躺在椅子上，有的侧卧在垫子上，有的干脆酣睡在了地板上。于小慧走到他们身边，轻轻地为他们搭上毛毯。
7: 这是当年辽沈战役的场景，那一年的解放军官兵就是这样抱着枪睡在这。

0: 快起来，陆总！
1: 李师傅，大家辛苦了，让大家好好休息，试车改在下午进行。
0: 不，趁热打铁，按计划进行。预备，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试车启动。
2: 是。
0: 加速，
2: 加速，
0: 高速，
2: 转速已经提升到满负荷运转状态。
0: 检测震动和噪音参数。
2: 是。
3: 陆总，经过一小时的负载运行，平衡机一切运转指标正常。
4: 自主大修成功了！
3: 成功了！大修成功了！

0: 李伟先生，真的不知道你们靠什么创造了平衡机大修的奇迹。
1: 约瑟夫先生，如果说大修平衡机还算一个奇迹，那也不过是应验了中国伟人的一句话。
0: 哦，
1: 这位伟人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0: 在您大修平衡机这些天，我把您对气压机结构的修改方案整理完成，以您的名义发回了德国。
1: 啊，那德国专家有反馈吗？
0: 您对气压机设计的改造得到了德国专家的高度认可。通过这一阶段的合作，不但让我认识了您，认识了中国的鲁尔，更深刻认识了中国速度，还有中国精度。
1: 约瑟夫先生，我们知道自己的短板，世界在前进，我们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0: 德方看了您的设计后，想请您在方便的时候去德国做一次设计思想交流。
1: 非常感谢德方的盛情，等我请示集团领导后再给您答复。
2: 平衡机恢复运转，解决了重装集团生产上的大问题。老八级自作主张要给自己办个家庭生日宴会，还请来了陆总、约瑟夫和大修组的成员们。
3: 我的生日啊，本来是下个月，可是我要提前过。
4: 明白，师父啊，说是生日宴，其实是给咱们办的庆功宴。
0: 李先生，我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聚会。
3: 别叫我先生，我们是工匠世家，几代都是工人。
5: 同志们，靠着集团上下努力，广州的乙烯工程所需的设备如期发货，集团呢要为你们庆功。
3: 好事越多越好。我今天再宣布一个喜讯，我孙子李威、于小慧的婚礼要尽快操办。
0: 婚礼？祝福你们。什么时候？
3: 越快越好，明天才好呢。
6: 哎呀，爷爷，我们还没准备好呢。
3: 哎，有什么好准备的？我娶你奶奶的时候啊，两块木板搭张床，一铺一盖入洞房。
6: 爷爷。
1: 爷爷，现在可不比从前，这得发请帖、订酒店、订婚纱。
3: 啊，不订酒店，
1: 啊，
3: 不穿婚纱。
1: 那我们
3: 连婚礼的地点也是爷爷说了算。
0: 李威
1: 啊，
0: 看来你去德国参加设计阐述会的事要拖延了。
3: 哎，专家，那个约什么夫，他说啥呀？
7: 爸爸，李威设计的气压机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肯定，要请他去德国开学术交流会呢。
3: 啥时候啊？
1: 爷爷，跟您安排我们结婚的事儿撞车了。
3: 哎呦，计划没有变化快，问问你们陆总吧。
5: 要问我那就简单了，婚礼尽快举办，李威去德国学术交流也不耽误啊。我代表集团表个态啊，特批李威、于小慧去德国度蜜月。老人家这么安排 您满意吗？
3: 满意，满意，这才叫好事成双呢。
8: 爸，那您给孩子们选的婚礼地点在哪儿啊？
3: 就在劳动公园劳模林。
2: 李威于小慧真就在劳动公园举办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婚礼，没有穿婚纱，没有西装革履，穿的是重装集团的工装。
1: 小慧，嗯，这样的婚礼是不是委屈你了？
6: 这是一个别致的婚礼，一个难忘的婚礼。爷爷，感谢您给了我和李威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3: 孩子，这片劳模林70多年了，它跟咱们的新中国一起长大。哎，振强啊，我那句话是咋说的？
7: 你说机器上的齿轮年复一年的转，大树的那年轮一年一圈的长啊。
3: 是啊，机器上的齿轮年复一年的转，大树的那年轮一年一圈的长。转啊，长啊，跟咱们国家的工业一样，很快就成了参天大树。我们老了，成了树心子了，真正扛硬的最顶硬的年轮是他们最外面的这一层啊，一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三集，剧中人李士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于小慧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贾一鸣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震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播报王波，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肖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 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4: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5: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3: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4: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 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5: 走开！
6: 爱厨魂呢，小城门都被你干活了，
5: 今非昔比啊。
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6: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7: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

0: 阿塔尔队收获两连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十五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2: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3: 我是卡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录音报道，青海深耕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激活绿色生态价值。青海省商务发展15规划印发实施，我省探索形成14种抗旱造林组装集成技术。2026西部书展开幕，西北12省区出版资源首次集中亮相青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行启幕。西宁干河工业园区送诊问诊为企业纾困解难。我国上半年煤炭供应充足，迎峰度夏用能有保障。联合国追加资金应对埃博拉疫情。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

0: 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听众朋友，青海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是筑牢全国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要地。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我省持续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通过市场化方式盘活稀缺环境资源，倒逼企业绿色转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为新时代美丽青海建设注入绿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文熙发来的报道。
0: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也是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重要市场化工具。十四五以来，国家持续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全国排污权交易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明确路径。青海省生态环境厅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处工作人员冯丽娜：
2: 紧跟国家工作部署，青海省先行先试，稳步探索，2014年在西宁、海东、海西三个市中启动试点工作。经过10年探索实践，试点地区新建项目新增排污权指标均通过交易有偿获得，从企业到社会各界基本形成了资源有价、使用有偿的资源环境价值理念。
0: 立足10年试点成效，直面阶段性发展短板，针对以往制度覆盖范围偏窄、技术支撑薄弱等突出问题，我省精准靶向破题系统重塑机制。冯丽娜：
2: 2025年12月以来，我省相继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实施方案两项核心政策，全面构建架构清晰、流程闭环、全域覆盖的一加 N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体系，补齐制度短板，打通运行堵点，标志着全省排污权工作正式从局部试点探索迈入全域推进、系统提质增效的全新阶段。
0: 本轮制度打破原有试点局限，实现全省8个市州全覆盖，所有新改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交易全部纳入市场管理，并首次系统性开展全省重点排污企业排污权核定，全面摸清全域环境资源底数，筑牢数据根基，并建成省级统一排污权交易平台，在规范政府一级市场出让的基础上，放开企业富余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有效盘活存量闲置环境资源，让静态生态资源转化为流动绿色资产。冯丽娜：
2: 计划2026年底前全面完成重点行业企业排污权核定确权，建成全省统一交易平台，形成系统完备、运行规范的制度闭环。2027年底前将建成规范透明、高效顺畅、监管有力的排污权交易市场。2023年底前完成全链条制度评估优化，构建常态长效、与时俱进的排污权制度体系。
1: 青海台消息，最近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0: 沿练补练强练，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强化乡村人才引育，乡土人才培育，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深耕高原特色乡村文化建设，涵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坚守青海生态保护底线，统筹农牧业绿色发展与乡村治理，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青海台消息，青海省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实施，“十五五”时期是青海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青藏高原内陆开放高地的攻坚期，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关键阶段。 规划立足省情实际，紧扣产业四地建设，围绕消费、流通、外贸开放等重点领域，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和量化发展目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省将基本建成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初步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消费领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突破1300亿元，网络零售额超200亿元， 建成不少于18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外开放方面，货物进出口总值突破140亿元，外贸实际企业超过500家，推动中欧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增3条国际航线，全面提升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市区等开放平台能级，同步推动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合作，实现量质提升。 同时继续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从服务消费、传统消费、新型消费、品质消费四方面协同发力，做强青海家宴、江源巧菇等本土特色品牌，培育浪山经济、冰雪经济、赛事经济等高原特色消费场景，落地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绿色智能家电下乡等举措，做优轻轻优惠惠民促消费品牌，
0: 每年开展20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推进有奖发票试点工作。青海台消息，近年来，我省围绕节水、集水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抗旱造林单项技术和综合配套技术应用试验，适用于不同条件，系统总结形成14种抗旱造林组装集成技术。 青海东部地区干旱、半干旱地区春旱严重，年均降水量少且时空分布不均，造成成活率和保存率有待提高。针对整地质量直接影响造林成效，我省因地制宜采用汇集径流、鱼鳞坑、穴状整地、水平阶、水平沟、反坡梯田等整地方式，在树种选择方面筛选出13种乡土优良灌木树种， 具备抗旱耐寒、耐地表高温、耐土地瘠薄、适应碱性和微碱性土壤等特点，同时积极开展无纺布育苗带、地膜、植树带、吸水保水剂等抗旱造林新材料试验。试验证明，合理应用能够有效增强土壤保水保伤能力，对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具有积极作用。 省干旱浅山造林试验站也将通过科研攻关、项目实施、技术推广等方式，深入开展抗旱树种优选、树种混交配置模式、新材料试验应用及实用技术集成配套研究，为提高困难立地造林质量、高质量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提供科技支撑。
1: 青海台记者段丽、万晓磊报道。 今天由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西部书展开幕，本届书展以“深乡润江源，悦享新时代”为主题，设置40个展位，汇聚全国46家出版单位、西部12省区优质出版资源，展品体系丰富完善，兼顾多元需求，覆盖社科、文学、科普、少儿、生活等全品类图书，真正让优质精品读物扎根高原，服务群众。 此次书展是西海226幺和黄文化大节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青海主动对接西部各省区出版资源、深化区域文化交流的一次全新尝试。展会将持续到8月22号，同步举办藏文图书订货会、主题阅读沙龙、亲子绘本课堂、非遗记忆展示与体验等特色活动，深化区域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地区出版发行工作，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
0: 青海台消息，8月15号，中华人民共

0: 合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玉树市举办法典护航江源生态、法治守护中华水塔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玉树州人民政府共同发起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倡议书，呼吁各界争做生态保护践行者、法治护航参与者、生态文化传播者与协同共治推动者。三江源生态法庭双语法官结合非法狩猎野生动物、采挖野生植物等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公开课，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核心内容。现场设置展板咨询台，发放双语宣传册，工作人员现场解答草场纠纷、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问题。活动还融入生态主题文艺汇演、生态知识问答、执法装备体验等互动环节，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生态文明理念，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1: 青海台消息，8月15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陪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行在西宁市北山美丽园启动。当天，参访团开启首场实地研学采访，先后走进嘎布龙精神教育基地、西宁市大墩岭西宁之眼实地观摩学习。在嘎布龙精神教育基地，参访团通过珍贵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影像资料和场景复原，详细了解时代楷模嘎布龙60载为民奉献、退休后深耕荒山绿化的感人故事，深刻领悟其生命不止、治沙不止的奋斗精神与公仆情怀。在大墩岭西宁之眼观景平台，参访团远眺层层林海，直观见证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沧桑巨变，真切感受青海久久为功、推进生态治理的丰硕成果。接下来几天，参访团将继续用镜头记录青海绿色蝶变，用笔墨讲述治沙故事，全方位传播高原生态治理的青海经验、青海样板。青海台通讯员任亚南、马小梅报道。近日，来自省内书画、文学、摄影领域的32位文艺名家深入海北州，开展红色寻访、专场笔会、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用文艺视角记录高原山河新貌，生动讲述新时代海北发展故事。这次以“珊瑚壮阔成文脉，笔墨丹青绘海北”为主题的采风活动，行程覆盖海北州4县丰富的自然、人文、红色资源。艺术家们走进原子城、童宝山，感悟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行走青海湖沿岸，在圣泉湾黄鱼家园感受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效与游牧文化智慧，走进果洛藏贡麻村，见证牧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探访鹅堡古城、岗石卡雪峰、百里油菜花海，体悟丝路古道历史底蕴，感受农耕与游牧交融的高原田园风貌，为文艺创作积累了大量鲜活素材。青海省东川监狱2级警务专员、昌耀诗歌奖获得者宋长月：
2: 这是又一次和海北山水历史有收获的融合，也是一次难得的滋养心灵和丰富生活的行走。
1: 为期数天的采风实践，让文艺名家全方位领略海北红色文化、环湖游牧文化、祁连山生态文化、丝路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创作出了一批有温度、有风骨、接地气的文艺佳作，为讲好海北文旅故事、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艺动能。青海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志源：
3: 一路走来，感受到海北呢各县各具特色，各美其美，艺术家们都非常有感受，积累了很多的创作素材啊。我想呢，通过这次的这个创作采风，会有更多的文艺作品来赞美海北、宣传海北。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通过创新推行问诊送诊工作模式，累计组织干部入企走访90多次，对口包保49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动态梳理企业各类困难问题21项，妥善化解9项重点难题，保障25户重点企业稳产达产。干河工业园区把问诊送诊作为助企纾困的重要抓手，便企业上门诉求为干部下沉服务，精准摸清企业发展痛点难点，靶向破解发展瓶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质增效赋能。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现场办公、直面生产经营、要素保障、项目推进中

0: 的实践问题。在做好问题化解的同时，精准推送落实各级惠企政策，累计组织正银企对接活动八次，助力企业落实融资贷款5.79亿元。同时大力推动上下游产业链供需对接，促成上下游产品对接76万吨，对接总金额123亿元，并抢抓外贸发展机遇，积极培育外贸经营主体，新增外贸经营主体2家，推动2家企业成功开拓境外市场。
1: 青海的消息，近年来黄南州铜仁市立足世界唐卡艺术之都独特资源优势，通过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做强品牌培育，抓实执法监管，做优便民服务，持续净化唐卡市场环境。铜仁市将热贡唐卡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全市文化产业重点布局，搭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上下贯通的工作机制。稳步推进热贡唐卡国际地理标志保护区申报筹备工作，积极推进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图形商标注册、版权确权及域名保护工作，顺利拿下国家国际双域名认证及版权保护证书。截至目前，铜仁市14家经营主体获准使用热贡唐卡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成功注册龙坞老街、郭麻日古堡、在那东山顶上等一批辨识度高、特色鲜明的文旅商标，全市商标注册总量达772件，形成热贡唐卡核心引领多元文旅品牌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0: 青海台消息，海南州共和县实现治沙护绿与富民增收双赢。近年来，在龙阳峡库区国土绿化示范试点项目实施过程中，共和县创新推广草方格沙帐加污流水钻插杆造林加凝条点拨综合治沙模式，利用高压水枪打孔作业，既省时省工，效率更高，又能避免干沙回填影响扎根。注水定植相当于苗木第一时间补水保伤，大幅提升沙地造林成活率。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共和县黄河沿线风沙侵蚀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全域屏障功能持续增强。同时依托沙脊经济林、林下产业及草原改良，扩大绿色产业，夯实畜牧业基础，累计吸纳20000名农牧民务工，发放劳务报酬2亿元，带动人均年增收10000元，同步设置生态管护岗位，改善人居环境，实现治沙护绿与富民增收双赢。
1: 青海的消息，海北州立足高原防汛工作实际，构建实战化、标准化、规范化防汛指挥体系，为全省基层防汛减灾工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战样板。海北州聚焦防汛实战关键环节，形成一问责任在岗，二问舆情汛情，三问预警落地，四问隐患管控，五问物资备勤，六问避险转移，六项刚性清单，彻底摒弃传统粗放被动的调度方式，推动防汛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判，笼统部署向精准问底全面升级。同时清晰划分县乡村三级防汛权责，搭建县级统筹、乡镇快处、村级前置的分级防控格局，实现汛情调度全覆盖、无盲区、可追溯。
0: 青海台通讯员王丽报道，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海北主场比赛在门源县举行，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1-0战胜果洛格萨尔队。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打响。主场作战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开场便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通过默契的配合，多次在对方禁区制造威胁。果洛格萨尔队稳扎稳打，凭借严密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与主队周旋。绿林场上每一次精彩的防守与进攻，都引来看台上观众的阵阵惊呼与喝彩。赛场外，农畜特色产品展区也同步亮相，牛羊肉制品、乳制品、青稞酒、沙棘原浆、蕨麻啤酒、食用菌等高原农畜产品以及非遗文创精品集中展示，还同步设置直播带货专区，线上线下联动推介高原珍品，让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助力门源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 近年来，我省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持续健全，民特优新农产品培育、认定、监管、推广全链条体系。截至目前，共申报98个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其中种植业37个，畜牧业60个，渔业1个，覆盖全省特色农牧业产业链条，有266家生产经营单位获得标志使用授权，祁连藏羊、玉树牦牛2个产品纳入农业农村部农业精品品牌培育计划。
0: 今年暑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寻昆仑本源、品昆仑文化、昆仑文化精品旅游线路，涵盖5条各具特色的主题路线，旨在以昆仑文化为精神内核，串联青新甘三省区优质文旅资源，打造跨区域文旅融合新品牌。
1: 为深入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试点工作，2024年以来，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截至目前，西宁市依托专利增信开展融资，已有20多家企业办理专利质押融资登记，累计质押专利401件，融资金额4.89亿元，取得显著成效。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东市教育局紧盯校服采购廉政风险点，持续整治校服采购领域突出问题，以规范透明的采购管理，将校服采购打造成群众满意的暖心民生工程。目前，海东市共有100所学校开展规范校服采购，覆盖学生4.57万人。
1: 近日，黄南州尖扎县秋收工作全面展开，全县3.66万亩小麦、1.1万亩青稞进入收获期，田野间麦浪翻滚，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田间一派繁忙秋收景象。同时，各地各部门有序推进抢收、晾晒、储运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0: 近日，海北州海淀县甘子河乡举办第3届农牧民运动会，设置传统射箭、赛马、压家、摔跤等群众喜爱的项目，农牧民踊跃参与，既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也展现出新时代牧区良好风貌。运动会期间同步举办特色展品展示，集中推介优质畜牧资源和产业成果，助力拓宽销售渠道。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0: 今年1到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
1: 今天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兰彻近日表示，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派增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
1: 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当地时间8月16号，印尼国家抗灾署发布消息称，目前正在部署多项应急处置重点措施，应对东努沙登加拉省 7.7 级地震灾情，以加快推进人员搜救、救灾物资保障和灾区初步恢复工作。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雍培凯云，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2: 谁甘愿被绽放过这枯萎？
3: 第十八集。
0: 当得知和邱莹莹打得火热的殷勤在海市有房有车，樊胜美替小蚯蚓高兴之余，他也开始心烦了。他的王百川没有房子怎么而立啊，儿子都立不起来，白光鲜个外表有什么用啊。樊胜美这样的怨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班路上，面对风雨无阻天天来接他上班的王百川，他当然不好说什么，因为王百川已经很努力了。樊胜美说，
4: 今天等年终奖到手，我立刻递上辞职信，工作那么多年终于要离开了，还真有点不舍呢。
0: 千万别舍不得，每天上下班路上这么长多辛苦，你不辛苦我还觉得心疼呢。
4: 是啊，以后你可以不用接我了，你早上可以多睡一个小时呢，休息好了最要紧。昨天晚上我们二十二楼双喜临门。
0: 是吗？
4: 小秋找到男朋友了，也是老乡，做 IT 的，两个人很般配，我听着都替他们高兴。还有安迪，
0: 他也有男朋友了。
4: 是
0: 啊，
4: 也有新男朋友了。你还记得那个包总吗？
0: 哦，
4: 就是帮过我的那位。
0: 哦，
4: 今天早上我还见了，又谢谢了他。
0: 哟，包总什么时候走啊？咱们请他吃个饭吧，再感谢人家一次。
4: 醉翁之意吧，想趁机再攀搭交情。我听说他今天晚上就走，人家可是大忙人呢。那么你请不请小秋的男朋友一起吃饭呢？
0: 行啊，你定日子我来请客。
4: AA 好了，别听外面说什么 IT 民工，小秋的男朋友有点实力，在海市还有房子呢，听说看上去就像个大学生。小秋说起来挺好玩的。
0: 樊胜美说到这儿才不经意地点了一下，王百川当即心领神会，从脸上一直红到了脖子。樊胜美见效果达到，便体贴地说，
4: 哎，你可别多心啊，要是你早点来海市发展，只有发展得更好，弄不好你还成了炒房客了呢。
0: 我后劲十足。
1: 安迪从浴室出来，见包奕凡在翻检冰箱，他挺不好意思地说，
4: 啊，不好意思，我的冰箱里只有速冻食品还有大前天的面包，我推荐湾仔码头的速冻牛肉面。
5: 哎呀，你煮咖啡热牛奶，早餐的事儿你甭操心了，我来。干嘛一副惊讶的表情啊？我早跟你说了我是苦出身。我爸妈狠心到我上飞机去美国的时候就往我口袋里塞了$1000。
4: 一千？
5: 还好学费什么的都是全额给我的，生活费完全自理，被迫练就了一身烧菜的本领啊。
4: 可是在美国买面包牛奶解决三餐比自己做菜还便宜啊。
5: 跟你略有不同，我在家吃香的喝辣的我还挑食，纯粹的中国味我哪受得了天天啃面包啊。不过回国之后几乎不大动手了，手艺可能生疏将。

0: 可别还不如我这个新手吧，要不然还是我来吧。
1: 那不会，我来吧。给我心爱的女人做早餐，责无旁贷啊！别人看着我了，心虚又弄错了。
0: 安迪见包奕凡笨手笨脚的做事，还真有点不放心。他看看旁边的电视机，硬是忍着不打开，免得两人世界插入其他的声音。等待的时候实在没事做，他趴在料理台上看包奕凡。男人下厨居然也挺性感，只是他忽然觉得这屋子太空荡荡了点儿，桌上的东西也太少了点儿，似乎有点冷落热情的包奕凡。一会儿，有丝香气从抽油烟机下逃脱出来。安迪走过去看，原来是面包蘸了掺有蒜蓉酱和培根丁的蛋液，用植物油煎，难怪如此好闻。高一凡说：“
1: 当当当当，这是改良的法式吐司，开眼吧你！”
0: 安迪则心知，这是因为他冰箱里缺少丰富多彩的调料。高一凡得意地说：“
1: 啊，还行，没生疏，你赏脸。”偷吃点吧。
0: 安迪大笑，站一边偷吃起来，确实好吃，比他每天自以为做的不错的早餐好吃多了。昨天包奕凡在飞机上跟他说起，他在美国的德资公司打工挣钱，一边偷学管理招数。安迪还有点将信将疑，以为也就是走马观花一下，现在相信他真的做事了。要不然没有人付工资给他。
1: 飞机上的时候，包奕凡还跟安迪说，我的志向是做德国模式的行业尖端的中型非上市公司，就两三千人，只专注一块市场，专心一个领域的产品。
0: 嗯，
1: 每孵化一个企业，等到时机成熟，我就独立出去，除技术共享，其他全部独立核算。眼下一个正孵化成熟期，另外一个刚通过并购加速孵化。这辈子如果能做成两个如此尖端的企业，就够行的了。最难得的是人才难找，意识好的职业经理吧，凤毛麟角，花钱都不好找，而且大多还都不认可上市理念，所以有时候辛苦是加倍的。
0: 我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赚钱，以保证我一辈子都可以衣食无忧。你看到了，显然不够有格。
1: 包奕凡承认他心理压力很大，接手父母的事业当然是好事，可他只能做好，稍好都不行，稍微好就等于是吃老本，否定自己的骄傲。其实也不大有格调啊，两个人当时还惺惺相惜的握了一下手。等包奕凡做完早餐，他得意地说，你看全能不全能。
0: 嗯， perfect， 完美。包总，什么时候你们公司招聘啊？我应聘去做前台招待吧，这样就可以每天花痴你。
1: 你们谭总会来追杀我的。电话你的。
0: 啊，
1: 安迪早蹦出去了，一看号码掐断，魏国强打来的。安迪心里很是厌恶，包奕凡也没多问，两个人快速吃完早餐一起出发。但是魏国强又来了一条短信，安迪，我今天来海市想看看你。安迪咬牙切齿的删除，只是神情落在了包奕凡的眼里。包奕凡还以为是魏魏打来的电话，但见安迪神色不快，就主动说，怎么样，天才？
0: 嗯，
1: 要不要我出面跟他谈谈？
0: 你？
1: 嗯。
0: 怎么谈？啊，你想歪了，不是前男友的事情。
1: 那什么事儿？
0: 忽然有人冒出来自称是我的父亲，应该就是他，不过我不想认。
1: 敲诈勒索？
0: 没有，他过得很好。只是报应不爽，他膝下无子，想做我的便宜父亲，没门儿。
1: 哎呀， 也是，我们都一把年纪了，不用为什么道义伦理活着，自己开心舒坦，这才是最关键。
0: 嗯，同意。可是魏国强的短信又进来，安迪活死了，真想发作。可是他身边有包奕凡，他只能克制再克制，将所有的情绪压制在内心。等与关雎尔会合，他更不会说什么了。关雎尔坐后座，有包奕凡在，他今天一路清醒。他最受不了的是前面两人趁红灯时候的对视，那简直是目光的天雷勾地火，让他羡慕。安迪今天的工作脸，每一个细胞似乎都透着笑意。他走出电梯，和同事打着招呼进门。忽然，鞋子里窜出了一个中年女士，冲着安迪就是一个巴掌。安迪眼明手快地避开了，那中年女士又扑过来，安迪左右避让。幸好这是他的地盘，早有男同事冲上来将女士架住，保安也随即赶来了。
2: 干什么呢？起来！
0: 安迪奇怪了，国内的人怎么都喜欢拿巴掌打招呼？难道一个巴掌特别解气吗？而眼前这位女士还穿着名贵，仪态不错呢。那个女士被保安扭住，却并不慌张，而是厉声道：
3: 我是魏国强的太太，放手！我今天就来打这狐狸精。
1: 安迪吩咐保安：
0: 误会了，请送魏太太离开，必须离开。如果可能发生人身伤害，请报警处理。
2: 好的，安迪，我们知道怎么做。
0: 说完，安迪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进去里边，他一脸奇怪地说：我有必要做狐狸精吗？
1: 众人当然都见过魏国强来公司，但是是被安迪砸出去的。而且确实安迪没必要做狐狸精，但人们心中对于八卦问题都抱有无风不起浪的好奇，于是各种猜测在大家伙脑袋里发酵了。但是安迪当然不可能跟人透露他与魏国强的关系，他无法透露。这个关系是一条线索，只要谁有心，就可以顺着线索一路往下挖，只把他的根子挖出来。可是，这是安迪心中最大的恐惧。安迪坐到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接通魏国强的电话。魏国强接起来，便直接说：安迪，你可算来电话了，我想跟你说的是……
0: 你太太来公司打我耳光，说是打狐狸精，请你处理一下。第二件事，你绝对不可以对任何人透露一句我和你的关系。你已经黑了良心，害了我的前半生，你往后凭着良心做事，想一想泄了我出生地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第三件事，不许再找我。
1: 好，我知道了。我打电话正是为了提醒你我太太的事。他翻我包跟电话，找到了你的资料，又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找到的你。我跟他解释过了，你不是他想的那样，但我又没办法说出你跟我的确切关系，他一直不信，请你多担待。安迪，
0: 我只想问你，我还要被你害到什么时候？你太太打出你的名头，谁敢得罪啊？难道我还得等着哪天挨闷棍吗？你还想怎么害我？
1: 我不想害你，而且知道你是谁之后，我只想好好补偿你。可是我最近有些家庭纠纷，我没想到会连累到你，我是真的很抱歉。人过半百之后，已经觉得其他都是虚无，唯有自己的孩子。
0: 你的问题不要成为我的烦恼 ，OK？
1: 安迪立马挂断电话。他心里隐隐猜到魏国强家可能是起了家变，要不然他太太怎么可能会疑心到如此地步，又撕破脸皮干出如此大的举动。好歹他们也是有身份的人，如此明火执仗，肯定是抱定了鱼死网破的心了。安迪不禁仰天而叹，关他什么事啊？怎么又都落到他的头上？可分明又在挂掉手机前听到魏国强委屈辩解。

0: 安迪，除了你，没人这么跟我说话。
1: 安迪回想，他确实态度很差，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看见魏国强就恨不得灭了他。偏偏今天有点闲，又有一个熟人来电话，是王百川。王百川送走樊胜美之后，心里怏怏了一路。到了公司，翻了半天的行事历，决定冒险向安迪发出请求。
0: 安迪，你好。
1: 啊，
0: 听说包总在你那儿，我能不能拜见一下？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行，我表示感谢。
1: 你直接去找他吧，告诉他你是谁就行。今天他有两个会，安排挺紧张。如果他今天没有时间，那么你回老家的时候去找他，应该同样逮得到。
0: 其实非常难以启齿。包总名片上的电话都是秘书接听，这些我是谁是谁的话可能不便说，真的很不好意思麻烦你来转达。现在生意挺难做的，竞争激烈。
1: 他那儿有你的业务吗？
0: 是，包总那儿有稳定的需求，一年细水长流下来也有一定的量，我希望能在生意上拼一把命，夏天给小美一个有房子的家。他非常渴望，这不今天又跟我提起了吗？安迪，我是真有点压力，没办法，只能请你帮忙了。
1: OK， 安迪答应帮他询问包一凡，直到晚上接了不用加班的关雀儿一起回家，安迪才知道原来事出有因，与邱莹莹的男朋友已经有房有车有关系。
0: 包奕凡白天没时间给王百川，但是王百川懂得见缝插针，申请送包奕凡去机场，并与包奕凡一起飞回家。包奕凡当然对王百川另眼相待，耐心听了一路，体贴的要王百川赶紧送样品过来，一定要春节前十天送到，免得到时候公司已经没人了。往往节前送到的样品如果通过，便可以加入一年的供货计划。王百川一算时间，紧张的不行了，他几乎是一刻都不能在家待着，得当即飞回海市处理业务，然后第二天去工厂盯着赶制包奕凡需要的样品。于是王百川下了飞机，便当即和包奕凡告别，买票原机返回。等他回到海市的住所时，已经半夜了，王百川几乎筋疲力尽。
1: 樊胜美早上领了工资和年终奖，上网查银行账户，已经空空荡荡了将近一个月的账户，果然已经有进账，而且因为年终奖数字不小，他心里非常的开心。当即他拿了辞职书去找上司谈话。凡是做 HR 的当然知道辞职书上面的话不能作真。上司拿到辞职书都来不及打开，惊讶地说：
0: 小凡，你在咱们公司工作这么多年，这辞职了多可惜啊。做生不如做熟，如果待遇什么的没有差多少，还是别跳了。我可以当作没有收到过这份辞职信，你拿回去，如果对工作有意见，咱们私底下交流嘛，是吧？
1: 不会不会，我怎么会有意见啊？没有。有领导的关心，我在公司一直都很开心很顺利。只是最近我家出了点事儿，我爸现在瘫在床上，我得回去老家处理。唉，没办法，家里得力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实在不忍心看见我妈一个人操劳，总请假也不好。
0: 唉，
1: 可是我家里的事情又催得越来越紧了。
0: 这倒是啊，过去是父母为孩子操心，现在得孩子们顶上了。
1: 提前人到中年了，下面还没有小，上面都已经老了病了要照顾了。
0: 小凡，公司的规矩你是知道的，两条。一是提前一个月申请，二是离开后公司不会再接收你，你可考虑周全了呀。
1: 请求领导法外开恩，让我尽早回老家去。我真的是没办法了，我妈一个人照顾几乎是植物人的爸爸，元旦我回家了。

0: 那一次，两个人照顾我爸，我都忙得喘不过气来。想一想，我妈一个人在家。
1: 上司早知道樊胜美家里发生的事，樊胜美又是表现的情真意切，上司便答应破例高抬贵手，但要求樊胜美注意保密。在上司的协助下，樊胜美当天下午就办理完了所有手续，领了这个月10天的工资，提前下班，打道回府，终于辞职了，终于可以到 CBD 中的 CBD 工作。樊胜美走出公司大门，真是看天天是蓝的，看树树是绿的。肃杀的冬日犹如过了滤镜一般，怎么看怎么炫了。只可惜，王柏川忙着送包奕凡上飞机，樊胜美只能拎着一只塞满这么多年积攒下来小东西的大包，辛苦赶去公交车站。走到半程，他手臂就酸了，可心里愉快，歇一歇再走。樊胜美当然不会跟上司说她急着去酒店上班，如果说了，恐怕就得被拖延到一个月之后才能脱身，酒店还有没有耐心等她，到时候都难说。
0: 樊胜美回到家，自然是先卸妆，完了之后便在宿舍里无事可做。但是她现在账号里有钱了，她穿上羽绒服出门逛街，重拾久违的爱好。只是很遗憾，错过了元旦前的折扣大动作。好在樊胜美逛街并不一定只钻大商场，她有一双慧眼，她最能从街边外贸小店里去捡漏。邱莹莹欢快地盘算着有生以来拿到的最大一笔工资的花法，与英琴在老地方会合。她见面就提出她要请客，英琴很惊讶。得知原因之后，平静地笑着说：
1: 哦，原来这么回事，那也是该我请客呀，我今天拿了项目提成5万左右呢，正打算跟你说，咱们吃点好的庆祝一下。
0: 邱莹莹惊得两眼滚圆，这可是她以往一年的收入数目啊，她脱口而出说：存着，别乱花。
1: 我当然不会乱花呀。但是我们可以有比例的抽出一部分来庆祝吗？这次提成还行，我们的庆祝就可以隆重一点。
0: 可总是你请客也不好，今天我也拿提成，女士优先，我来请。但是我请客只能在小饭店，你可不许嫌弃啊。
1: 哪儿的话？
0: 我跑咖啡店推销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家咱们老家菜的饭店，我都惦记好几天了。今天咱们一起去吧。你不可以说不去，不可以说你请客。要不就是嫌弃，嫌弃。
1: 其实你不用在这方面跟我争的，我钱挣的多一点，我请客挺公平的。再说了，我是心甘情愿。
0: 可这是我第一次拿提成，意义不一样。
1: 好，这回听你的。邱莹莹才刚开笑脸，忽然她想到了一个问题，又跑回到了咖啡店内。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以曲传情，以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星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傅志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傅志高叛变投敌的无耻嘴脸及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评弦《双枪老太婆》。

了。

官大刀啊子来冤官，有子的冤吃啊顿子挥鞭子吃啊穿啊下一碗。

0: 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8: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9: 你俩别吵了。
10: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8: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9: 别吵了。
6: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11: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12: 我没有答案。
13: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1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5: 989新理。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锁定 FM989AM666 来收听989心里有约，我是月明。今天呢，我陪伴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如果大家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潮云网三江源客户端或学习强国来锁定 FM989 的心里有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人有没有这种情况，非常割裂的人生状态？人前谈笑风生，是所有人眼里性格开朗、脾气温和、永远能够活跃气氛的开心果。关上门独处的时刻，你瞬间就会感觉心里边崩塌，巨大的空虚、自我否定、无边的孤独瞬间将自己包裹。明明身体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却常年被心慌、胸闷、头晕、肠胃不适、整夜失眠来纠缠。走遍各大医院做完检查，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身边的家人朋友只能劝你想开一点啊，别太矫情了。其实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心理问题。今天我们会分六大主题板块拆解现代人高发的抑郁、焦虑和心理困境。我们之前说了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提到男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阳光型的抑郁症这个词儿，这是一个新词儿。怎么才叫阳光型的抑郁症呢？它属于微笑之下的深渊。读懂阳光型抑郁症与抑郁早期的预警信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听心理专家的访谈。
1: 阳光型抑郁症，大家知道阳光型抑郁症吗？指标抑郁症呢，其实心理科医生，阳光型抑郁症在你的诊室里面这样的人多吗？
2: 啊，特别多，而且阳光型抑郁是整个的抑郁症人群中，我觉得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类人群。他们平时是需要把自己最阳光、最开朗，甚至像开心果一样，所有人感受得到。他需要花费出大量的能量、大量的心力，但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却会孤独、寂寞，而他们的情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影响生活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我自己也不意识得到，甚至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我正常的生活状态，我就该这样。而时间长了之后，大脑内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五羟酸、醛元素和多巴胺的分泌已经出现异常了，它潜移默化的在改变你。有一天你真正意识到，哎呀，不对劲了，可能就晚了已经。所以
1: 其实今天呀，跟大家去聊抑郁症吧。我觉得那个时间其实我就是一个阳光型抑郁症，说的特别对。就是每一天夕阳哈，都给大家感觉很阳光很好。
2: 对对。
1: 但是呢，自己回到家的时候，自己会反思自己，会否定自己，甚至我会觉得我一无是处。所以我都有，我是一个医生有，还好我意识到了，我其实去寻求帮助治疗，走出了，很多朋友他不知道。
2: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啊，有两种反应，一个是抑郁，一个是抑郁症、抑郁障碍。那抑郁其实谁没有啊？大多数人他都会有。那我们经常说的情感感冒不是指抑郁症，情感感冒就叫抑郁。而抑郁出现的时候，它其实不影响生活，也不影响社交。那我会短期不开心，因为某个原因啊。但是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都不一样了。它超过2到3周以上，甚至超过时间更长了，对我现在的社交、工作和生活已经开始构成影响了。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了。抑郁是情绪反应，而抑郁症它是一个正常的精神心理疾病了。
1: 其实，之前我家有个亲戚啊，也是因为这个长辈离世，然后那种意外的离世吧，然后他接受不了。那段时间呢，其实我真的是拿根绳拴在我的腰上，那根绳拴在我这个长辈亲人的腿上，
2: 你看着他，
1: 然后我在前面玩电脑的时候，他真的有时候突然间他就想开，他睡不着觉，特别难受。

0: 我一无是处，我啥也不是，甚至别人其实都很羡慕你现在的生活，哎，但是我就开心不起来了。现在的你跟以前判若两人了，哎，你发现了这种状态在持续的越来时间越长，而且正常工作、学习、社交，已经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完全受到影响，那些孩子都不想上学了，甚至工作关系又不开心。这以前你赚了很多钱，你应该高兴才对的，现在毫无感觉，甚至正常悲伤的事儿没感觉，正常开心的事儿也没有感觉，
1: 高兴你也没啥高兴的事儿了，
0: 对，
1: 那你很难受的事儿你也不难受，
0: 甚至都想用一些极端的行为啊让自己来宣泄，能起到让自己减压的目的。所以你看很多小孩就会采用自残的表现，哎，就会让自己会舒服一点。其实这些好多信号就已经在提示我们了，我们已经出现问题了，而且躯体化的反应也会出现啊，像胸闷气短心慌啊，腹胀腹泻便秘，头晕头痛耳鸣啊，手抖啊，这些非常典型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你看我们第一反应其实去各个大医院去检查嘛，那检查完之后其实发现未见异常，都很正常，那你怎么就难受呢？家属就不理解啊，你是不是作呢？你是不是
1: 觉得还挺麻烦，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没耐心了嘛？你是不是因为不想上学？你是不是希望我们去多关注你？所以你故意这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他们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来自于情绪，来自于躯体的双重折磨，大脑内的整个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它都不正常，都紊乱了。
1: 当时我那个亲戚跟我说的话，混得睡不着，太难受，不行。就觉得我跳下去那一刻，我就
0: 对，
1: 就轻松了。
0: 因为当时他那个睡眠出现的问题也叫躯体化障碍，就特别困，特别困，但是就是睡不着，那个滋味贼难受，特别难，特别难受。
1: 是不是很多很聪明的人会得抑郁症？
0: 是很多很善良的人容易有抑郁症，而且因为本身你看坏人就不会容易得，因为他本身就是为了自己就想伤害别人，他无所谓。但是好人不一样，善良的人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甚至你一个眼神我都会想，哎呀，我是不是哪句话说不对了，是我哪句事做的不好了。所以不是说得抑郁难以启齿，当然应该有抑郁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找信任和可靠的人去倾诉，把这些压力的点我得宣泄出来，甚至我要主动的去寻求帮助，趁着轻的时候我们去积极干预的，而不是说生生的把它拖重。为什么说我说微笑型抑郁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类人群呢？就是因为它会拖重，越拖越重，最后没有给医生给你干预的时间，结果就出现悲剧了。
1: 心理疾病有了，大家不要害怕。他说了，善良的人往往可能会得抑郁症。
0: 好人，
1: 那不要觉得自己怎么样，丢人不丢人？
0: 对，不丢人。
1: 生病了是生病了，生病的时候我们去跟家人说，我们去找医生看，听医生的。那这个治疗其实很麻烦吗？
0: 不麻烦呢，我们通过当然了，药物治疗算是一个手段，还有我们主流的叫心理治疗，哎，认知行为治疗，哎，家庭支持特别重要。我们就特别期待的是家属陪同患者来就诊，而不是患者单独来。你看患者单独来的话，我们给予他的建议其实是需要整个家庭成员一起去帮他的，你家庭成员都理解了，哦，是这么回事儿，那我就回去可能有些不必要的话不能说，例如你想开点啊，例如别想那么多呀，你看开就好了，你多出去运动啊，是不是？我们要尝试着往出迈一步。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真不能强迫家属说你必须跟我出去，必须去运动，你让他缓一缓，然后每天尝试，每天不要重复次数多，但每天都尝试一次，把他往出带一带。他只要能往出走一步，鼓励他，哎，走两步，赞美他，哎，能走出三步，他就能走出第四步，慢慢的走，他越来越多。对，
1: 也有很多朋友其实真的是有抑郁状态，或者是已经有的抑郁症，没有什么的，不用怕，该治疗治疗，该听医生听医生的，
0: 对，
1: 放开，
0: 甚至该吃药得
1: 吃药，
0: 哎，对对，该吃药得吃，
1: 放开放下，放过自己，记住这句话。
2: 放开放下放过自己啊！我们先要去了解什么叫阳光型的抑郁症。如果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就如同刚才呢专家分享的，这是心理医生啊进行的谈话，你必须要走出去啊。怎么叫走出去？不是让你走出去玩，是你走出去啊，去面对你患有抑郁症这件事儿，去治疗。在全球范围之内呢，女性确诊抑郁症的人数呢，确实是远高于男性的，但是男性的自杀平均发生率却是女性的 1.8 倍。那么国内男性自杀率呢，是女性的 1.2 倍，欧美国家的男性自杀率呢，达到了女性的3倍到4倍。这个数据的反差背后，其实是一个

0: 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心理难题，就是男性的隐性抑郁症。这叫隐性抑郁症，因为男性的抑郁症的最大特点呢，就是隐蔽性。绝大多数的男性不会像女性一样主动去倾诉悲伤啊，低落情绪，他往往要忍着，要扛着啊，然后去酗酒，去自私，变脾气，然后呢，这个去赌博啊，甚至去吸毒等等等等。那男性如果患了抑郁症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来分析男性抑郁症话题。
1: 男性更容易抑郁还是女性更容易抑郁？
2: 女性。
1: 其实你说的没错，全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是女性的抑郁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全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哈，男性的自杀率都比女性高，平均男性自杀率高过女性1.8倍。在中国，男性是女性的1.2倍；在欧美国家，男性是女性的3到4倍。隐性抑郁的症状，其中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男性抑郁却不被察觉的原因；第二部分是男性抑郁的表现；第三部分也就是这个抑郁的解法，我们会引用 Jordan Peterson 的一些说法，以及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观点。我们下一期会讲女性抑郁的相关症状啊。总而言之，我觉得大家活着都不容易，所以大家不要搞这个男女对立。首先，通过开场的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男性其实有很多是陷入抑郁状态而不自知的，包括他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所以才会导致他的抑郁率很低，但是自杀率却很高。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其实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叫社会责任。为什么男性在社会上会有更多的责任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因为在一个男权社会里面，男生被赋予的权利更大。比方说，在找工作的时候，男性优势确实会更大一些，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基本上都是这样。当你拥有的权力更大以后，与此同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你的责任理所应当的是更大，它是对等的嘛。就是在中国呢，我们讲男人要干嘛，养家糊口。如果说你经常看国外电影的话，你会发现在英文里面有个说法，就是说男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把面包放到家里的桌子上。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他的责任确实更大一些，而且社会赋予他的这个眼光啊，就是说你理所应当的应该养家糊口，你理所应当的应该把面包放在桌子上，这就是你男性享有男性权利所应得的责任。那么当一个男性失去了这种把面包放在桌子上的能力，或者失去了一定程度上赚钱的能力的时候，他这个压力是说不出来的，他是不可以说的，对吗？因为社会认为这是你应做的事情，你做不到你应做的事情，你是没有资格抱怨的，所以这就形成了一部分隐性上的压力。第二部分还有一些传统道德上的一些绑架吧，就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你觉得男生应该哭吗？
2: 我觉得可以
1: 啊。你觉得男生是可以哭的，对吧？但是所有的男生其实潜意识里面都认为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生遇到再大的压力，在他和兄弟说的时候都会以玩笑的形式讲出来，所以当男性有压力的时候，他是不会以这种眼泪或者是一种 emotional 的表达，就是这种情绪化的把它表达出来的，他可能会换一种表达方式。这就牵涉到第三个点，就是说男性对于这种抑郁的发泄的出口和女生是不一样的。女生可能会找闺蜜谈，可能会向男生倾诉，可能会向家里面去倾诉，但是男生发泄出口很多。比方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可能还会去网吧打篮球、打架，甚至是酗酒。也就是说男生的发泄出口的形式和女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调查这个抑郁率的时候，男生可能觉得自己没抑郁，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但是他却莫名其妙的喝上了他小时候非常讨厌喝的那种烧刀子一般的白酒。他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心理出现问题了，他觉得只是我的生活状态变了，
2: 觉得自己长大了
1: 啊，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但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积压的过程中呢，你长时间用其他形式来排泄这种抑郁是找不到出口的，那有的时候人就会陷入这种崩溃的状态。那如果说你有男朋友，或者是你有老公，或者是你周围有这种男性的朋友啊，他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尝试的去关心一下他了啊。也是大致分为三种表现形式吧，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情绪不稳定，第二种就是出现这种冒险与自我毁灭倾向，第三种呢就是上瘾行为。情绪不稳定我们还可以把它细化成不同的部分哈，比方说第一部分就是你在跟一个男生相处的过程中哈，相处时间长了，他经常会说啊，能不能不要烦我，就他会出现这种不想发生亲密行为或者是想一个人待着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他内心的这个情绪已经压抑的自己快崩了，他想一个人清静一下，他想一个人理一下脑子，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是突然的生气，但是这个突然生气我相信男女都有了，但是一个情绪本身相对稳定的人，他突然的发脾气，这种时候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他不知道以怎样正确的形式发泄这种悲伤的情绪，所以他要用其他这种比较有冲击力的情绪，等于说替换掉那种悲伤的情绪。我说实话，我是很少见到我周围兄弟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很少在外人面前表达这种悲伤的情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种情绪骂出来，它也是一种抒发的渠道，但是这种抒发的渠道并不足够的态度，它并不能足够的把你生活中这种阴影完全的发泄掉。第三种行为哈，就是有一些男生的下头行为，比方说有的时候女生可能做了一顿饭，或者是带他去了一个很好吃的餐厅，问这个男生怎么样，他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一顿平常饭吗，说这有什么好吃的，花那么多钱。有的时候男生出现这种下头行为，他表现出了对于吃喝包括人本身的一些欲望的这种 削减，其实包括性欲啊，包括这种削减，它都是一种怎么说压抑的体现吧，啊，就是说他这个抑郁的情节在加深，所以人本身本能的一些欲望都会削减，他会觉得活着可能没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呢甚至会用这种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这活着有什么劲呢，是吧，虽然表现出来是轻描淡写，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只会用轻描的淡写的方式说出来，以上这三种行为啊，大家可以细品一下，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用别人看不懂的方式在撒娇和求救，比方说你去带他吃一家很好吃的餐厅，他会说这有什么好吃的，花这么多钱，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可能是在想说你为什么不关注一下我的情绪，我的情绪不是说这一两顿饭能解决的，这是站在一个男性的角度，包括有的时候本身情绪很好的人他突然的生气是什么呢，是他在想你跟我聊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关乎于我，有没有人在在乎我呢，他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暗语的表达哈。我们再讲第二个点，叫冒险与自我毁灭倾向，他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比方说有些男生他就是开车的时候突然开特别快，突然开始飙车，还有一些表现形式是什么，就是说胆子越来越大，喝完酒以后愿意或者是倾向于和别人起冲动，有一些暴力倾向，不害怕冲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种人啊，我们把它称之为酒品差，这酒品差的人是什么情况，就是你正常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是非常 OK 的，但是他喝了酒以后就特别容易跟别人起冲突，特别容易没事找事，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毁灭倾向，某种程度上他不害怕冲突，他不害怕受伤，他不害怕和别人发生这种雄性之间的这种 physical 的就物理上的这种搏斗，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讲呢，这就是他在挑战自己的死本能，就是人是有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他某种程度上在挑战自己的死本能，从荣格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人在非常底层的心理哈，都有一个阴影的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阴影呢，如果一个健康的方式的话，是要接纳自己的阴影和这个阴影啊相伴着成长，就是你不要压抑自己的阴影，比方说你有这种抑郁的倾向对吧，你要想办法接受自己有这种抑郁的倾向，你要想办法有一个合理的舒适的排解口，这样的话这个阴影它就不会滋长，它就不会长大，那如果说你一直压抑这个阴影，它就会反弹，它就会变大，那么人产生这种自我毁灭或者是这种冲突的倾向的时候，就是这个阴影在往出冒，这阴影里面包括什么情绪呢，就是这种极度负面极度冲突的这种情绪，包括暴怒，包括这种冲突，包括这种自残行为，这些都是阴影在滋长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所以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很简单的感受到你周围的这个男性啊，他出现这种抑郁症状，就是说一个恐高的人他突然不恐高了，一个不喜欢坐过山车的人突然开始找刺激了啊，一个平时沉稳的人他酒后突然表现得特别不可理喻，你说这个酒精真的能让人冲昏头脑吗，不是的，他就是要借着这个酒精来发泄自己，他就是要借着这个酒精来做一回自己，我就是要找一个时刻不管不顾的把这种负面的心理的阴影的情绪给他发泄出来。第三种就是有可能这个男生的压力太大，可能已经到这个崩溃边缘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上瘾性，或者说他特别喜欢跟自己的兄弟出去喝大酒，一个月喝那么一两次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啊，如果说频繁的喜欢这样那就说明是出了问题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不是说女性不愿意和男性分担负面的情绪，而是说男性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而女性也不知道男性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他认为他还是一个正常的存在，只是多了一些恶习，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男性的抑郁行为哈会被误认为是道德上的问题而不是心理上的问题，就是这个人怎么突然酗酒了，这个人怎么突然这么暴烈，这个人怎么突然情绪这么不稳定，这个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自私，这个人怎么完全不顾家里，其实可能是心理问题，但是我们会把它划在道德问题上去，你问他自己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就觉得我就是不想回家了，我就是愿意在那个楼下抽两根烟，就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行为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讲 Jordan Peterson 的这个看法， Jordan Peterson 有一本书叫人生十二法则，我以前也有讲过啊，其中有一条里面他就说什么呢， Treat yourself like someon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把你自己啊当成你自己，你要把自己抽离出来，把自己当成一个你要帮助的小孩，你开场说那个话我觉得是非常对的，男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作为男性其实是享受了很多社会的权利，而我们大部分人是不自知的，但是呢这就代表他们该死吗，男人的命也是命啊对吧，所以就是说男性是要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嘛，你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照顾好嘛，那么可能你忘记了照顾自己，你忽略了自己也是需要被关注被在乎被关心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来照顾他，你要教一个小男孩积极阳光健康的生活，你教他的第一步是什么，你每天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干净，拿我们中国话来讲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叫行为影响心理啊，你把自己捯饬得干干净净，见人的时候自然就是阳光一些嘛，你给别人带来的正能量别人映射在你身上也是一些正能量，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在你糟糕的时候你变得更加糟糕，在你心理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生活也出现了问题，这样的话会加剧你的心理问题，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做好，做好完一件小事以后做好三件小事，做好完三件小事以后做好五件小事，随着你把每件小事做好，你的生活也会越来越有规律越来越有秩序，那你自然会慢慢好起来。第二点叫做承认困境的存在但拒绝沉溺于社会 会不公的借口。我觉得这个点呢，对于男女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承认男性有男性的困境，女性有女性的困境，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困境或者是这种社会的不公平当成一种借口。就是我们要承认这种困境的存在，你可以改变这种困境吗？你改变不了这种困境。无论是 Jordan Peterson 还是阿德勒的观点，他们都是一种强人哲学，不要去尝试改变不可控的部分，你只改变可控的部分。不要总是给自己找借口，总是去抱怨，而是要从提升自己来解决本质的问题。我们就适应这个游戏规则，尝试变成一个中上玩家或者是一个优秀的玩家。第三个点叫追求意义或者是追求人生的价值。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不同意这个点，为挣钱都够辛苦了，是不是？我还追求什么人生价值呢？其实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为了追求人生价值而去工作，反而可能会工作得更好。在你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去工作的话，你会少很多得失心。拿我自己为例，我以前为了挣钱的时候确实也挣到钱了，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在后来我做的很多事情，我不是把钱放到第一位，而是在看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否符合我的本性，以及是否在创造价值的时候，即便挣不到钱我不会难过。具象化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你做工作的时候尽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因为如果你做你喜欢做的工作，你会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说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与此同时可以得到钱。如果说你做你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你会觉得就是在当牛马。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尝试去找寻一些人生上的价值。人是需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支撑自己的，人是需要一些信仰的东西，而不是全部是物质的东西的。这是 Jordan Peterson 的三个观点。那么我也有三条建议啊。第一条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看法是，人总应该沉沦于一些什么，你总要为什么事情而上瘾。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些相对健康的事情上瘾？比方说你可不可以培养一个打篮球的上瘾的爱好呢？可不可以培养一个下棋的上瘾的爱好呢？是否可以培养一个看电影的上瘾的爱好呢？其实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你最糟糕的时候都有一个最优解。即便是你就说我就喜欢喝酒，那我就劝你一句话，叫什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那我就劝你喝一点好酒，然后和你自己喜欢的人去喝酒。既然要沉沦于某些事情，我们不妨在这个沉沦圈里面选择那个最优解。第二条建议是读书。如果说你有阅读障碍，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叫读诗。读书读诗会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历史上有很多非常了不起、高不可攀的伟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不是说作为一个男性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作为一个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他也有很压抑的时候，他也有人生很痛苦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你本身遥不可及的人跟你有同样的烦恼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你根本就不孤单。有的时候啊，你看男性抑郁或者是崩溃的情绪是哪里来的呢？是因为没有办法抒发，所以他崩溃了。他没有办法抒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一座孤岛。但是在你读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了不起的人跟你他妈有一样的这种抑郁情绪，他们跟你一样没辙，对吧？他可能比你还惨。你看那个杜甫，茅为秋风所破歌，是吧？卷我屋上三重茅啊，茅飞渡江洒江郊啊，南村群童还欺我老无力。他比你还惨，但是他怎么度过，也就那么过去了。有的时候多一点共鸣，你就会多一些排解。苏东坡晚上回家，他敲门都不应啊，为啥呢？那个门童搁家睡觉呢。你想想，你凌晨四点喝了酒回家，没人给你开门，你是不是很崩溃啊？苏东坡怎么办呢？倚杖听江声嘛。有的时候压垮一个人呢，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在你读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都有这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你比方说你心里出现问题了，对吧？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张三他也有心理问题，这能让你释怀吗？这不能让你释怀，对吧？
2: 对。
1: 那我说苏轼他跟你有一样的心理问题，这就可以让你释怀了，因为你发现那么了不起的人他也有心理问题。我要给大家的第三条建议是什么？就是没辙。为什么叫没辙呢？就是你背后就是宣言了，因为你在男权社会里面作为一个男性的确享受了很大的权利，所以你的背后是空无一人的。但是你猜有个什么好处呢？你往哪个方向往前走一步都是升级。所以在你最崩溃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一下这句话，你往前走一步就是升级，永远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实在不行的话看看我视频吧。小赵，你有很崩溃的时候吗？
2: 有。
1: 什么时候？
2: 忘了。
1: 看，不愿意说，怎么可能忘了呢？这种时候怎么会忘了呢？你看男性就是这样，社会告诉他你有什么事压在心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提醒所有的男性啊，当你觉得你孤独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根本就不孤独，大家都是这样。当你觉得你挺不过去的时候，大家都感觉自己挺不过去的时候，但是挺一挺也就过去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我们上世纪的那个老兵自杀的？没有。见惯了生死的人是不会自杀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个点啊，这个心理问题啊，我们把它停留在心里，不要把。
0: 说得非常好，男性的心理问题呢，值得去关注。其实呢，在临床的诊断中呢，焦虑与抑郁往往是相伴共生的。长期持续性的焦虑就会带来全身性的躯体损伤，隐蔽性更强，健康风险更高，严重的时候会诱发心血管病变，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你比如说啊，有一张这样的案例，也没有三高，也不抽烟，但是呢，长期高压，它就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啊，有些人呢，可能抽烟喝酒，但是呢，他心情好， 他没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关注到。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解读这个话题。
3: 长期焦虑的男性心脏血管狭窄的地方占了70%，而且他没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平时也不抽烟、不饮酒，就是长期压力大、睡眠不足，慢慢长出血管斑块，离心梗只有一步之遥。大家好，我是庞医生。很多人觉得焦虑只是单纯心情不好，殊不知它的伤害遍布全身。刚才看到的血管斑块仅仅只是情绪问题带来的其中一种损伤，长期焦虑会让大脑不断放大危险信号，理智完全被负面情绪压制，陷入越焦虑越失控的恶性循环。除了悄悄损伤血管，还会频繁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的情况，可去医院做全套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器官病变，这就是典型的焦虑躯体化。当这些难受的感觉持续半年以上，严重打乱睡眠和日常生活，就代表大脑神经调节功能已经受损，只靠自己硬扛，单纯开导自己放宽心，很难从根本上恢复。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情绪问题会衍生出浑身病痛，根源在于大脑杏仁核调节失常，这个身体自带的危险预警中枢会变得极度敏感，一点小事就持续刺激交感神经，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压力激素，直接造成心跳加速、血管收缩，哪怕没有三高也会慢慢形成血管斑块。同时它还会抑制负责放松修复的副交感神经，接踵引发胃胀、肩颈酸痛、手脚发麻、头晕耳鸣一系列不适。大家一定要清楚，这类躯体难受不受意志力控制，一味硬撑只会不断加重神经损伤。如果躯体不适感突然发作，立刻停下手里所有事，做426腹式呼吸，鼻吸4秒，屏吸2秒，嘴呼6秒，重复3-5组，就能快速平复心慌憋气。也可以做渐进式肌肉放松，从手脚到肩颈逐组紧绷再放松，缓解全身紧绷酸痛。日常养护也不能松懈，尽量23点前入睡，每周安排3-4次有氧运动代谢压力激素，少喝咖啡、浓茶、酒精，多找人倾诉释放情绪，避免神经长期处于刺激状态。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搭配已通过临床双盲研究的情绪鱼油辅助调理，起到增效维稳的作用。它富含指南推荐的11种精准营养，高含量 EPA 减轻大脑神经炎症，平复过度敏感的杏仁核，减少皮质醇分泌，改善心慌、血管痉挛、肠胃紊乱等躯体化表现。搭配活性甲基叶酸、 B 族维生素、镁、锌复合营养，稳定情绪地质，连续服用4周，躯体不适会明显缓解，食品属性安全性好，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补充。当然如果本身躯体化症状偏重，即便坚持作息调理搭配营养补充，胸闷、浑身酸痛、失眠还是反复出现，日常工作、吃饭、睡觉都深受影响，千万别硬扛，及时到精神科面诊，医生会根据你的躯体反应定制综合方案。像胸闷、肠胃难受可以搭配坦度罗酮，浑身酸痛、长期失眠适合氟塞蹲、美丽曲心，焦虑伴随持续低落多用舍曲林，这些药物都需要面诊评估后遵医嘱使用，千万不要自己买药吃，随意停药。长期焦虑引发的躯体化是神经、血管、全身脏器共同发出的健康预警，只靠单一方式很难彻底解决，日常应急放松、长期作息养护、营养辅助、专业诊疗结合在一起，才能全方位养护身心。千万别等到血管受损、浑身病痛才重视情绪，好好关照自身心理状态，才是守护心脏和全身健康最根本的办法。
0: 您听明白了吗？其实呢，关注心理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所帮助。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989心理有约，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也同样心理健康。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5: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7: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抑郁症。很多观众呢和听众朋友呢都存在着疑问，为什么患上抑郁症之后人会变得浑身疲惫，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呢会出现各种身体问题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解答一下啊，为什么会由心理影响到生理，
1: 突然说我不想上学了，我没法上班了，甚至就想辞职了，连起床吃饭都觉得费劲了。很多人还说他就是懒得，扛不住压力了，软弱呀。但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当一个人到了抑郁逐渐加重的时候，不能上学了，不能上班了，不是他不想努力了，而是他的身体和大脑已经扛不住，开始报警了。在临床上，中重度的抑郁患者身上其实我们常见的有三个躯体反应，这都是生理变化呀，我们不能去忽视它。第一个叫植物神经失调，常常心烦呢，心慌啊，胸闷呢，气短呢，上不来气儿，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第二个就是什么都感觉到很疲乏，干什么都累呀，昼重夜轻，早上起来最累最难受，最痛苦最崩溃，晚上稍微好了一点，就算你睡了10个小时根本也不解乏啊。第三个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了，做事非常的犹豫，反应慢，胡思乱想，甚至出现了还有的强迫思维啊，明明集中注意力了，却像脑子卡壳了一样，这是大脑的神经递质功能出现了紊乱。首先大脑里有三种关键的快乐信使，血清素、多巴胺，还有一个去甲上腺素，三种啊，他们负责传递愉悦感，调节情绪和动力。当人长期应对外界高压和不良情绪的时候，大脑的应激系统会过度的运转，久而久之，这些快乐的信使会被大量的消耗，陷入到严重的失衡。其次，这种神经递质的乱了呢，会波及到支配心脑血管的神经，出现功能性的供血不足，心悸呀、胸痛啊，觉得心脏它一定是有病啊。去心内科检查了，大专家告诉你啥事儿没有，你就是不信呢，你觉得不是没事，是没查出来，你就会重复的再检查，是吧？这是功能性躯体症状，和心脏病它不是一回事啊。而神经生理功能呢，还会因为高压疲劳的刺激受损伤的。这些躯体的症状其实就像你的大脑和身体在向你呼救啊。大脑检测到了风险，为了不恶化，它会强行的给你断电，告诉你赶紧歇歇吧。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到乏力，没兴趣，没动力。所以千万别硬扛。我就经常说服患者，那暂时咱不上学怎么了，暂时咱们不上班休息一下怎么了，是吧？规范的治疗好之后你再去满血复活。抑郁症想要好转，咱们试试接下来的三个办法。第一个，一定及时就医，接受系统化的评估或者干预。医生并不是单纯的看了你之后就给你开药让你开心，他而是调节神经突触间的递质浓度，来修复受损的神经。很多药物你起效期是2到4周吧，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谨遵医嘱，足量足疗程，不能因为早期没有见效或者感觉好转了，你就自行选择停药或减量。这种现象在我们门诊见得太多了，千万不要这样。第二，学着放过自己吧，那些让你透不过气的学业、工作、任务，暂时咱们放一放。长期高压任务会持续过度的激活杏仁核，拉高皮质醇水平，打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节律啊。哪怕咱工作失败了，成绩下降了，暂时的啊，都是暂时的。还有就是，不管吃不吃，你都按时吃；不管你困不困，你都按时休息。不规律的饮食睡眠会进一步的去破坏血清素的合成周期，来加重大脑的动力缺失。有一个特别提醒，长时间玩手机不是养病啊。有些人休息了之后就还玩手机，不能那样啊。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延长这个前额叶皮层疲劳的状态呀，来加剧思维迟缓与情绪耗竭。看似打发时间了，好像休息了玩了，实则是阻碍神经修复。第三个，请相信脑科学，不要上网查各种偏方，有可能会延误治疗，还有悲观的网上的讨论，不要参与。对号入座更是非常危险的，反复对号入座，负面的言论会强化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中的这个叫负面回路，让灾难化的思维呢形成条件反射，进一步的去放大了抑郁认知偏差。
0: 大家听明白了吗？其实呢，这就是为什么心理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的一个原因。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重视啊，这些心理上面的一些信号。那它往往是无声的，但是它会吞噬我们的生命力。长期抑郁隐性内耗状态，它会导致啊，我们身体各方位都会出现啊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对抑郁的认知只停留在难过呀、爱哭啊、不想说话呀、情绪低落这一层面，但临床上我们见过太多长期被抑郁困扰的人，那熬过了急性的崩溃期，没有大哭大闹，没有极端的冲动，其实看似好像慢慢平静了下来，实则正在滑入到一个更加隐蔽、更加折磨人的叫隐性内耗状态。那这种状态其实不显眼，却会一点一点的去吞噬着一个人的生命力，慢慢的去改变性格特点，

0: 改变认知，甚至是他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不光患者非常痛苦，他身边的家人呢也会非常的无力、焦虑、束手无策，甚至跟着一块崩溃。那长期抑郁从来不是单纯的说心情不好，它是大脑神经递质长期失衡，那身心处于一个叫高耗竭状态带来的全身心问题，时间久了最先出现的叫情感隔离。情感隔离啊，这字不太好看啊。哎，你会发现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对曾经热爱的东西呢，那提不起兴趣了。美食啊、美景啊、亲友的关系啊，都没办法去触动到你的内心。其实不是你变坏了，也不是你冷血，而是你的心为了自我保护，自动的筑起了一个厚厚的围墙。啊，长期浸泡在负面情绪里，身心其实承受不住的那种痛苦，只能选择了麻木、封闭、切断情绪感知，用无感来抵挡绝望。那紧接着就会出现的叫自我否定的固化认知。那偶尔的自卑啊，会变成刻进骨子里的自我攻击。那哪怕什么错其实都没有犯，也会习惯性的去责怪自己，我没用，我拖累别人，我活着是没有价值的，我什么事儿都做不好。那这种想法会形成一种叫思维闭环，越想越钻牛角尖，别人的安慰鼓励在你眼里就会变成客套话，甚至就会觉得别人不理解我，越发的开始封闭自己，拒绝沟通，拒绝社交，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反复的去内耗。那接下来最可怕的是叫行动力的瓦解和躯体化反噬。行动力瓦解了啊，还有一个叫躯体化。躯体化这两年这个词儿就特别的火，不是懒，是身心失去了动力。那简单的洗漱啊、收拾房间呢、正常上班上学，这都会变成千斤重担。明明身体就是很累了，却整夜失眠了、多梦啊、早醒啊；明明情绪很压抑，却会莫名的心慌、胸闷、头疼、肠胃不适。你看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任何器质性问题，却常年的被病魔所折磨。身心是相连的，心理的淤堵最终都会化作身体的疼痛，无声的去消耗着一个人。还有一类最隐蔽的状态，就是隐性的暴躁和情绪的两极化。那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其实不会消失，只会悄悄的堆积。平时沉默寡言，看着很温顺很隐忍，可一旦遇到了小事就会容易瞬间崩溃，烦躁易怒。事后呢，又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失控而更加的愧疚自责，陷入到压抑爆发、愧疚又更压抑的恶性循环。你很多抑郁患者其实看起来安静沉默，其实内里早已千疮百孔，只要再一直硬撑下去，他会更加的痛苦。最让人心疼的是，长期抑郁的人其实会慢慢失去感知的快乐的能力，快乐变成了一种奢侈品，短暂的开心呢转瞬即逝，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会空虚、疲惫、迷茫。他们表面上其实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微笑，学会了伪装情绪，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微笑抑郁。那旁人以为他们慢慢会好的，只有自己才知道内心早已荒芜了，一直在硬扛，在孤独里独自的去抗争。
1: 很多患者其实会疑惑，我明明没有想不开，为什么还是好不起来啊？家人也很不理解，被照顾的都照顾很好了，很包容他了，为什么他还是走不出来？
0: 其实长期抑郁形成的状态，靠硬扛、靠讲道理、靠单纯的安慰根本没法治愈，它是心理生理思维模式共同形成的问题，需要温柔接纳、科学干预、双向配合，才能慢慢的破冰，慢慢的修复，急不得。标医生先给大家正在经历长期抑郁的患者一些建议。首先第一个叫接纳当下的自己。接纳这个词儿，我们不止一次就提到了，停止自我攻击，不用逼自己乐观，也不用逼迫自己合群，也不用因为状态不好而愧疚。麻木啊、疲惫啊、低落都是长期抑郁后的正常反应，你只是生病了，而不是软弱，不是侥幸，更不是累赘。允许自己暂时慢下来，停下来好好歇一歇，但不必勉强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第二，要放弃自愈，学会主动求助。咱们轻度的情绪内耗其实可以靠调节缓解，但长期持续性的抑郁状态呢，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不要去抗拒心理咨询、精神科的诊疗，那必要时候遵医嘱干预，该吃药吃药，药片不是洪水猛兽，心理咨询也不是个丢人的事儿，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是在为我们受损的大脑和情绪疗伤。第三个叫降低期待，用微小的行动去唤醒生命力，不要定什么宏大的目标，也不要要求自己能立刻变好，每天只做一件小事， 喝一杯温水呀、开窗吹吹风啊，下楼走几步啊，晒五分钟太阳啊，其实不要为了做得最好，哪怕一天就做那么一件小事也是进步。慢慢用碎片化的小事去打破颓废的闭环，一点点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第四个，学会情绪分流，不要独自硬扛，不要把这所有负面情绪都憋在心里，写日记、听音乐，和信任的人去倾诉，哪怕只是在沉默的舒服的环境里待一会儿，也不要反复的去复盘痛苦的过往，不要去过度思考人生意义，当下活着好好照顾自己就是最重要的事。当然我们还要给所有陪伴抑郁患者的家属和亲人们一些建议，这个特别适合转发给所有家属看看。第一，我们要戒掉讲道理的安慰，学会无条件接纳，不要说你就是想太多了，别人比你难多了，都好好的，你开心一点就好了，这类话。长期抑郁的人最不需要的就是大道理，他们比任何人都想变好，比起劝说，安静的陪伴，温和的包容，不催促不指责才是最好的治愈。允许他沉默，允许他低落，让他知道哪怕你状态不好，我们也依然爱着你，我们接纳你。第二，看见他的疲惫，不要用世俗的标准去要求他，不要去催促他上班上学社交，什么尽快的恢复正常，赶紧上学，不要拿别人去做对比，看人家孩子长期抑郁带来的行动力丧失是生理级别的无力啊，他不是偷懒啊。多一点耐心，给他足够的缓冲时间，生活上其实多我们帮他分担一些琐事，减少他的生活压力，减少他跟外界相处时带来的一个焦虑刺激。第三个，适度的关心，不过度捆绑，我们保持一个合理的边界，关心不是时刻的紧盯，过度的焦虑也不是放任其不管，日常简单的问候啊，备好三餐，安静的陪伴就足够了，不要过度的去追问他的情绪今天好不好啊，不要强迫的非得跟我倾诉，赶紧跟我聊一聊啊，很多时候沉默的陪伴比反复的追问更温柔。同时啊，家属也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身上，只有你状态稳定了才能给患者一个安全感。第四，主动去了解抑郁相关知识，理性的去看待问题，了解长期抑郁的躯体化症状、思维误区、情绪特点，明白他的冷漠、暴躁、颓废，这都是一个病症导致的，不是针对家人。必要的时候我们陪同他就医，陪同他复诊，配合专业的医生的方案，不迷信。其实那些在黑暗里独自苦撑的人一直在拼命努力地想好好生活，只要不放弃自己，只要有人愿意温柔去接住他的脆弱，慢慢地去治疗，慢慢地去调整，慢慢地去治愈，他荒芜的内心终会重新长出温柔的花草，你也一定能找回感知快乐、热爱生活的能力。
2: 说得太好了，真的希望就像刚才专家说的一样，大家能够接住啊，有人能够帮你接住，或者你自己要想办法去接住。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快乐健康。刚才犹豫了一下，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伙肯定有不快乐的事儿或者不健康的状态，但我们终能熬过去，加油。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6: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7: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8: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9: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我是邓布利扬。
11: 我是格兰城。
1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1: 人为什么打呼噜？
10: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0: 长知识去生活。
11: 每天下午2点，
1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啊，在下午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也在开通当中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啊，答对一道题，我们就可以送上一个奖品。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啊一份奖品。今天的奖品呢，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莫家街的对面。好了，那么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给更多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赢取这张电影票。好了，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哈，在城中区银马街啊，这个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欢迎来龙餐馆》啊，这是由沈腾主演的最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啊，评分啊9.7分还是比较高的。还有一部《奥德赛》啊，也是9.7分啊，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还有功夫女足和去你的岛啊，一起去观看吧。好，欢迎紫色的风我心飞翔啊，周建华，如果有如果，斗里有米，天道酬勤，公交人999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新来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吧。朋友们，那么8月19号是我国浪漫的传统佳节七夕节啊。在古代的神话里面呢，牛郎和织女啊，因为被天上的银河隔开，只有在每年的农历的7月初7啊，才能通过鹊桥相会。那么在现实天文世界里面啊，这个牛郎星和织女星，他们能见面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牛郎星和织女星啊，在七月初七这一天，他们能见面吗 ？A 是能 ，B 是不能，请作答。神话当中的牛郎织女在七月初七是要鹊桥相会的，那么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牛郎星和织女星他们在七月初七能见面吗 ？A 是能 ，B 是不能。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牛郎星和织女星在七月初七这一天能见面吗？哈 ，A 是能 ，B 是不能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来看到我心飞翔选了 B， 天道酬勤 B， 紫色的风 B 啊，木木点啊 B， 感谢木木点赞哈。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啊，牛郎星和织女星他们能见面吗 ？A 是能 ，B 是不能。在现实的这个宇宙里面啊，代表牛郎的啊。这个河谷二啊，它就叫牛郎星，代表织女的呢是织女一啊，也叫织女星，他们是常年啊异地隔河相望，一个呢在银河的东岸，一个呢在银河的西岸。那么牛郎和织女在七月初七啊能够鹊桥相会，那这两个行星能见面吗？
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他们当然不能见面了哈。选 B 的朋友全部答对。那么牛郎星和织女星啊，目前呢相距大约16光年啊，16光年。16光年是什么概念？一光年啊，就约等于9.46万亿公里啊。一光年大约等于9.46万亿公里啊。牛郎星和织女星相差大约16光年，这是什么概念啊？打个比方，我们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呢，只有1.5亿公里，而16光年啊，相当于这个距离的100万倍啊。就是以人类目前

我觉得神仙也难做到了。更加遗憾的是呢，科学家还发现这两颗星啊，不仅没有靠近，它们还在啊，反而是以每秒28.7公里的速度在彼此远离。别说相见了，越来越远了。但是大家不用失望啊，虽然牛郎星织女星没有办法牵手，但是呢，七夕当天入夜之后啊，只要你抬头望向东南方的天空，你会看到三颗异常明亮的星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啊，有三颗非常明亮的星星会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这个就是著名的夏季大三角。啊，夏季大三角其中最亮的那一颗呢就是织女星啊，然后呢对面微微发黄的那一颗啊就是牛郎星，那么同时呢顶上那一颗比较闪耀的啊天津四就像一颗这个高悬的灯笼啊，来静静的为他们照明，所以这个就是夏季大三角了。反正这三颗星在天空当中是最亮的了，最亮的了。头顶上那一颗是非常亮，非常亮。啊，好像也是有一颗星在为他们照明啊，期待他们能够携手相见。啊，虽然现实当中牛郎星、织女星啊无法见面，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然是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啊，也提前祝大家七夕快乐。好了，感谢大家，感谢默默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默默赞了1000次。那今天忘了跟大家说这个事情了，是吗？啊，我们第一个赞到1000的，第一个赞到1000的，我们的默默啊，获得一张电影票哈。好，感谢默默。好，下面我们再来一道题哈，再来一道题。请问每年8月的啊这个第几个星期六是国际流浪动物日呢？每年8月的第几个星期六啊是国际流浪动物日 ？A 第一个 ，B 第二个 ，C 第三个 ，D 第四个。每年8月的第几个星期六是国际流浪动物日呢？啊 ，A 啊是这个第一个。B 第二个 ，C 第三个，四啊，四 D 是第四个。每年8月的第几个星期六是国际流浪动物日呢 ？A 第一个 ，B 第二个 ，C 第三个，四D 四第四个啊。

每年八月的第几个星期六是国际流浪动物日呢 ？A 第一个 ，B 第二个 ，C 第三个 ，D 第四个。好，今天大家答题答的也比较快啊。我们我心飞翔 C， 四叶草 C， 紫色的风 C， 天道酬勤木木细微 C。好嘞，那你们哎，你们都知道啊，没错啊，每年八月第三个星期六啊是国际流浪动物日。说起流浪动物，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流浪犬了啊。流浪犬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非常常见的流浪动物。当然了，犬跟我们人类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而且呢，它也是最早驯化的这个伴侣动物啊。可以说，如果没有人类的这个驯化呢，就没有所谓的犬。啊，没有人类的驯化，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啊，或者说我们今天身边陪伴我们的这些可爱的犬类动物了。作为人类最好的好朋友啊，我们来问问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

谁是比较喜欢狗狗的，或者是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好不好，就是比较喜欢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一啊，然后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二好不好。比较喜欢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一啊，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二。先来做一个小测试啊，来看看大家啊这个对狗的了解有多少。喜欢狗狗的朋友啊，我们来扣个一啊，然后家里面养狗狗了的来扣个二。喜欢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一，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二。好，有一半朋友是比较喜欢狗的，但是家里没有养狗的是吗？现在大家在社区里面生活啊，就是小区里面养狗的家庭是很多的，是不是？很多家庭都饲养了狗狗，然后呢大家也会把它视作是家庭成员啊，可以说就是但凡就是家里面养的这种狗狗啊，也是过着比较优渥的生活了啊。现在的狗狗对吧，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穿的也好，享受的也好，是不是啊，有这个宠物狗狗的学校啊，有宠物狗狗的医院，有宠物狗狗的美容院啊。那么相比这个家庭饲养的狗狗跟这个流浪犬流浪的狗狗的这个生活状况啊，真的是大相径庭了。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上啊，邓布利安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照片大家还记得吗？就是60多年前的有一部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叫做《小姐与流浪汉》，讲的就是呢富养的千金小姐 Lady 和流浪汉 Trap 之间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呢也是留下了一个经典的一个桥段画面。那其实关于狗狗的电影大家看过的也不少啊，对不对？就是忠犬八公啊一条狗的使命啊，非常经典的一些影片。所以说我们对狗的这个感情啊，就不仅仅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么简单了。那每每看到啊路边啊还有这个院子里面的流浪犬的时候呢，也会心生怜悯啊。那么大家对于流浪犬的理解怎么样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啊。请问啊，流浪犬的含义是什么呢？流浪犬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啊，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欢迎大家来作答。流浪犬就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啊，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就拿回家，好吧？6329356，6329357，6329358啊，全程开通，欢迎大家来拨打。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一道题哈，流浪犬就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啊，就什么是流浪犬，我们先来给它下个自定义。流浪犬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啊， A 正确， B 不正确。好，我们我心飞翔，四叶草，西微，紫色的风，天道酬勤，木木都选了 B 啊，不正确。不正确吗？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哈，刘和花、卢丽啊，欢迎两位，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两位成为我们的粉丝，好不好？啊，也期待大家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的，点个小赞的。你不点关注不点赞，邓布利昂直播给谁看呢？
好嘞，流浪犬就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好，大家都选了 B 啊。来， B 正确答案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还确实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说无家可归的狗狗就是流浪犬了。根据国际伴侣动物管理联盟 ICAM 的定义，流浪犬呢是泛指那些没有被直接管理、活动不受限制的犬。它们的生活和活动区域呢可以是都市、乡间或者是山区啊。因此流浪犬本身并不是它们是不是有主人啊来定义的。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它们的活动是不是被限制或者是被管理啊。那流浪犬也有可能是有主人的，只是大多数主人对它们不闻不问。那么其实现在造成流浪犬增多的啊原因有很多啊，主要包括你看主人散养啊，就不把它放家里面，把它放在外面养，还有就是恶意的弃养啊，就是养了一阵不想养了就把它扔了，还有呢就是家犬走失啊，家犬走失，还有呢是与这个流浪犬之间啊这个家犬与流浪犬之间呢交配繁殖啊，遗留下来的崽是不是？啊，等等原因啊，造成了这个流浪犬增多。那么我们知道流浪动物增多呢啊，也不是一件好事，也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啊。那么也是我们下一道题，流浪动物的危害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流浪动物的危害是什么啊 ？A. 加速疾病的传播 ，B. 造成生态的破坏 ，C. 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D.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流浪动物产生的危害是什么呢 ？A. 加速疾病传播 ，B. 造成生态破坏 ，C. 带来社会问题 ，D. 啊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是多选题啊。哎呀，你们整齐的就像一个人打出来的。刷就一起出来了。流浪动物的危害是什么 ？A. 加速传播疾病 ，B. 造成生态破坏 ，C. 带来社会问题 ，D. 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威胁。A、B、C、D 啊，都选了 A、B、C、D 是吧？你或许见过就是社区附近啊成群结队的流浪狗啊，就是还有一些这个繁殖季啊，像在校园里面学生比较熟悉，校园里面这个猫咪啊此起彼伏的叫声啊，大家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都是属于流浪的动物了啊，流浪的猫狗。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它们的大量繁殖啊也会啊带来诸多的问题啊，所以正确答案 ABCD 都有啊， ABCD 都有，包括给生态的、给社会的、给人类的啊，带来了诸多的问题。那么据估计啊，在英国，流浪猫每年杀死大约1亿只鸟和哺乳动物啊，这个是估计的数值啊。在英国啊，流浪猫每年杀死大约1亿只鸟和哺乳动物啊，这个数量是很巨大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作为一些病原的宿主或者是传播媒介，他们会给人类以及动物呢直接的啊带来一些疾病。在世界范围内，狗是狂犬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啊，每年呢导致大约59000人啊死于狂犬病。如果说你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那个数字不太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另外一项数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人类99%以上的狂犬病啊，都是由被感染的犬只咬伤而引起的。另外，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在街上啊、路边啊遇到流浪犬啊，不要去摸呀，不要去靠近啊，因为它们很可能会攻击人类或者是攻击其他的动物啊，而且呢，它们产生的这个粪便、尿液这些污染物啊。也可能会导致啊意外的交通事故，造成公众的恐慌等等。虽然从控制种群数量的角度，母猫或者是母犬扮演的角色看似更重要，但其实啊，一只公犬或者是公猫在一年内产生的后代数量，比一只母猫在一年内生产的后代数量要多得多。
么对待流浪犬，国际公认的做法是什么呢？针对流浪犬的数量不断的增加，一些地方呢采取了大面积的捕杀的做法，这个做法呢没有收到好的成效。啊，没有证据显示啊，捕杀犬只啊会对这个控制犬只的数量、密度和传播疾病有任何显著的影响。虽然捕杀之后短期内的数量会下降，但是不久之后又会回升啊。流浪狗啊，看似无人喂养，食不果腹，但是城市生活垃圾给他们带来了食物，他们的生存和繁殖能力呢也是非常惊人的。啊，而幸存狗进入新的领地呢，也会增加这种狂犬病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呢，像啊很多人啊，这个心生怜悯，会主动的投喂这个流浪狗。还有呢，像部分的主人呢，缺乏管理或者说随意抛弃的这种养犬的方式，也会对流浪狗的数量增加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呢，世界公认的控制流浪犬的有效办法就是 TNVR 法啊 ，T 就是 trap 捕捉，还有结扎啊，还有接种疫苗和原地回治，啊，也就是把一个区域内的流浪犬或者是猫捕捉起来啊，施以结扎或绝育手术，在接种疫苗之后呢，再放回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数据显示呢，洛杉矶在1971年用绝育的方式处理了11万只流浪猫，到了1986年呢，数量下降到了一半。温哥华呢，用同样的方式啊，流浪犬的处理量在8年间由8万条降到了不足0.9万条。那想问一下屏幕前的你们，如果说我们养狗，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估计目前我国的流浪犬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千万啊，怎么样去有效的解决流浪犬的这些问题，保障他们的这个生存和福利啊，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犬只人道管理手册》指出啊，科学管理是解决流浪犬问题的有效办法。狗狗的科学管理呢，包括犬只认识、识别、注册，还有饲主的责任教育、收容和领养，还有兽医护理、立法、垃圾处理等6个方面，并且需要人类疾控、动物疾控、立法以及环境保护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目前呢，一些城市已经引入并执行了宠物犬注册和芯片标识制度啊，这对监控犬只饲养、追责虐待或遗弃行为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呢，优化流浪动物收容所和救助站的收容管理，倡导领养，给流浪犬找一个温暖的家，也能减少流浪犬数量并提高他们的福利。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怎么做才能啊更好的配合这种科学管理呢？首先，请大家在领养宠物之前，你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想好了再去买啊，再去买或者再去领养，不要觉得啊好可爱啊，我好想带回家养，然后养一阵不想养。所以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你自己能不能做到就是一生不离不弃，你能不能做到对他陪伴终生啊？如果说你家里面不适合，家里面有小朋友、有老人不喜欢啊，或者说家里面有人对犬只啊，这个猫犬的毛发有过敏的症状，那就不要饲养啊。如果说已经饲养了宠物，请合理合法的这个办理啊这个养宠的许可，尽早做绝育，定期做体检和免疫。遛狗的时候呢，确保牵绳，及时的清理排泄物，给狗狗进行必要的行为训练啊，不要给邻里带来困扰。值得一提的是呢，如果说不接受绝育的话呢，要合理的安排或者是饲养新生的狗宝宝，千万不要随意弃养。另外呢，在这里提醒大家，走在路上，去公园或者是去到啊这个大街上啊，看到流浪猫狗不要投喂啊，不要饲喂，应该是将它们啊送到流浪动物收容机构，使它们的活动得到管理，或者是帮它们啊寻找可靠的领养家庭，防止对动物本身、周围环境和居民造成危害。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领养家庭哈，也可以带它绝育之后呢放归原位。如果你愿意而且有能力做到呢，请给流浪动物一个温暖的家，并且陪伴它们一生。当然，你也可以不喜欢它们，但是请不要伤害它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

0: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1: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0: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1: 每天下午两点，
0: 邓布利昂、
1: 格兰城
0: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1: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0: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依然是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答题，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答题。好了，很快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内容啊。炎炎夏日呢，大家喜欢躲到树下去乘凉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却发现头顶啊会落下来一些小液滴啊，这些液滴呢有的时候也会落在你的车的挡风玻璃上啊，就是黏糊糊的一层啊，一滴一滴的，像糖浆一样。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树下你会看到啊，地上啊都是这种一滴一滴的这个粘液，就是画面上的这种汁液啊。来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这种汁液是什么呢？ A 树木啊，就是汁渗出的汁液。 B 鸟类或者是蝉留下的排泄物。 C 啊，这个汁液来自藏在叶片背面的蚜虫。 D 这是动物在树枝树叶上的尿液。这种汁液是什么啊？这种汁液是什么？好，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在树下待着啊，然后你的身上啊头上啊都会落下这种汁液啊，然后地上呢也有很多，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那请问一下，这种汁液是什么啊？ A 树木渗出的汁液，B 鸟类或者是蝉留下的排泄物， C 啊来自藏在叶片背面的蚜虫， D 啊树枝树叶上动物的尿液。你在树下的时候呢，都会看到这种黏糊糊的啊这种液体，那它是什么呢？ A 树木渗出的汁液， B 鸟类或者是蝉留下的排泄物， C 啊来自藏在叶片背面的蚜虫， D 啊树枝树叶上动物的尿液。好，大家都选了 C 啊。没错啊，没错，时间关系我就直接公布答案了，非常正确啊。这个呢不是什么动物排泄物，也不是树木分泌出来的啊，看似啊这个像树上落下来的那个下的那种小雨啊，其实呢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蜜露啊。蜜露。蜜露是什么呢？就是蜜露它不是树木主动渗出的汁液啊，它来自藏在嫩叶树梢叶片背面的蚜虫。蚜虫的个头呢通常只有几毫米啊，口气啊却像一根针一样，能够刺入到植物的韧皮部，然后吸取其中的汁液。除了蚜虫，像这个介壳虫、粉虱、木虱这些刺吸式的昆虫也会产生蜜露，因此呢树下就会出现大量的粘液啊，说明呢这个树冠里面啊聚集着很大一批啊喝树叶的小昆虫。植物的汁液呢大多是含有糖分的，但是蚜虫呢生长所需的含氮营养相对不足啊，为了获得足够的氨基酸呢，它们就需要吸入大量的汁液啊，然后呢再把这个来不及利用的水分和糖分排出体外啊，然后这个落在我们身上的头上的这个黏糊糊的下起来的小雨啊，这个就是蜜露了。蜜露啊又粘手又粘车啊，很难清理啊。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糖，蔗糖、葡萄糖、果糖。好，那为什么夏天就比较容易遇到呢？是吧？啊，冬天、春天、秋天就比较难遇到呢？这是我们下一道题。为什么夏天啊就特别容易遇到啊这种情况呢？A 啊，因为夏季枝繁叶茂。 B 啊，因为夏季温度适宜 ；C 啊，因为夏季水分充足 ；D 啊，因为夏季喷洒农药的次数会比较少。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夏天啊，这种啊蜜露啊，它就比较容易遇到啊？就是也是说侧面反映为什么夏天蚜虫比较多啊 ？A 夏季枝繁叶茂。B 因为夏季温度适宜 ，C 因为夏季水分充足 ，D 因为夏季农药喷洒的次数比较少。多选题啊。为什么夏季就特别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呢？啊，这种蜜露啊，掉的满地都是，到处都是啊。然后你还会看到它还伴随着带着一些。啊，绿色的那种小渣渣有没有遇到过？还以为是掉的树叶上的那个枝叶啊。那其实呢，夏季为什么就会特别容易遇到这种情况 ？A 因为夏季枝繁叶茂 ，B 因为夏季温度适宜 ，C 因为夏季水分充足 ，D 因为夏季喷洒农药的次数比较少。好了，正确答案啊，大家都选了 ABC。 正确答案是 AB， 没有 C 啊， AB 啊，蚜虫不需要获取什么水分啊，那它只要是在枝繁叶茂的环境里面获取充足的食物，同时呢在适宜的温度里面啊加快繁殖就可以了，所以条件适合的时候啊，它们会迅速的生长繁殖啊，一片这个叶子上面密密麻麻的啊，这个是并不罕见的啊，就是密集恐惧症就这么来的。它们体型虽小啊，但是数量非常的多啊，一旦数量增多的话呢，那个蜜露就会像雨一样落下来。对 ，AB 啊 ，AB， 像栾树啊、国槐啊、榉树这些常见的行道树啊，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不同地区、不同树上的虫害是不一样的啊。你可以观察树上来来往往的蚂蚁啊，能找到蚜虫所在的线索。对于蚂蚁而言呢，蜜露就像现成的高糖饮料啊。有些蚂蚁呢，哎，不仅会取食蜜露啊，还会驱赶瓢虫啊、蚜虫啊这些天敌啊。啊，那有人说这个鲶鱼啊，就这个蜜露能不能别让它落下来了是吧，能不能别落在身上啊，这个车上啊黏糊的很烦呀。它造成的困扰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蜜露它也没有毒啊，它也没有毒，它也没有腐蚀性，就落在你身上或者是头上或者是地上甚至落在哪儿也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是呢它就是很黏，很黏就很烦，对不对？它会粘住灰尘，粘住花粉，粘住杂物啊，粘住你的衣物，你会发现那些蜜露滴在身上根本洗不下来，车辆座椅路面上啊，这个根本就刷不下来啊。它长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变成一种培养基啊，培养基，真菌的培养基，像霉乌菌的孢子落在蜜露上以后呢，它就会吸取其中的糖分，然后渐渐长大，逐渐长成像烟灰一样的黑色。

覆盖物，这个就是人们所说的霉污现象。霉污菌呢，主要是长在蜜露的表面啊，但是它不一定会直接侵入树木组织啊。但是你像这种大片大片的霉污会遮挡光线啊，影响这个树木的光合作用，所以很烦。那怎么办呢？就是治理啊，治理。与大面积的高频的喷洒农药相比呢，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就能够减少像瓢虫啊蚜虫啊这些天敌的误伤，也能降低对行人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蜜露严重的话呢，我们的绿化和环保部门就可以增加一些路面的冲洗频次啊。很多人觉得说啊，没事就拿来冲冲冲冲什么冲，那有没有可能是在冲这个路面的这个蜜露呢？对吧啊，因为这些蜜露粘液啊，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很大的困扰。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啊，遇到粘雨不必恐慌啊。车辆上新鲜的蜜露呢，这个用清水和清洁剂可以洗去啊，然后你不要把它长时间的就是暴晒啊。骑车步行的时候呢，这个小心啊，就身上有可能会滴落啊，滴落了之后赶快就回去清洗啊。啊，如果说发现行道树啊连续大量的滴落这种粘液，或者是叶片明显发黑啊，咱们也可以主动的向园林部门去反映一下啊，然后不要自己去给它喷农药什么的啊，随意喷药的话呢，也会给树木造成伤害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蜜露呢，大家不用害怕啊，也不用担心啊，但是还是躲着点吧。好了，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公布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了，今天呢，获得我们新餐饮院观影券的朋友有木木、西微、四叶草、五星飞翔、紫色的风、天道酬勤。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新餐电影院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在这里提醒大家啊，我们一个账号呢，每个月不能超过两次。每个月啊，获奖不能超过两次，每个账号大家自己看一下有没有超过两次啊，已经超过两次了的是不予兑换的，好吧。好了，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哈，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听紫色的风点的这一首节啊，那么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等一会儿为大家播出的是百年风流，请您继续关注，我是邓木利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曹操的野心终于暴露出来了，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野心的话，就不会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他没有这个野心的话，就不会坚持这么多年。魏王已经被汉献帝点名提拔成这样一个天下皆知的名号了。当然，魏的势力已经巩固，想要轻易打破，那得需要大量的血的代价，比如之前的扶皇后、一众人等。在东吴和北魏两家相对安稳和平的时刻，来了一个高人，这个高人的名字叫做左慈。东吴送给曹操的杆子，只要曹操自己亲自扒，里边就没有瓤，而别人剥的话就一定有肉。这可怎么办呢？曹操自己都懵了。魏王宫建成之后，百官都到王宫赴宴，正喝酒时，左慈穿着木鞋站在宴席前，众人大惊。左慈说，
1: 现在天气寒冷，草木枯死，大王喜欢什么好花儿，可以随心所欲。
0: 曹操眯缝着眼睛，
1: 我只要牡丹花。
0: 左慈让人拿来大花盆，放在宴席前，里面喷上水，不一会儿就生出了一株牡丹，鲜花盛开。众人更加吃惊，邀请他坐下饮酒。左慈拿过桌上的玉杯，斟满美酒，献给曹操说，
1: 大王饮了这杯酒，可以有千年的长寿。
0: 曹操有提防之心，说，
1: 你先喝吧。
0: 左慈拔下头上的玉簪，在杯中一划，把杯中的酒分成两半，自己喝了一半，另一半献给了曹操。曹操气愤地呵斥他，左慈把酒杯扔到空中，化成一只白鸟飞出了宫门，文武百官都被吓倒了。曹操受了左慈的惊吓，染病卧床，服药呢也不见好。太史丞许之从许昌来见曹操，说，神卜管路正在平原，大王为什么不招他来占卜呢？曹操很高兴，立即派人去请管路。管路来到后，曹操心情安定了一些，病呢渐渐好转。曹操让他卜卦算一算天下的事。管路卜了一卦，说，
1: 东吴将要死一员大将，西蜀就要兴兵侵犯了。
0: 曹操不信，忽然合肥来人报告，东吴路口的守将鲁肃身亡。曹操大惊，忙派人去汉中探听消息，没几天回来报告说，刘备派张飞、马超来夺取关隘。曹操大怒，要亲自领兵再去攻打汉中，又令管路卜卦。管路说，
1: 大王不要率兵前去，来年春天许都必然会有一场火灾呀。
0: 曹操见管路的话都应验了，也不敢不信，便把他留在邺郡，随即派曹洪领兵五万去帮助夏侯渊、张合把守东川，又派夏侯惇领兵三万到许都驻防，以防备 有什么变故发生，令长史王弼总督御林军兵马。司马懿说，王弼嗜酒成性，恐怕不能胜任呢。
1: 王弼是在我艰难时一直跟随的人，对我的忠诚就像铁石一样坚定，是最适合的人。
0: 委派王弼率领御林军驻扎在许都东华门外。有一个叫耿纪的人，任侍中少府，与司职韦晃的关系很好。他看见曹操进封王爵，出入用天子的车仗服侍，心中十分不平，与韦晃秘密商议说，
2: 曹贼奸恶，将来必然要篡逆，我们都是汉朝的臣子，哪能和他一起篡逆呢？
1: 韦晃说，我有一个心腹叫金一，一直有讨伐曹操的心，而且他与王弼的关系非常好，要是有他参加，大事就成了。
0: 耿纪说，他既然与王弼有交情，怎么肯与我们同谋呢？
1: 韦晃说，先去和他说说，看他是什么态度。
0: 二人一同来到金一家中，到后堂坐下后，韦晃说，
1: 你与长史王弼交情深，我们特来相求。
0: 金一问，
1: 求我什么事？我听说魏王早晚将登上皇帝宝座，你和王长史一定会高升，到时候不要忘了提携我们呐。
0: 金一拂袖站了起来，把茶泼在地上。韦晃假装吃惊地说，
1: 哎，我们是老朋友了，怎么这样不讲交情呢？
0: 金一倒背着手，
1: 我与你有交情，是因为你们也都是汉臣的后代，你不想着报效国家，却要辅佐造反的人，我还有什么脸面与你做朋友？
0: 耿纪说，
1: 哎，无奈天意是这样，我也是不得不这样啊。
0: 金一大怒。耿纪为谎见他果然有忠义之心，就把实情告诉了他。
1: 金一说，我家世代做汉朝的臣子，怎么能跟从国贼？你们要匡扶汉室，有什么好主意？
0: 韦晃说，
1: 虽然有报国的心愿，却没有讨贼的计策呀。
0: 金一想了想，
1: 我要是里应外合，杀了王弼，夺取兵权，扶助汉室，再联合刘皇叔做外援，曹操就可以除掉了。
0: 二人听了拍手说好。
1: 金一又说，我有两个心腹与曹操有杀父之仇，现在住在城外，可以帮助我们。
0: 耿纪问是什么人，金一说，
1: 是太医吉平的两个儿子，长子名叫吉邈，次子名叫吉木。曹操因为董承衣带诏的事，杀死了他们的父亲，二人现在已经偷偷回到了许都，要是让他们相助讨贼，一定会答应。
0: 耿纪为皇大喜，金一派人

0: 直接跟我进入宫内，请天子下诏讨贼。吉淼吉木兄弟从城外杀进来，等天子降诏，就率兵杀奔叶军，擒拿曹操，然后派使者去召刘皇叔，约定二更时行动。五个人对天发誓，歃血为盟。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耿纪、韦晃各有家童三四百人，吉淼兄弟也召集了三百多人，都已经安排好了。金一先来见王弼说，
2: 现在天下太平，魏王威震天下，元宵佳节不能不放灯来展示太平气象啊。
0: 王弼觉得有道理，就告谕城中的居民张灯结彩庆贺佳节。正月十五夜里，星月交辉，大街小巷都放了花灯，王弼与御林军众将在营中饮宴。二更过后，忽然听到营中呐喊，有人报告营后起火。王弼慌忙走出营帐去看，只见火光乱滚，又听见喊杀声连天，急忙上马出南门，正遇上耿纪，被一箭射中肩头，几乎坠下马来，于是向西门逃去。王弼弃马步行，来到金一家门前，慌忙叫门。原来金一一面派人去营中放火，一面率领家童去助战，只留下妇女在家里。家人以为是金一回来了，隔着门问，
3: 杀死王弼了吗？
2: 哎呦，
0: 王弼听了大惊，才明白金一也是同谋，于是跑到曹休家报告金一、耿纪等人一同谋反。曹休急忙披挂上马，率领一千多人在城中捕杀叛军。夏侯惇奉曹操的命令，率领三万军马离城五里驻扎，防守许昌。当天夜里看见城中起火，就率领大军前来围住许都，派一支军马进城接应曹休，一直混战到天亮。吉淼吉木兄弟都被杀死，耿纪韦晃夺路杀出城门，被夏侯惇大军活捉去了，手下的几百人也都被杀。夏侯惇入城救灭了大火，把谋反的五人全家老小都抓了起来，派人报告曹操。曹操传令将耿纪、韦晃及五家所有老小都斩首示众，并将在朝的大小百官都押解到叶郡听候发落。夏侯惇将百官押到叶郡，曹操在教场左面立起了红旗，右面立起了白旗，下令
2: 耿纪、韦晃等人造反，放火焚烧许都，你们有出去救火的，也有在家闭门不出的，如果曾经出去救过火的站在红旗下，如果没有出去救过火站在白旗下。
0: 众人心想，救火者必定无罪呀，于是多数都站到了红旗下。曹操却叫人把站在红旗下的人都抓了起来， 众人大喊。

无罪。曹操说，你们当时的心思不是救火，是想要帮助反贼。命人把这些人拉到漳河边斩了，杀了300多人。站在白旗下的人都受了赏赐，令他们回许都。王弼因为箭伤发作而死，曹操命人厚葬了他，下令曹休总督御林军马，钟繇为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定爵封官，朝廷又换一班官员。这时曹操才明白了管路占卜的火灾的说法。曹洪领兵到达汉中，令张合、夏侯渊据守险关，自己领兵迎战，张飞和雷同把守巴西。马超率兵来到下边，令吴兰为先锋，正与曹洪的军马相遇。吴兰想要退走，牙将任奎说，贼兵刚到，正好先挫败他的锐气。于是拍马挺枪来战曹洪。曹洪提刀跃马迎战，两人刚战了3个回合，任奎就被曹洪斩落马下，曹兵趁势追杀，吴兰大败。回去见马超，马超斥责他说，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什么擅自出战？吴兰说，任奎不听命令，所以才兵败被杀。要谨守隘口，不要与曹兵交战。曹洪见马超连着几天都不出战，恐怕有诈，就率兵回到了南郑。张合问曹洪，将军既然已经斩了敌军将领，为什么却又退兵呢？曹洪一拱手，我见马超不肯出战，恐怕他有阴谋。我在邺郡听神捕管路说，要在这里损失一员大将，心中疑惑，所以不敢轻易进攻。张合大笑说，将军带兵半生，怎么倒要信一个占卜人的话呢？我率领本部兵马去夺取巴西，要是夺得了巴西，蜀郡就好攻了。曹洪说，张飞不是等闲之辈，不要轻敌呀。哼，别人怕张飞，我看他如同无知小儿，这次去一定要活捉了他。曹洪问，如果有闪失怎么办？张合说，甘愿立下军令状。张合立了军令状，率兵去攻打巴西。张合的3万人马分为3个营寨，荡渠寨、蒙头寨和荡石寨，都立在险要处。张合下令3个营寨各派出1半军兵去夺取巴西，留下1半军兵守营寨。张飞得知消息后，急忙叫来雷同商议。雷同说，阆中地势险要，可以埋伏兵马，将军率兵出战，我设伏兵相助，就能活捉张合。张飞派给他5000名精兵，自己率领10000兵马，在离阆中30里的地方与张合的兵马相遇。两军摆开了阵势，张飞出马与张合交战。两人大战到20多个回合时，忽然喊声响起，山背后出现了蜀兵的旗帜。张合不敢恋战，拨马就逃。张飞在后面追杀，雷同又率兵从前面杀出，两下夹攻，曹兵大败。张飞、雷同连夜追杀到荡渠山。张合领兵守住3座营寨，坚守不战。

0: 张飞离石当十里扎下营寨。第二天，张飞领兵挑战，张合却在山上大吹大擂的饮酒，并不下山。张飞令军兵打骂，张合就是不出战。过了一天，雷同又去山下挑战，张合还是不出战。雷同派军兵冲上山，又被山上的雷木炮石打了下来。当时蒙头寨中的军兵冲出来，杀败了雷同。张飞无计可施，两军对峙了50多天。张飞在山前扎下大寨，每天饮酒喝得大醉，坐在山前骂阵。刘备得知张飞整天饮酒，心中大惊，忙来问孔明。孔明笑着说：“哼，原来是这样。军前恐怕没有好酒，派3辆车，装上50坛好酒，送到军前给张将军喝。”刘备很担心：“我弟弟好饮酒误事，军师为什么反倒要送酒给他呢？主公还不知道张飞的为人吗？他性格虽然刚强，但是先前收降严颜，可见他不再是有勇无谋的人。现在与张合对峙50多天，酒醉之后就坐在山前辱骂，旁若无人，这不是贪杯，而是张飞的计谋。”刘备说：“虽然这样，也不能大意，应当派魏延去帮助他。”孔明令魏延去军中送酒。魏延把酒送到营寨中，见到张飞，说：“主公特地赐给好酒。”张飞叫人把酒摆在帐下，叫军兵大张旗鼓的饮酒。看来这个计策应该能有效吧，因为张飞确实与以前的张飞不同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这个叫管路的人真能占卜掐算，而且掐算的几件事情一一应验了。曹操要亲征，但是呢，管路告诉他，如果亲征的话要损失一员大将，曹操就不敢动了，又告诉曹操许都将有一场大火，结果呢，就是五位汉家之臣联合起来。

0: 来，所谓的谋反，实际上就是要杀曹操。事情就在一个看似非常白痴的节点上败露了，上千人死亡，几百名大臣被诛杀。现在张合一定要攻打刘备的地盘，那还能有好吗？张飞和张合两个人两两相对，一个山上一个山下，究竟谁能最后胜出呢？张合在山顶望见张飞坐在帐下饮酒，令两个小兵摔跤取乐，便传令夜里下山劫寨，令蒙头荡十二寨为左右援军。当天夜里，张合趁着月色微明，率领军兵从山上冲出，来到寨前，看见张飞正在灯下饮酒，张合大喊一声，率先杀入中军，一枪刺倒张飞，发现哟，却是一个草人，急忙勒马回头，只见帐后连珠炮响，一员大将拦住了去路，睁圆一双环眼，声音如同巨雷，正是张飞。两人在火光中大战了三五十个回合，张合只盼着蒙头荡石两寨来救援，谁知道魏延和雷同杀退了两寨的救兵，就是夺了两个营寨。张合不见救兵到来，又看见山上起火，已经被张飞的军马夺了营寨，只得逃往瓦口关。张合退守到瓦口关，三万军马损失了20000，只好派人去向曹洪求救。曹洪大怒说，你不听我的话，城墙进兵，丢失了重要关口，却又来求救，不肯发兵，却派人催促张合出战。张合心慌，只得定下计策，派兵去关口前埋伏。张合率兵前进，正遇到雷同，打了没几个回合，张合败走了，雷同追来，伏兵冲出，截断了回路，张合又杀回来，把雷同刺死在马下。败军回去报告张飞，张飞亲自来与张合交战，张合又诈败，张飞明知是计，并不追赶。张飞领兵回寨，与魏延商议说，张合用埋伏计杀了雷同，又要骗我，我要将计就计，明天我领兵进攻，你带精兵跟在后面，等他的伏兵出来，你就冲出去杀退伏兵，再用10多辆车装上柴草堵住小路，放起大火，我趁势可以抓住张合给雷同报仇。第二天，张飞率兵前进，张合出马与张飞交战，交手不到10个回合，张合又诈败，张飞率兵追赶，张合是边打边走，引诱张飞冲过山峪口。张合把后军变成前军，扎住营寨，又与张飞大战，指望两边的伏兵杀出来围困住张飞呢，没想到伏兵却被魏延的精兵杀退到峪口中，用车俩截住山路，放火烧车，山谷中的草木都着了起来。张飞率兵冲杀，张合大败，拼死杀开一条路，逃到了瓦口关，收拾败兵，坚守不出。张飞和魏延连日来攻打关隘，一直是攻不下来。张飞下令退后20里， 和魏延率领几十名骑兵亲自来查看道路，忽然看见有几个男女背着小包从山上的小路走过来。张飞用马鞭指着对魏延说，
1: 夺取瓦口关就在这几个百姓的身上。
0: 下令军兵叫那几个百姓前来问话。张飞问他们从哪里来，百姓说，
2: 我们都是汉中居民，今天要回乡，听说大军在这里厮杀，不敢走官道，现在要过苍溪，从紫铜山进入汉中。
0: 张飞就问，
1: 这条小路离瓦口关有多远？
0: 百姓说，
2: 从紫铜山小路走过去就是瓦口关的背后。
1: 哦，
0: 张飞大喜，令人把百姓带进寨中，给他们送上酒食，吩咐魏延攻打瓦口关，自己率领500名轻骑兵令百姓引路，从小路上紫铜山进攻瓦口关背后。张合因为救兵不到心中烦闷，忽然有人报告魏延率兵来攻关，张合正要披挂上马下山迎敌，又有军兵报告
2: 关后有4-5处起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兵马。
0: 张合率兵迎战，正遇上张飞，张合大惊，急忙从小路逃走。战马走不了小路，后面张飞追得又急，张合弃马上山，只带着10多个随从逃了出去。张合跑到南郑去见曹洪，曹洪见张合身边只剩下10多个人，大怒，
1: 我不叫你去，你却立下军令状要去，今天全军覆没，你还回来干什么？
0: 喝令左右推出去斩首。行军司马郭淮劝阻说，
3: 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张合虽然有罪，念他是魏王深爱的大将，再给他5000兵马，令他去夺取加盟关，如果不成功，二罪并罚。
0: 曹洪又给了张合5000兵马，叫他去夺取加盟关。加盟关的守将孟达、霍峻得知消息后，霍峻要坚守，孟达却要去迎敌。孟达率兵出关与张合交战，大败而回。霍峻急忙派人到成都求救，刘备请军师商议。孔明说，
4: 现在加盟关紧急，必须从阆中请回张飞，才能打退张合。
0: 法正说，
5: 张飞正在瓦口关，镇守阆中，也是紧要的地方，不能调回，可以从帐下众将中选一个人去迎战张合。
0: 孔明笑着说，
4: 张合是魏王的名将，不是等闲的人，除了张飞，没有人能战胜他。
0: 忽然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说，
1: 军师，为什么要轻视众人呢？我虽然没多少能力，却要斩张合首级，献给军师。
0: 众人一看，哟，是老将黄忠。孔明说，
4: 哎，你虽然勇猛，无奈年岁大了，恐怕不是张合的对手啊。
0: 黄忠一听，白发倒竖，大怒说，
1: 我虽然老了，两臂还能拉开3弹的硬弓，浑身还有1000斤的力气，难道打不过张合这个匹夫吗？
0: 孔明说，
4: 将军年近70，怎么能说不老呢？
0: 黄忠走下大堂，从兵器架上
4: 拿起大刀，抡动如飞，又拿起墙上的硬弓，一连拽断了两张弓。孔明说：“将军要去，谁来当副将呢？”“
1: 老将严颜与我同去，一旦有失误，先拿下这颗白头。”
4: 刘备大喜，当即令黄忠、严颜率兵前去。赵云劝阻说：“
0: 张合进犯加盟关，军师不要当成儿戏。要是加盟关一失守，益州就危险了。为什么要派两个老将去迎敌呢？”“
4: 哼，你以为他们老迈了不能成大事？我料定这二人必定能夺得汉中。”
0: 赵云等人暗笑着退下了。
6: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4: 黄忠、严颜到了加盟关上，孟达、霍峻见了，心中也笑孔明：“
0: 这样紧要的地方，为什么只派两个老的来呢？”
4: 黄忠对严颜说：“
1: 你看见众人的态度了吗？他们笑我们年老，现在我们要立下奇功，才能让众人心服。”
4: 严颜说：“
1: 愿意听将军的将令。”
4: 两个人商议完，黄忠领兵出关，与张合对阵。张合拍马出阵，见了黄忠，笑着说：“
1: 你这么大的年纪，还不知羞，要上阵送死吗？”
4: 黄忠大怒说：“
1: 小子欺负我年老，我手中的宝刀却不老。”
4: 拍马向前与张合决战，两马相交，大约战了20多个回合，忽然背后响起喊声，原来是严颜率兵从小路抄到张合背后，两军夹攻，张合大败，连夜逃走，退了80-90里。黄忠、严颜也收兵回寨。曹洪听说张合又输了一阵，要治他的罪。郭淮说：“
0: 张合被逼迫得太紧，就会去投奔西蜀，现在应该派人去援助他，使他不生二心呐。”
4: 曹洪听了郭淮的话，立即派夏侯惇的侄子夏侯尚和降将韩玄的弟弟韩浩率领5000兵马前去助阵。二人来到张合的寨中，询问军情。张合说：“
1: 老将黄忠真是个英雄，再加上有严颜相助，不能轻敌。”
4: 韩浩说：“
1: 我在长沙时就知道这个老贼厉害，他和魏延陷了城池，害了我亲哥哥。今天既然和他相遇，一定要报仇。”
4: 严颜说：“
7: 离这里不远有座天荡山，是曹操屯粮积草的地方。如果夺取了那里，断了他的粮草，就可以夺取汉中。”
4: 黄忠说：“
1: 将军的话正合我的心意。”
4: 两人定好计策，严颜暗计领兵走了。黄忠听说夏侯尚、韩浩到来，率兵马出寨迎敌。韩浩在阵前大骂黄忠：“
8: 无义老贼！”
4: 骂完是拍马挺枪来战黄忠。夏侯尚也来加攻，黄忠力战二将，大战了10多个回合，兵败退走了。 韩浩、夏侯尚追赶了20多里，夺了黄忠的营寨，黄忠又临时立了一座营寨。第二天，黄忠再次败走，二人追赶了20多里，又夺了黄忠的营寨。张和来到前寨劝阻说：“黄忠连着退了2天，其中必有诡计。”侯尚斥责说：“
1: 你这样胆怯，所以屡次战败，不要再多说了，看我们立功。”
4: 两军再战，韩浩、夏侯尚就在关前安下营寨，黄忠坚守不出。孟达暗中派人给刘备送信说：“
3: 黄忠连输了几阵，现今退到关上。”
4: 刘备慌忙去问孔明，孔明说：“
9: 交兵之际，赵云等人都不信。”
4: 刘备派刘封到关上接应黄忠，黄忠笑着说：“
1: 这是老夫的交兵之计。刘欢、孟将军夺取马匹，小将军就按我破敌吧。”
4: 夜里二更，黄忠率兵突然冲进营寨，人都来不及披甲，马也来不及备鞍，二人各自上马逃命。兵马自相践踏，死伤无数。等到天亮，黄忠连夺了3处营寨，寨中丢下无数军器鞍马，都让孟达搬运进关。黄忠随后追杀。刘封说：“
2: 军马困乏，可以暂时歇兵。”“
1: 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4: 策马向前追赶，张合的军兵反而被自家的败兵冲乱，丢弃了营寨，一直逃到汉水旁。张合找到夏侯尚、韩浩说：“
1: 天荡山存放着粮草，所接连的米仓山也是囤粮的地方，是汉中军兵养命的根本，要是丢失了，汉中就难保了。”
2: 夏侯尚说：“米仓山由我叔叔夏侯渊守候，那里连着定军山，不必忧虑。天荡山由我兄长夏侯德镇守，我们就去天荡山。”
4: 张合与夏侯尚、韩浩连夜投奔天荡山，见了夏侯德，细说了前面的事。夏侯德说：“
1: 我这里有10万兵马，你们可以带去夺回营寨。”
2: 张合说：“只应该坚守，不能妄动啊。”
4: 忽然听到山前金鼓震天响，黄忠领兵赶到。夏侯德大笑说：“
10: 老贼不懂兵法，只依仗勇猛。”
2: 哎，张合拦住他：“黄忠有计谋，不是只知道厮杀的人。”
4: 夏侯德看了一眼张合：“
1: 黄忠兵马远道而来，一定疲困，深入敌境正是无谋啊。”
2: 韩浩说：“我带3000精兵出战。”
4: 夏侯德便派韩浩率兵下山。黄忠率兵迎战，刘封劝阻说：“
2: 太阳已经西沉了，军马远道而来，一路劳困，应该先歇息啊。”
4: 黄忠不听，擂鼓出战，韩浩拍马直奔黄忠，只一个回合就被黄忠斩落马下，蜀兵大喊杀上山来。张合、夏侯尚急忙出兵迎战，忽然听到山后大喊，火光冲天而起，是上下通红啊。夏侯德领兵来救火时，被老将严颜手起刀落咔嚓斩成2段，是斩落下马。原来黄忠先派严颜率军兵埋伏在山中，只等黄忠来到就放起火来。
9: 严严斩了夏侯德，从山后杀过来。

张和夏侯尚前后不能相顾，只得丢弃了天荡山，向定军山投奔夏侯渊去了。黄忠严严守住天荡山，派人向成都报捷，刘备聚众庆贺。法正说，过去曹操夺取汉中，不趁势攻打巴蜀，只留夏侯渊张合驻守，这是失策。现在张合刚败，天荡山失守，主公趁此时率大兵前去征讨，汉中就可以平定了，然后练兵存粮，进可以讨贼，退可以自守，这是天时，万万不可失去呀。刘备、诸葛亮都赞同他的话，于是传令赵云、张飞为先锋，刘备与孔明率兵十万，选择吉日进兵汉中。看来现在刘备这方的势力也是如日中天，无论是张合还是夏侯尚、韩浩，以及后来的夏侯渊，恐怕都要吃些苦头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什么？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两弹元勋更加鲜。第一集，娃娃博士。1924年6月25日，在安徽怀宁县一个颇具古风的镇子里，一座200多年前建的名叫铁砚山房的宅地里，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这座宅地的主人叫邓以哲，他是中国研究和传播美学的先驱之一，时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哲学系教授。8个月后，邓以哲的夫人王淑娟带着女儿和这个刚刚出生的男孩北上，与邓以哲会合，定居北京丰盛胡同北沟沿甲12号一座明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里。时光流逝，转眼间小邓稼先5岁了，成了一个顽皮可爱的小男孩。邓稼先从小书读得好，玩儿也是一把好手，爱好还很广泛，有时候不午睡就把两手吊在门框上，身子来回摆动，像是打秋千一般，还有着自己的节奏，嘴里哼着跟父亲母亲看戏时听到的唱词。在幽摆中见到有熟识的人来，还要给父亲念个腔调，报上客人的姓名。
1: 许德宏教授和夫人来访，伯父好，伯母好。
2: 哎呦，稼先真是长大了，一副俊模样，好生有趣啊。稼先，你要注意安全啊，别掉下来摔着。
1: 放心吧，伯伯，不会的，锻炼身体，锻炼身体。
3: 稼先调皮了啊，有些日子没有见了啊。
2: 哎呀，是啊，这一晃稼先都要小学毕业了。
3: 可不是嘛。哎呀，时间真是如白驹过隙啊。对了，进来可好？
0: 谁都没有想到，当时那个调皮的小男孩在日后会成为许德恒的女婿。这种缘分像是提前埋下的伏笔。
4: 稼先，不早了，都10点了，该休息了。哎，这孩子喜欢数学，一直不停地在那儿做题，你看这都这么晚了还在写。
3: 既然喜欢就随他吧，我看稼先总跟小振宁讨教呢。那孩子呀，数学物理极好，希望两人能够相互帮助啊。
4: 自从上了初中分到了一个学校，两个人呢就常常绑在一起了。像你和武之父亲两个人是好朋友，孩子两个人也是好朋友。来，我帮你捏捏肩，一天辛苦了吧。
3: 嗯，你也是辛苦了。
0: 1941年，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西南联大物理系，与杨振宁久别重逢。那时候杨振宁已经是大学3年级的学生了。
5: 快跑，大了，快跑啊，大家快跑，
6: 走，快跑，放下你的书架先，快跑。
7: 杨振宁学长，我们的大后方也是这样不安全，一个弱国备受欺凌，是没有平安日子可言的。
8: 是啊，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地盘？
7: 嗯，我们是多幸运，还能继续学习。啊，刚刚那个题 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8: 是这样的，我来验算给你看。
0: 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大学，它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后联合兴办，这里聚集了闻名全国的著名教授，可谓是名师荟萃。学校的校舍极为简易，铁皮屋顶，黄土墙壁，地处昆明市郊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带，日军的轰炸也从不停歇。但是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战乱中，西南联大培养出中国历史上一批举世瞩目的杰出人才。对于西南联大的每一个莘莘学子，这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求学时光。急雨骤来的时候，雨水砸在铁板屋顶，连老师讲课的声音都听不到。空袭警报一结束，立刻回到连像样的课桌都没有的教室。学生们如饥似渴，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知识的机会。抗日战争时期，联大学生在思想进步开化。当时20岁的邓稼先是个淳朴的爱国青年，头脑中逐渐形成了革命思想。1945年，他经过同学的介绍，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这是他思想进步的一个标志。
8: 恭喜你顺利毕业，稼先。
7: 杨振宁学长，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的抗日战争终于得胜了，这比我拿到毕业证还开心。
8: 师弟，我准备去美国继续深造读博士，你呢？
7: 家父身体不好，我已经6年不曾见过他们了，我要先回北平。
8: 我们还会再见的。
0: 抗战胜利不久后，杨振宁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邓稼先辗转回到北平，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担任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在这个时期，邓稼先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很多著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话

0: 开北平去昆明时，您告诉我的，要建设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繁荣、文明先进的新中国，必须努力学习现代文化，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嘉贤啊，你的这些思考让我觉得很欣慰。去美国留学吧，学习更多新的知识，为以后参加祖国的建设准备更充实、更夯实的基础。
1: 对了，你问问振宁，看他能不能帮你申请美国的学校，哪个学校更好。记住，要发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中国明日之强盛要靠科学。
0: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笑>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只是您的身体。
2: 我才刚回来，又要离开。去吧，孩子，我们的国家还很羸弱，需要你们这样的青年。在邓稼先出国留学之前，在北京大学担任助教的邓稼先，去拜访一位对他思想有深刻影响的地下党员袁永厚。
3: 跟他辞别。啊，稼先啊，快走快走快走，稼先。哎，袁先生，我已经通过了考试，马上就要启程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专程来跟您告别的。稼先啊，新中国的诞生啊，不是遥远的事情了，很快天就要亮了。跟我一同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吧。你是我们组织的骨干分子。
2: 真舍不得你走啊！您的话我明白，但是我现在必须走。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学成后我一定回来。嗯，稼先，你的决定，我相信你有自己的想法。好，我在光明处等着你回来。嗯，一定，先生。1947年。 邓稼先踏上了异国求学的旅程，父亲的教诲时时在耳边响起。贫穷落后就要被人欺侮，只有国家富强起来，才能跟洋人讲平等。每个华夏子孙都应该为中华崛起而奋。 1948年秋，远渡重洋的邓稼先在杨振宁学长的引荐下，终于走进了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并选择了当时处于科学前沿的核物理专业。在那里，他强烈地感受到美国的科技水平与战后旧中国科技水平之间的差距。
1: 而那种差距，难以想象。这再一次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暗下决心，要珍惜在美国每一分每一秒的学习机会。
4: 哦，你是来自中国的学生邓稼先吗？是的，
0: 教授。哈哈哈哈，
4: 见到你太开心了。
1: 我终于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了，
0: 见到您很高兴。我来自中国，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我很喜欢物理，希望能得到您的赐教。哈哈哈哈，
1: 一看就是一个好孩子，你的眼睛很纯净，像物理。嗯，那现在开始，我们就进入物理的世界吧。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教授。
2: 这里写着，这是粒子加速器，但是我只在书本上见过，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笑>看我这个脑子，还说要考考你呢。这是师徒二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既紧张又有几分轻松。看来这个来自荷兰的物理学家很喜欢邓稼先，他认真的。 向邓稼先介绍了加速器的功能。

0: 工作原理，告诉他质子如何从圆柱形范德格拉夫加速器注入环形加速器，如何接受向前的一种推力，然后达到靶子上。邓稼先十分神往，他默默地告诉自己，要在这个领域里驰骋，必须付出数倍于常人的努力。
1: 振宁师哥，今儿终于轮到我请你吃饭了啊！你想吃点什么？这钱你可得收回去，以后哥哥不用再辛苦接济我了。
2: 哦，小子你行啊，有什么好事儿？
1: 师哥，我拿到奖学金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愁吃不饱饿肚子了。
2: 奖学金？
1: 嗯，
2: 这可是各门功课考试都要达到85分以上才行啊！稼先，你真是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行。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我就看得出来你功课底子打得扎实，其余课我一点都不担心你，就是我们的专业怕你学得很艰难，看来是我多虑了，以后我们在美国就能吃饱饭踏实搞研究了。
1: 幸好在联大的时候把德文作为第二外语学了，所以这里的好多课程都不用学就能通过考试，然后我就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核物理的研究上，越学越带劲儿。
2: 就知道你会喜欢，真的感谢我们的西南联大时光啊，为我们现在所学的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啊。
1: 嗯，振宁师哥，也谢谢你当初在选择专业上给我的建议。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是当下最前沿的学科，核物理从1930年左右开始发展，到现在虽然历史不长，只有近20年的时间，但是它对人类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一定会好好钻研。
2: 咱俩还客气啥，快点菜，我们先喂饱肚子
1: 啊。对，先喂饱肚子。
3: 快来，邓，恭喜你这么快就拿到全额奖学金，你真是我见过最聪明最努力的学生了，你在物理上很有天赋，感谢上帝赐我一个如此宝贵的学生啊。
1: 哎，教授您过奖了。
3: 我准备给你一个论文题目，你来做研究。
1: 教授，我已经准备好了。
3: 我们来研究研究刀，就是氢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同位素。
1: 嗯，刀，氢由一个电子加上一个质子组成，刀比氢多了一个中子。
3: 对，中子和质子结合时要放出一点东西来，质量会有亏损，这亏损就叫结合能，因此刀的重量是氢的重量的2倍略少一些，少了1/1000，也就是少了结合能，所以要把刀核打开分成一个中子和一个质子，就需要从外面加进去能量。嗯，你就来做刀的光质锐变的研究，题目也一目了然了，就叫刀核的光质蜕变。这可是一个热门难点课题呀，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家都想研究。我会让贝林凡特教授来具体指导你的，所以不要害怕。
0: 邓稼先完全沉浸在德哈尔教授对于刀的描述中，脑子里全速运转着。
1: 教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利用加速器放出的伽马射线就是电磁波或者广波来轰击刀核，让它分裂成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就能更方便地研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关系了。
3: 邓，你总是最爱动脑最会思考的一个，我对你的研究结果充满了期待，加油吧，年轻人。
1: 那我先告辞了，教授，我这就去找贝林凡特教授去。
0: 那天后，邓稼先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演算、研究、推演，只用了1年又11个月的时间，邓稼先便修满了学分并完成了博士论文。于1950年8月 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年，他刚刚满26岁，因为年龄很小，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两弹元勋邓稼先第二集学成归国。1950年8月，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年，他刚刚满26岁，因为年龄很小，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
1: 恭喜你博士毕业，邓
2: 教授，谢谢您的教导，希望我没有让您失望。
1: 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你真是太棒了，邓。我没有想到你的研究又快又好，我都想好了，我要带你去英国继续做深入的研究，在那里有世界一流的实验室可以供你做研究，你将会成为物理学发展前沿的最新战士，也会成为最年轻最有名望的物理学家。邓，这是我为你想到的最好的选择了。
0: 可是德哈尔教授看到眼前的这位学生，并没有如他一般激动。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难道他不喜欢？
1: 邓，你怎么了？
2: 教授，对于您的安排，我感到万分感激，感谢您对我的厚爱。但是教授，您知道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几经艰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国家。我很想跟您去英国继续做研究，这也是我毕生所爱。但是我想尽快回到我的祖国，希望您能理解。
1: 邓，我虽然感到十分的遗憾，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我是荷兰人，我也身在异国他乡。谁不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呢？我真的没有看错你。
2: 谢谢，谢谢您的尊重和理解，我会永远都记得您的教诲和爱护。
0: 1950年8月，邓稼先搭载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在威尔逊总统号的轮船上，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世界知名的中国学者。钱学森一上船就被扣留下来。世界上首位准确预测正负电子对撞结果的科学家，人类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先生，也在这艘船上。他是邓稼先父亲的挚友，也是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就在威尔逊总统号途经日本停靠码头的时候，赵忠尧未能幸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带走。几个月后，才在多方抗议和声援下，回到祖国的怀抱。而船上包括邓稼先在内的数百名留学生和科学家，满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终于踏上了祖国母亲的土地。经历了漫长的旅程，邓稼先终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中国。如今，昔日的北平已经改称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新中国百业待兴，街上秩序井然，人们的眼睛里都充满了光，潜藏的勃勃生机正在暗中酝酿。这时候，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刚刚组建半年，钱三强同志正在为研究所招揽人才。钱三强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 由他领导的这个近代物理研究所更是被人们称为满门忠烈。这批新中国的科学家们是饱受国家动乱的一代，深知科学的发展对于一个崭新国家的重要性，以身报国是历史所赋予他们的责任，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信仰。钱三强同志邀请邓稼先加入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邓稼先与科学家彭桓武、于敏、王淦昌等众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邓稼先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内心激动而欣喜。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他看到这条道路上不仅仅只有他一人，还有一群人跟他的理想信念一致，大家默默地聚集在一起，挽手前行，一同为中国的物理理论、原子核理论开疆拓土，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邓稼先到物理所工作后，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相遇了。这位命中注定的爱人，就是邓稼先父亲世交好友许德恒的女儿许露西。
2: 父亲，我到物理所工作了。
1: 别大喊大叫，稼先，家里有客人。稼先，快来见见许露西，这是你许伯伯家的女儿。这些年啊，都是露西帮我诊疗，辛苦你了，露西。
3: 邓伯伯，没什么大碍，记得按时吃药啊，这个一定不能忘了。等着我按时来给您检查和打针，好吗？
2: 许露西同志，你好，好久不见。
3: 啊，邓博士，您从美国回来了呀？我听姐姐说了。
1: 哎呦，露西叫什么博士啊？露西，叫她稼先就好了啊。
3: 邓伯伯，邓博士去美国之前一直在教我们实验课，我应该叫邓老师才对。
1: 哎呀，啊，
2: 叫我稼先就好。现在我已经不是老师了。
3: 嗯，我知道了。伯伯，稼先，我该走了，我爸妈还在家里等着我吃饭呢。
1: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露西啊，常来家里玩。
3: 嗯，
1: 稼先，稼先，去送送露西。
2: 啊，我去送。
3: 你不用送了，你才回来不久，又要开始忙工作，还是多陪一陪你的家人吧。
2: 哎，那怎么能行？送你一下不耽误功夫，上车吧。
0: 这次相遇，在邓稼先和许露西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慢慢生根发芽。去美国前，在北大教书的邓稼先就对许露西印象深刻。作为北大医学专业少见的女学生里，许露西聪慧善良，少言寡语，但是成绩优秀，不乏仰慕追求者，但是他都没有同意。大概少女早已有了心上人，只是当时课程紧张，两人都把这份美好的情愫藏了起来。
4: 哎呦，稼先回来了。
2: 姐姐姐夫回来了吗？我找姐夫讨论点问题。
4: 啊，他们今天晚上要加班，早回不来。来，咱们先吃饭。对了，稼先，你姐夫让我问问你，你对许露西有印象吗？
2: 你是说许小姐？
4: 嗯，她是你许德恒伯伯的女儿。露西以前还念叨说，你做老师的时候人品好，书也教得好。
2: 她过奖了。
4: 我觉得你和露西可是很般配呀， 你都快30了，露西呢也不小了，该是寻朋友的时候了，不如……
5: 那得问问露西的意见。我嘛没意见，就是两个字，同意。
4: 好好好，那我让你姐姐去问问徐小姐的意见，好不好？
0: 就这样，在姐姐邓仲先的撮合下，一个是美国留学归来的核物理研究者，一个是聪慧善良的医学系大学生，走到了一起。在两家人的祝福声中，两人于1953年结为伉俪。那一年，邓稼先29岁，许露西25岁。婚后，邓稼先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许露西毕业后在北大医院部任教，从事神经解剖学研究。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又过了两年，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过着充实、平静、丰盈、快乐的生活。和邓稼先相恋相爱的这一段记忆，许露西至今回忆起来，眼睛里都是柔情蜜意。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这段美好记忆，于许露西而言，只有5年的时间，却成为她一生最美好的回忆。那日子平静安宁，因为与邓稼先的结合又多了有趣生动，幸福感在许露西的心间时刻溢出。枕边爱人，膝下儿女，喜欢的事业，还能祈求什么呢？
2: 西西啊，你骑得可真好，累吗？
3: 不累。你给我哼首歌好不好？
6: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
2: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了。
0: 就这样，两人平日里都忙碌工作，在周末陪父母吃饭或是骑车出去玩，夏天游泳郊游，冬天滑冰看戏逛庙会，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等有了孩子，两人就带着孩子一起玩，日子好不快乐。这段姻缘也给了他们彼此最为坚实的依靠，他们的脸上和心里充满着信任和安定。但是很快，这种平静将被重重地打破。1958年的仲夏，邓稼先一如既往地坐在办公室写文章，电话铃声响起。与往日不同，邓稼先心跳加速，他预感到有大事发生。他等了几秒，平复了一下心情，接起电话。
2: 好的，我马上过来。
0: 电话是钱三强同志打来的，他神秘地对邓稼先说：“小邓啊，我们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行工作，你觉得怎么样？”邓稼先脑子里闪现了近来的政局和国际形势。他从来不是一个只懂得读书的书呆子。那个时候，美国和苏联已经先后原子弹爆炸成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轰动了全世界。而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如果不想再受制于人，该如何呢？ 大炮仗。出身核物理专业的邓稼先立刻明白了它的含义。邓稼先果断答应下来，钱三强同志告诉他，还会有许多专家和他一起工作。他现阶段的任务就是跟着苏联来支援中国核工业建设的专家学习，弄懂从苏联运来的原子弹模型的原理，还要带人翻译一车皮的相关资料。而且这个工作有极高的保密性，他不能告诉任何人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他的一切都将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儿。邓稼先将没有个人的行踪，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朋友随便交往，也就是说需要隐姓埋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艰巨任务，邓稼先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像这是他等待已久的使命一般。那晚邓稼先回家比平时要晚一些，回到家里，两个孩子正在那里玩耍，见他回来扑过来亲了亲他。
3: 今天怎么晚了？
0: 邓稼先只是点点头，没有回答。他草草吃过晚饭，没有如往常一样陪着孩子们玩，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就独自上床休息了。窗外的夜色越发浓重，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其实许露西又何尝不是啊？他想着，平日里邓稼先可是个很活泼的人呢，平常等孩子们睡后，夫妻俩还要出去走走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3: 稼先，你今天怎么了？
2: 西西，我要调动工作了。
3: 啊？调去哪里啊？
2: 这不能说。
3: 那做什么工作啊？
2: 这也不能说。
3: 稼先，你给我留一个信箱的号码，我给你通信。
2: 哎，不行。西西，你别哭了啊！我做的事，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3: 你干嘛去？做什么事情要下这个决心啊？
2: 以后家里的事情我都管不了了，一切都托给你了，以后什么都不要问。
0: 许露西渐渐停止了哭声，她了解邓稼先，既然下了这样的决心，一定是不能改变的事情。邓稼先要去干的事情也一定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紧紧抓住邓稼先的手，表示支持和鼓励。这无声而温暖的力量也传递给了丈夫邓稼先。
3: 嗯，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孩子和父母。稼先，我支持你，一直会。
2: 明天一早，我们一家人去拍个照吧。
3: 嗯。
0: 这是一个不眠的夜晚，两个人思绪万千。第二天一早，从来不爱拍照的邓稼先，带着孩子、妻子，拍了他们人生中具有纪念意义的全家福，像是一场活着的离别。之后他就去二机部九所报到去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 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9: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9: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3: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9: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9: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0: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您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时光匆匆，你有没有因为一首歌而想起一部剧？有没有因为一部剧而想起一个人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有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储存在脑海里的，而是储存在我们的耳朵里。有些画面你以为自己早已忘记，但只要那些旋律一响起来，所有的记忆就在一瞬间涌上了心头。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重温那些在巨好听的歌的舞台上响起过的经典旋律。巨好听的歌之所以能够封神，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请来了一位轻易不在综艺露面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当60多岁的罗大佑背着电吉他站在舞台上，轰鸣的音色响起，那一刻我们就知道这节目稳了。他唱的歌曲呢是《追梦人》，这首歌是1991年《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哈。罗大佑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将原本的《青春无悔》改成了这一首《追梦人》。

从胡斐的雪山到三毛的撒哈拉，那是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时代。罗大佑的版本没有过多的花哨，只有岁月的粗粝感。他唱的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回响。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你是不是瞬间穿越回到了那个依萍站在舞台上唱歌的雨夜呢？古巨基在节目当中说，何书桓已经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这大概就是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带来的独特魅力。他不是在模仿，他是在用角色的灵魂，在时隔多年之后回答这个问题。告别了琼瑶剧的缠绵，我们把时间轴往后拨一拨，来到千禧年初。那个时候呢，我们以为《仙剑奇侠传》是仙侠剧的起点，没想到后来才发现，那竟然是一个巅峰。在《剧好听的歌》里，毛不易唱了那一首《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是属于林月如的。毛不易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他明明那么温暖，却总能唱出最残忍的歌词。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始终却不能有姓名。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接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6: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5: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6: 还是现代的激情，
5: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7: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刚才的毛不易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献给那个为了爱人付出了一切，也献给那个倔强的林月如。如果说仙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那么金粉世家就是关于民国家族梦的一个启蒙。在那部剧里，金燕西和冷清秋的爱情就像那向日葵花田里的奔跑，绚烂又易碎。单依纯呢在节目里演唱了那首让它降落，当时呢她虽然年纪小，但是唱商极高，用他那一种带着点点清冷和哀愁的声音，把冷清秋那种明知他不是良人却偏偏爱上的宿命感唱了出来。

0: 这首歌太难唱了，也太难唱好了，但是单依纯做到了，她没有去炫技，只是在静静的诉说，这就是原声的魅力吧。它能够让你在瞬间理解剧中人的无奈，除了那些让你意难平的美学，节目当中当然也少不了青春的热血和激动。还记得1998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吗？那可是内地第一部的青春偶像剧。胡夏呢，在节目当中演唱了那一首《等你爱我》。胡夏没有用很复杂的编曲，而是选择了无伴奏清唱开场。那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他的声音干净的像大学校园里午后的阳光，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为了爱情可以奋不顾身的年纪。
1: 遇见你的我

除了这些经典老歌，节目当中还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改编，比如接下来的这首袁娅维改编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这原本呢是一首描写90年代打工妹心酸的歌曲，但是在袁娅维的嘴里变成了充满着现代味道的高级感。这种改编真的很妙，经典旋律换上了新衣，也让我们听到了老歌的另一种可能。他那些游刃有余的转音不是在炫技，而是在唱那一种经历了时代变迁之后现代女性的独立和自信。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扬汛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东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这一场盛宴在那一年的夏天落下了帷幕。在收官盛典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莫过于古巨基带来的《友情岁月》。这首歌呢是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江湖义气，即便现在不再年少，但心中依然热血。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感谢这些经典的电视剧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写作业的傍晚和暑假的午后。其实啊，剧好听的歌这档节目之所以好看，不仅仅是因为歌好听，更是因为它让我们有了一次机会去回头看看我们来时的路。那些就是我们记忆的封面，旋律一响，画面自来。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雨蝶当中结束今天的穿越之旅。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听着琼瑶剧长大的我们，愿我们永远像剧里的主角一样，敢爱敢恨，轰轰烈烈。好的，朋友们，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北京时间2点整。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今天呢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初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月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
1: 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1月到7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0: 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1至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等活动安排，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消费扩农提质增效。
1: 旅客出行体验持续提升，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持续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已推出26款产品，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享受优惠票价，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静音车厢服务覆盖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客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15号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
1: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碳煤炭消费清洁代替、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中国消费者协会15号在北京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中消协、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国科学社会学研究所相关人围绕着指南的编制背景、核心内容、发布意义进行介绍，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绿色低碳理念。
1: 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绿色消费从每个普通消费者做起，从日常消费行为做起，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综合考量科学性、环保性和可行性，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
0: 其中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具体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化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指南呢，兼顾环保效益、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对绿色消费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助于消费者口耳相传，对照实践。
1: 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居民消费作为碳排放的重要来源，既是节能减排的关键领域，也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动力。中消协经过广泛征求、吸纳社会各界意见，编排发布指南，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具体行为规范，向消费者提供科学权威的绿色消费信息和行动指引，帮助消费者将政策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促使绿色低碳真正融入生活点滴。
0: 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的邮件分拣流水线上，数台呢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挥动双臂，精准完成面单识别、包裹共件和异常件分拣等工作。经过5个多月的持续优化，每台机器人的共件效率呢已从最初的每小时300件提升至最高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超过95%，并且呢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 这不是个例，在北京亦庄的一家汽车工厂内，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跟随生产线节奏，练习零部件取放、柔性盖板放置、料箱折叠等精细化操作。在单一工站里，机器人可以实现98%的成功率。
0: 从快递分拣到汽车制造，从3C 电子到动力电池生产线，今年以来呢，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场打工。2026年的上半年呢，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5倍。
1: 产业加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推动。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电厂，我做菜。

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5号上午，由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办的2026年8月15号全国生态日青海宣传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启动。今年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为主题。
1: 近年来，青海省委省政府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坚决扛起守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构建两平三区生态安全格局，生态屏障功能持续巩固，绿色家底不断厚植。全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保持优良，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以上，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同时，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持续拓宽，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推动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

0: 产品等正成为青海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1: 活动当天，青海省生态价值总值 GEP 核算技术规范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这是青海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也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关键一步，标志着全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从先行探索迈向规范引领。该标准既严格对标国家规范，又充分彰显青海特色，一是突出青海生态特点，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全要素核算体系，增设盐湖资源生态功能、高原冻土固碳等特色指标；二是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藏羚、雪豹等珍稀动物的栖息地保护成效量化模型；三是注重本地化的精准应用，采用重点流域实时数据替代通用参数，确保核算结果更加贴合青海实际，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供科学依据。
0: 8月13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7月31号，省政府印发《青海省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今后五年全省商贸流通、消费提质、对外贸易、双向投资合作发展路径，是指导我省商务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1: “十五五”时期是青海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青藏高原内陆开放高地的攻坚期，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关键阶段。规划立足省情实际，紧扣产业四地建设，围绕消费、流通、外贸、开放等重点领域，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和量化发展目标。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省将基本建成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初步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商务经济成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重要支撑。消费领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突破1300亿元，网络零售额超200亿元，建成不少于18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聚力将西宁打造为青藏高原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对外开放方面，货物进出口总值突破140亿元，外贸实际企业超过500家，推动中欧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增3条国际航线，全面提升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能级，同步推动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合作实现量质齐升。
1: 深挖内需潜力，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我省将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从服务消费、传统消费、新型消费、品质消费四方面协同发力，做强青海家宴、江源巧姑等本土特色品牌，培育浪山经济、冰雪经济、赛事经济等高原特色消费场景，落地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绿色智能家电下乡等举措，做优轻轻优惠、惠民促销品牌，每年开展20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推进有奖发票试点工作，大力发展直播电商、即时零售、智慧商圈等消费新业态，发展手电经济、首发经济，发挥西宁辐射带动效能，把海东格尔木培育成为区域消费重要节点城市，持续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在玉树市举办法典护航江源生态、法治守护中华水塔主题宣传活动。
1: 活动中，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玉树州人民政府共同发起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倡议书，呼吁各界做生态保护践行者、法治护航参与者、生态文化传播者与协同共治推动者。三江源生态法庭双语法官结合非法狩猎野生动物、采挖野生植物等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公开课，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公园法核心内容。现场呢，设置展板、咨询台，发放双语宣传册，工作人员现场解答草场纠纷、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问题。活动还融入生态主题的文艺展演、生态知识问答、执法装备体验等互动环节，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生态文明理念，营造全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0: 长期以来，全省法院牢记国之大者，深耕源头生态司法保护，依托三江源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深化府院协同治理，发挥三江源生态法庭职能，实行环资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三审合一归口审理，推行生态司法加生态管护员联动模式，常态化开展双语巡回审判，以案释法，把法庭搬进湿地湖畔管护一线，以司法裁判划定生态红线，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1: 8月14号，澳门与青海音乐文化交流座谈会在青海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两地青年音乐代表和嘉宾以音乐为媒，共话文化交流新篇章。
0: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多民族长期交融共生，孕育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歌舞、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和非遗技艺。近年来，青海省大力培育弘扬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文化，实施文艺精品创作生产计划，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青海愿依托丰富艺术资源，在澳门与文旅合作、文艺精品共创、人才交流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搭建双向文化交流平台，让青海民歌歌舞、非遗技艺通过澳门走向更广阔舞台，同时引入澳门创意设计与国际化视野，推动两地从文化邂逅迈向深度合作。
1: 座谈会上的才艺展演环节，两地音乐家联决献上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艺术盛宴。青海花儿、蒙古族长调、平弦戏展示了多元民族的文化魅力，马头琴独奏、声独奏以及呢京剧歌剧表演展现了器乐演奏与戏剧领域的多元成果。澳门音乐人带来古筝独奏、玄武探戈和独唱乌兰巴托的夜，开启从南海之滨到雪域高原的对话。澳门团组呢以合唱《海阔天空》压轴，引发全场共鸣，充分展现文化深度融合之后的热烈氛围。
0: 两地青年代表还围绕艺术创作、人才培养机制、舞台交流演出等话题畅所欲言。澳门代表表示，此行近距离感受到本土文化底蕴，汲取鲜活创作素材，拓宽了艺术视野，后续将为后续作品打磨与舞台呈现夯实基础。珠海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与祖国西部在文旅领域深度合作。
1: 8月15号，青海省商务厅在西宁市举办青海香港餐饮企业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呢，以深化青广交流、共促餐饮融合为主题，安排了青海家宴、企业品鉴、供应链企业呢产销对接等环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张宇仁率团出席活动，青海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香港知名餐饮企业代表、青海餐饮企业代表、供应链企业负责人等相关商协会等共80余人参加活动。
0: 在青海家宴交流环节，青海家宴授权餐饮企业以牦牛肉、藏羊肉、冷水鱼、高原冷凉蔬菜等青海地道食材为核心，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呈现了融合多民族烹饪技艺的特色家宴菜品。香港参会人员对青海食材的优良品质和青海家宴菜品味道给予高度评价。青海家宴是青海省委省政府高维布局、全省聚力共建的省级标志性区域公用品牌，以高原生态有机食材为根基，以多元民族饮食文化为气韵，是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交流现场，青海餐饮企业展示了从传统西宁老八盘到融合创新的多款家宴菜品，充分展现了高原饮食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
1: 在供应链企业对接环节，青海家宴授权供应链企业与香港餐饮企业代表进行了务实而深入的洽谈。目前呢，牦牛肉、冷水鱼、高原冷凉蔬菜等青海特色食材呢，已持续稳定供港，品质深受香港市场认可。对接现场， 两地企业呢，围绕着食材供应标准、冷链物流配送时效、品牌联合推广策略等关键合作事项呢，展开了充分交流，并就供港商品定制化开发、季节性食材、植材等具体业务呢，进行了点对点磋商。多家香港餐饮企业表示了对青海优质食材的浓厚兴趣，双方一致认为，依托青海家宴品牌影响力，青港两地餐饮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前景广阔，会进一步推动高原生态食材从田间牧场直达香港餐桌，实现互利共赢。
0: 今年截至8月11号，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通过创新推行问诊送诊工作模式，累计组织干部入企走访90多次，对口包保49家规上工业企业，动态梳理企业各类问题困难21项，妥善化解9项重点难题，保障25户重点企业稳产达产。
1: 今年以来，干河工业园区把问诊送诊作为助企纾困的重要抓手，便企业上门诉求为干部下沉服务，精准摸清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靶向破解发展瓶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质增效赋能。园区健全企业包保帮扶机制，组织干部职工分片对口联系归上工业企业，把办公室搬进生产车间，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现场办公，直面生产经营要素保障、项目推进当中的现实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动态更新企业问题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逐项跟进协调，闭环消耗，通过实打实的帮扶举措，有力保障青海铜业、百合铝业等25家重点企业稳定生产运行。
0: 在做好问题化解的同时，园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简办事流程，压缩申报材料，2项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精简率达62.5%，不断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推出扫码即查便捷服务模式，完成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电子化办事指南全面整编并正式上线。政务服务效能持续提升，精准推送落实各级企业政策，累计组织正银企对接活动8次，助力企业落实融资贷款5.79亿元。
1: 依托有色金属主导产业优势，大力推动上下游产业链供需对接，形成上下游产品对接76万吨，对接总金额123亿元，抢抓外贸发展机遇，积极培育外贸经营主体，新增外贸经营主体2家，推动2家企业成功开拓境外市场。1月至7月，园区累计完成高技术、高附加值进出口量3.15万吨，进出口额2.57亿元，内外双向市场格局持续拓展。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 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

0: 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8月10号到12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
0: 检查组深入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县，先后赴青海东晓生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祁连藏羊产业发展研究院及小微企业孵化园等地，通过现场问询、查阅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乡村振兴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并与基层干部、企业负责人、农牧民群众座谈交流。
1: 检查组强调，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城市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全省各地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法定职责和制度要求，聚焦青海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要持续做强特色农牧产业，聚焦沿链补链强链，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强化乡村人才引育、乡土人才培育，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深耕高原特色文化乡村建设，涵养文化乡村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坚守青海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农牧业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治理，筑牢青海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0: 8月15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行在西宁市北山美丽园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是一次溯源精神耕脉、致敬治沙初心的实地走访，更是一场展示生态成果、传播青海样板的融媒盛会。
1: 活动邀请省内外主流媒体参与，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挖掘青海生态治理实践，传播高原治沙精神，讲述青海绿色发展故事。
0: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访团开启首场实地研学采访，先后走进嘎布龙精神教育基地、青海大墩岭西宁之眼实地观摩学习。在嘎布龙精神教育基地，参访团通过珍贵历史图片、实物样品以及呢影视资料和场景复原，详细了解了时代楷模嘎布龙60载为民奉献、退休之后深耕荒山绿化的感人事迹，深刻感悟其生命不止、治沙不止的奋斗精神与公仆情怀。
1: 昔日沙石裸露、风沙漫天的西宁南北山，在嘎布龙等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耕耘下，已然蜕变为郁郁葱葱的城市生态屏障。在大墩岭西宁之眼观景平台，采访团远眺层层林海，直观见证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沧桑巨变，真切感受到青海久久为功推进生态治理的丰硕成果。接下来几日，采访团将继续用镜头记录青海绿色蜕变，用笔墨讲述治沙故事，全方位传播高原生态治理的青海经验、青海样板。
0: 8月1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圆满收官，共有12人次在5个项目中打破青海省田径省级纪录。
1: 第19届省运会田径项目为期5天，共设110个竞赛项目，共有24支代表队、540人次参加比赛，设置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甲组和少年乙组。经过激烈角逐，共产生92枚金牌、78枚银牌和78枚铜牌。其中12人次在女子乙组3000米竞走、男子成年组100米、男子成年组200米、男子成年组4×100米接力和少年男子甲组4×100米接力，共5个项目中打破青海省田径省级纪录。
0: 田径作为基础大项，自8月11号开赛以来热度不减，几天的赛程里呢，赛场不断上演突破自我的精彩时刻，不少运动员呢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向着更高的竞技目标发起冲击。年轻小将们敢打敢拼，在各个小项当中崭露头角，成为田径后备人才梯队的一次集中检阅。青年成年组的选手呢沉稳发挥，以丰富的赛场经验稳定输出竞技水平。
1: 赛事全程组织有序，执裁严谨，赛事保障、医疗应急、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为全体参赛选手搭建起公平专业的竞技平台。此次田径赛事不仅是一场成绩的比拼，更是一次全省各族体育健儿交流互鉴的盛会。运动员们在赛场上赛出水平，赛出风格，既收获了奖牌与荣誉，也磨练了意志，积累了大赛经验。
0: 本届赛会田径项目赛事总管、国际级裁判包文才表示，和上届省运会相比，本届赛事田径项目呢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短距离项目当中呢破了多项纪录，有六人呢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水平，52人次呢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全省共选派67名裁判员，其中国际级裁判员1名，国家级裁判员8名，其余呢都是国家一级和国家二级裁判员。同时呢，赛事也是得到了中国田径协会的大力支持，选派2名国际级技术官员指导本届赛事的裁判工作，全力保障赛事的公平与公正。
1: 秋风飒爽，绿荫铺展，呐喊声声声震天。8月1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比赛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激情开赛，海南龙阳队坐镇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海东天佑德队。两队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90分钟的比拼中全力奔跑，奋勇拼搏。赛场节奏紧凑，场面紧张激烈，最终上下半场均以0-0战平，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高原足球盛会。
0: 下午3点多，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开局之后呢，两队便迅速进入到状态，没有丝毫松懈，拼抢十分积极。赛场中央呢，队员们快速跑动，积极争抢，灵活传球，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赛场气氛十分热烈。
1: 上半场比赛全程紧张焦灼，两队都拼尽全力，努力寻找进球机会，机会却始终没能打破僵局。海东天佑德队攻势强劲，多次带球冲到门前尝试射门，数次射门与球门擦肩而过，十分惊险。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击，海南龙阳队稳扎稳打，防守严密，队员及时阻拦进攻，快速解围，门将也紧盯赛场，冷静扑救，一次次守住球门。同时主队抓住机会快速反击，不断向对方球门发起冲击。上半场比拼激烈，看点十足，双方最终以0-0结束上半场较量。
0: 下半场比赛两队的比拼呢更加激烈，经过短暂的休整，队员调整状态，重整攻势，依旧呢保持着饱满的竞技状态。长时间的高强度奔跑让队员的体力消耗巨大，球衣呢早已被汗水浸透，但没有人轻言放弃，依旧全力冲刺，奋力拼抢。
1: 为争取进球，两队不断换人调整，转变打法，持续加大进攻力度。赛场上队员积极跑动，主动争抢，默契配合，每一次防守阻拦和冲刺都紧紧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尽管两队多次创造绝佳机会，奋力冲击球门，但双方防守都十分稳固，牢牢守住阵地，始终没有球队成功破门。随着中场哨声响起，90分钟比赛结束，两队最终以0-0握手言和。
0: 整场比赛呢，虽然没有进球，但全程紧张刺激，精彩纷呈。队员们坚持不懈、顽强拼搏的精神呢，也是赢得了观众的点赞。专程从海东赶来观赛的球迷王先生，全程呢看得十分投入。他坦言，两队呢打得都特别认真，拼劲十足，高原足球的氛围呢特别好。虽然没有进球，但比赛一点不平淡，看得特别过瘾。
1: 赛场之外同样热闹红火，借着足球赛事的超高人气，赛场外的特色农产品展销区人气爆棚，牦牛肉、风干肉、青稞制品、高原奶制品、特色手工艺品等本土特色产品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选购。
0: 大家呢一边关注着赛场的动态，为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一边呢悠闲地逛展销摊位。本次新城联赛呢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展现了高原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更与体育赛事为纽带，聚拢人流，带旺商气，有效拓展了本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将赛事热度呢转化为发展热度，以文体融合有力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站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生命树影视取景地，聆听完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回想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上的一幕幕，不断地追问道：生命树走出荧幕，还可以衍生出什么？
0: 电视剧播出之后呢，很多观众来到取景地参观201医院旧址、白菊家昔日影视拍摄场地，变成了沉浸式的文旅打卡地。游览之后呢，感到震撼。一位游客说，看到那时的医疗条件艰苦，受伤生病很难被救治，可巡山队员呢依旧选择留下来保护藏羚羊。白菊家的树呢，象征着索南达杰等一代人坚守高原、为生态奉献的精神。
1: 不久前，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在德令哈奏响，歌声里融进风雪的魔力、凡人的坚守、生命的倔强。荧幕里的故事以听觉的方式再度重生。主唱冯佳岭说，他在青海生活了15年，唱起这首歌，眼前便浮现出了大江大河的生态美景。整首乐曲呢，有着4层情绪递进。开篇用气声演唱铺定情感，中篇在鼓声响起后加强力度，高潮处释放力量，结尾用安静温暖的情绪回归生命生生不息的意境。
0: 电视剧里的一代代人矢志不渝，为了一个目标而奋勇奋斗，坚持执着的精神与体育精神呢一脉相承。接下来呢，我们见证了无数令人动人的瞬间。残运会的赛场，马燕呢奋力拨动轮椅车轮，拼尽全力来坚持完成比赛。终点处，她泪水滑落，随后呢又绽放出释然的笑容。
1: 其实呢，还有不少的体育从业者谈起，也希望下一代接续投身体育事业，将体育精神代代相传。生命树早已不只是一部电视剧，影视只是起点，是投入湖面的那颗石子，文旅、音乐、体育便是层层向外扩散开来的涟漪。电视剧想要表达的精神，在生命树的镜头、省运会的赛场找到了新的落脚之处。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这段时间呢，让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一起关注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的，那么首先呢，先来跟大家介绍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和路附近西宁至平安方向车流量较大，有压车缓行现象，请车辆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戈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阳黄特大桥附近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全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隧道下穿施工，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房互通立交实时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

0: 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支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抛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继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0: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213侧模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线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崖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便道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普通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来做最后的一个播报吧。
0: 好的。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北大部及天峻、大通、玉树市、杂多、囊谦、斑马、九至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中海北大部及大通、玉树市、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中海东北部、海北南部以及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12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荣获。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消失的城堡》。《消失的城堡》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抒情风格的一个佳作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这个动感舞曲的一个框架，旋律呢非常的冷清忧伤啊，以城堡比喻破碎的美好恋情，非常细腻的演唱呢，也是将美梦崩塌之后的一个失落的心境。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简约安静，也是展现了蔡依林非常细腻的抒情的一个唱功，极具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消失的城堡》。

再美好的憧憬呢，也可能会迎来破碎啊，如同轰然倒塌的城堡一样。哎，那么感情消散之后呢，不必非得执着的去纠结这个事情，坦然的接受美梦的落幕，收拾好美好的心情，重新出发哦，总会遇见新的风景，构筑属于自己的温暖天地吧。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欣赏由刘德华为我们带来的《再说一次我爱你》。哎，那么刘德华的深情抒情代表作啊，这也是《再说一次我爱你》，旋律呢非常的舒缓，并且搭配故事感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错过爱情之后的无尽的悔意，细细的描绘下来不及珍惜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凭借着真挚的情感啊，打动着听众，长期以来成为各大电台热门的一个曲目。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再说一次我爱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再说一次我爱你》。哎，那其实很多遗憾啊，真的是源于我们的沉默和迟疑，等到需要珍惜的时候呢，可能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了。这首温柔的歌声呢，也是提醒我们啊，爱意需要勇敢的去表达，别让心中的牵挂迟迟的难以开口，不要留下无法弥补的过往。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爱我还是他》。爱我还是他呢，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都市疗伤的情歌啊，旋律非常的纠结，围绕情感的抉择来展开这首歌曲啊，唱出了陷入三角恋情当中的挣扎和痛苦，浓烈的情绪层层的递进啊，也是极具共鸣感，写实的歌词呢，也是直击都市男女复杂的情感困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陶喆带给我们的《爱我还是他》。

情感里最难做出的抉择吧。摇摆不定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爱情当中应该坦诚的专一，与其在其纠结当中相互的消耗，真的不如直面内心做出选择，及时的告别拉扯，这才是对所有人的尊重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零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爱不爱我》。哇，这也是一首非常大气励志的摇滚作品啊，节奏也是铿锵有力，歌词鼓励人们告别迷茫的困境，勇敢地奔赴新的旅程，寻找人生的新起点哦。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演唱，振奋人心。当年这首歌曲也是深受朋友们的喜爱哦。

你到底爱不爱我？人生没有真正的终点啊，每一次结束呢，都是崭新的起点。整理自己的行囊，重新上路，心怀希望，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的远方吧。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振宇为我们带来的《不要再来伤害我》。不要再来伤害我呢，也是当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流行金曲啊。这首歌曲的旋律伤感直白，歌词呢也是倾诉被情感反复的伤害之后的疲惫。这首歌曲呢，张振宇啊朴质的唱腔也是直击人心。当年这首歌曲啊也是风靡大街小巷，也是彩铃时代标志性的一个作品，拥有广泛的听众基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振宇带给我们的《不要再来伤害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5: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7: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8: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9: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1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1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还有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哎，那么爱上你我很快乐啊，这也是当年非常清新的校园风的一个流行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温暖，褪去了悲伤的一种情怀，讲述着一段坦然的美好爱恋，珍惜相遇所带来的所有的欢喜。水木年华非常质朴干净的演唱呢，也是充满了少年的气息，深受年轻朋友们的喜爱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水木年华带给我们的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最好的感情呢，其实不必纠结最终的结局啊，拥有相伴的美好的过程呢，其实便足够了。能够遇见心动之人，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幸运啊，铭记相处时的快乐，心怀感恩，温柔的对待每一次我们的相遇吧。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那一年。哎，那一年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巍极具代表性的摇滚作品啊。曲风呢非常的质朴沧桑，回望曾经年少的时光啊，记录理想挣扎和成长。吉他的编曲也是简约有力，带着自由的洒脱的气质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让大批的热爱民谣的听众非常之喜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朋友们的极具代表性的民谣摇滚作品《那一年》。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那一年》。哎，回望曾经的岁月，有莽撞，有执着，也有无数的遗憾啊。时光推着我们不断的向前，少年的理想或许有几分的沉浮，但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满腔热情的那种坚守心底的热爱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小柯为我们带来的《你说我容易吗》。哎，那么小柯带来的这首《你说我容易吗》也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都市歌曲，旋律非常的平实动人，唱出了成年人背负生活压力的无奈啊。直白的歌词呢，也是道尽了普通人的心酸，贴近现实的表达，非常的容易引发大家的共鸣。这首歌曲呢，也是深受朋友们的喜爱。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小柯为朋友们带来的《你说我容易吗》。

你说我容易吗？成年人的世界各有难处啊，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地扛下生活的重担。疲惫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硬撑啊，学会适度地释放压力，善待自己，也许多一份理解，体谅身边的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是最好的幸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许巍为我们带来的《蓝莲花》。哎，那么许巍的这首《蓝莲花》也是传世励志摇滚金曲，旋律非常的干净辽阔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永不妥协的自由和理想，简简单单、纯纯粹粹的编曲呢，也是非常通透的一首歌曲啊，鼓舞无数身处迷茫、坚守初心的追梦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许巍带给我们的《蓝莲花》。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旋律。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一曲传情，一曲会友。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和黄约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持人悠悠。和黄约韵节目中，我们共同领略和黄曲艺的醇厚韵味。您呢既可以通过调频98.9兆赫中波666千赫啊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冯德富老师啊是黄忠多巴镇双寨村人。冯先生呢通达青海曲艺的各类曲种，特别是对曲艺伴奏有独到见解，有较好的乐理知识。冯先生师承张永清老师，擅长扬琴、中阮、板胡、二胡等器乐。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来欣赏冯德富先生演唱的一段平弦下背弓《关亭咏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黄月韵，欢迎继续收听。平贤双枪老太婆取材于小说《红颜》，讲述的是江姐因叛徒傅志高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来呢要转移到重庆渣滓洞，地下党组织得知情报之后呢，委托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老太婆化妆成阔老太太，游击队员乔装成随从和轿夫，一行人来到囚车必经之地的石桥边的茶馆。当囚车来到后，双枪老太婆有胆有识，巧妙地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同时痛斥了傅志高叛变投敌的无耻嘴脸及其罪行。但这次营救计划因为特务的临时安排，江姐呢不在车内，而没能解救成功。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曲艺名家陈吉斋先生演唱的这段经典的平弦《双枪老太婆》。

大豆啊子来圆管，油脂的圆吃啊炖子，会变子吃啊团啊下一碗。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6: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7: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8: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9: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我是邓布利扬，
12: 我是格兰城。
1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1: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1: 长知识去生活。
12: 每天下午2点，
1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我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啊，在下午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也在开通当中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啊，答对一道题，我们就可以送上一个奖品。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啊一份奖品。今天的奖品呢，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那么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呢分享给更多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赢取这张电影票。好了，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哈，在城中区银马街啊，这个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欢迎来龙餐馆》啊，这是由沈腾主演的最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啊，评分啊9.7分还是比较高的。还有一部《奥德赛》啊，也是9.7分啊，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还有功夫女足和去你的岛啊，一起去观看吧。好，欢迎紫色的风我心飞翔啊，周建华，如果有如果，斗里有米，天道酬勤，公交人999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新来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吧。朋友们，那么8月19号是我国浪漫的传统佳节七夕节啊。在古代的神话里面呢，牛郎和织女啊，因为被天上的银河隔开，只有在每年的农历的7月初7啊，才能通过鹊桥相会。那么在现实天文世界里面啊，这个牛郎星和织女星，他们能见面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牛郎星和织女星啊，在七月初七这一天，他们能见面吗？ A 是能， B 是不能，请作答。神话当中的牛郎织女在七月初七是要鹊桥相会的，那么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牛郎星和织女星他们在七月初七能见面吗？ A 是能， B 是不能。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牛郎星和织女星在七月初七这一天能见面吗？哈 ，A 是能 ，B 是不能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来看到我心飞翔选了 B， 天道酬勤 B， 紫色的风 B 啊，木木点啊 B， 感谢木木点赞哈。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面啊，牛郎星和织女星他们能见面吗？ A 是能， B 是不能。在现实的这个宇宙里面啊，代表牛郎的啊这个河谷二啊，它就叫牛郎星，代表织女的呢是织女一啊，也叫织女星，他们是常年啊异地隔河相望，一个呢在银河的东岸，一个呢在银河的西岸。那么牛郎和织女在七月初七啊能够鹊桥相会，那这两个行星能见面吗？
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在现实的天文世界里，他们当然不能见面了哈。选 B 的朋友全部答对。那么牛郎星和织女星啊，目前呢相距大约16光年啊，16光年。16光年是什么概念？1光年啊，就约等于9.46万亿公里啊。1光年大约等于9.46万亿公里啊。牛郎星和织女星相差大约16光年，这是什么概念啊？打个比方，我们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呢，只有1.5亿公里。而16光年啊，相当于这个距离的100万倍啊。就是以人类目前的速度记录保持者啊，帕克太阳探测器的最高时速大约是70万公里啊，1小时70万公里的这个匀速飞行啊，飞完这段路程呢，大约需要28年。如果说牛郎星给织女星打个电话是吧，打个宇宙电话，用光速传播的电磁波信号啊，要16年才能打到啊，16年才能传到织女的耳边，更别说啊在7月初7见面了。所以他们两个只能隔河相望了。16光年的这个路程啊，我觉得神仙也难做到了。更加遗憾的是呢，科学家还发现这两颗星啊，不仅没有靠近，它们还在啊，反而是以每秒28.7公里的速度在彼此远离。别说相见了，越来越远了。但是大家不用失望啊，虽然牛郎星织女星没有办法牵手，但是呢七夕当天入夜之后啊，只要你抬头望向东南方的天空，你会看到3颗异常明亮的星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啊，有3颗非常明亮的星星会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这个就是著名的夏季大三角啊，夏季大三角，其中最亮的那一颗呢就是织女星啊，然后呢对面微微发黄的那一颗啊就是牛郎星，那么同时呢顶上那一颗比较闪耀的啊天津四就像一颗这个高悬的灯笼啊，来静静的为他们照明，所以这个就是夏季大三角了。反正这3颗星在天空当中是最亮的了，最亮的了。头顶上那一颗是非常亮，非常亮。好像也是有一颗星在为他们照明啊，期待他们能够携手相见。虽然现实当中牛郎星、织女星啊无法见面，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然是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啊，也提前祝大家七夕快乐。好了，感谢大家啊，感谢默默为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默默赞了1000次。那今天忘了跟大家说这个事情了，是吧？啊，我们第一个赞到1000的，第一个赞到1000的，我们的默默啊，获得一张电影票哈。好，感谢默默。好，下面我们再来一道题哈，再来一道题。请问每年8月的啊，这个第几个星期六是国际流浪动物日呢？每年8月的第几个星期六啊是国际流浪动物日 ？A 第一个 ，B 第二个 ，C 第三个 ，D 第四个。每年8月的第几个星期六是国际流浪动物日呢？啊 ，A 啊是这个第一个。B 第二个 ，C 第三个，四 D 是第四个。
每年八月的第几个星期六是国际流浪动物日呢？ A 第一个， B 第二个， C 第三个，四第四个啊。

好嘞，那你们哎，你们都知道啊，没错啊，每年八月第三个星期六啊是国际流浪动物日。说起流浪动物，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流浪犬了啊！流浪犬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非常常见的流浪动物。当然了，犬跟我们人类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而且呢，它也是最早驯化的这个伴侣动物啊。可以说，如果没有人类的这个驯化呢，就没有所谓的犬。啊，没有人类的驯化，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啊，或者说我们今天身边陪伴我们的这些可爱的犬类动物了。作为人类最好的好朋友啊，我们来问问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谁是比较喜欢狗狗的，或者是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好不好？就是比较喜欢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一啊，然后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二，好不好？比较喜欢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一啊，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二。先来做一个小测试啊，来看看大家啊，这个对狗的了解有多少？喜欢狗狗的朋友啊，我们来扣个一啊，然后家里面养狗狗了的，来扣个二。喜欢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一，家里面有养狗狗的我们来扣个二。好，有一半朋友是比较喜欢狗的，但是家里没有养狗的是吗？现在大家在社区里面生活啊，就是小区里面养狗的家庭是很多的，是不是？很多家庭都饲养了狗狗，然后呢，大家也会把它视作是家庭成员啊，可以说就是但凡就是家里面养的这种狗狗啊，也是过着比较优渥的生活了啊。现在的狗狗对吧，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穿的也好，享受的也好，是不是？

的狗狗跟这个流浪犬、流浪的狗狗的这个生活状况啊，真的是大相径庭了。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上啊，邓布利安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照片，大家还记得吗？就是60多年前的有一部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叫做《小姐与流浪汉》。讲的就是呢，富养的千金小姐 Lady 和流浪汉 Trap 之间的一个故事啊，然后呢，也是留下了一个经典的一个桥段画面。那其实关于狗狗的电影，大家看过的也不少啊，对不对？就是《忠犬八公》啊，啊，《一条狗的使命》啊，非常经典的一些影片。所以说我们对狗的这个感情啊，就不仅仅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么简单了。那每每看到啊路边啊还有这个院子里面的流浪犬的时候呢，也会心生怜悯啊。那么大家对于流浪犬的理解怎么样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下一道题啊。请问啊，流浪犬的含义是什么呢？流浪犬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啊，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欢迎大家来作答。流浪犬就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打电话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啊，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就拿回家，好吧？6329356，6329357，6329358啊，全程开通，欢迎大家来拨打。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一道题哈，流浪犬就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啊，就什么是流浪犬，我们先来给它下个自定义。流浪犬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啊， A 正确， B 不正确。好，我心飞翔，四叶草，西微，紫色的风，天道酬勤，木木都选了 B 啊，不正确。不正确吗？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哈，刘和花、卢丽啊，欢迎两位，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两位成为我们的粉丝，好不好？啊，也期待大家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的，点个小赞的。你不点关注不点赞，邓布利昂直播给谁看呢？好嘞，流浪犬就是指无家可归的狗狗，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好，大家都选了 B 啊，来 B 正确答案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还确实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说无家可归的狗狗就是流浪犬了。根据国际伴侣动物管理联盟 ICAM 的定义，流浪犬呢是泛指那些没有被直接管理、活动不受限制的犬，它们的生活和活动区域呢可以是都市、乡间或者是山区啊。因此，流浪犬本身并不是它们是不是有主人啊来定义的，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它们的活动是不是被限制或者是被管理啊。那流浪犬也有可能是有主人的，只是大多数主人对它们不闻不问。那么其实现在造成流浪犬增多的啊原因有很多啊，主要包括你看主人散养啊，就不把它放家里面，把它放在外面养，还有就是恶意的弃养啊，就是养了一阵不想养了就把它扔了，还有呢就是家犬走失啊，家犬走失，还有呢是与这个流浪犬之间这个家犬与流浪犬之间呢交配繁殖啊，遗留下来的崽是不是？啊，等等原因啊，造成了这个流浪犬增多。那么我们知道流浪动物增多呢，啊，也不是一件好事，也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啊。那么也是我们下一道题，流浪动物的危害是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
流浪动物的

危害是什么啊 ？A. 加速疾病的传播 ，B. 造成生态的破坏 ，C. 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D. 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流浪动物产生的危害是什么呢 ？A. 加速疾病传播 ，B. 造成生态破坏 ，C. 带来社会问题 ，D. 啊，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是多选题啊。哎呀，你们整齐的就像一个人打出来的，唰就一起出来了。流浪动物的危害是什么 ？A. 加速传播疾病 ，B. 造成生态破坏 ，C. 带来社会问题 ，D. 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威胁。A B C D 啊，都选了 A B C D 是吧？你或许见过，就是社区附近啊，成群结队的流浪狗啊，就是还有一些这个繁殖季啊，像在校园里面，学生比较熟悉，校园里面这个猫咪啊，此起彼伏的叫声啊，大家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都是属于流浪的动物了啊，流浪的猫狗。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它们的大量繁殖啊，也会啊带来诸多的问题啊。所以正确答案 A B C D 都有啊 ，A B C D 都有。包括给生态的、给社会的、给人类的啊，带来了诸多的问题。那么据估计啊，在英国，流浪猫每年杀死大约1亿只鸟和哺乳动物啊，这个是估计的数值啊。在英国啊，流浪猫每年杀死大约1亿只鸟和哺乳动物啊，这个数量是很巨大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作为一些病原的宿主或者是传播媒介，他们会给人类以及动物呢直接的啊带来一些疾病。在世界范围内，狗是狂犬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啊，每年呢导致大约59000人啊死于狂犬病。如果说你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那个数字不太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另外一项数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人类99%以上的狂犬病啊，都是由被感染的犬只咬伤而引起的。另外，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在街上啊、路边啊遇到流浪犬啊，不要去摸呀，不要去靠近啊，因为它们很可能会攻击人类或者是攻击其他的动物啊，而且呢，它们产生的这个粪便、尿液这些污染物啊，也可能会导致啊意外的交通事故，造成公众的恐慌等等。虽然从控制种群数量的角度，母猫或者是母犬扮演的角色看似更重要，但其实啊，一只公犬或者是公猫在一年内产生的后代数量，比一只母猫在一年内生产的后代数量要多得多。那么对待流浪犬，国际公认的做法是什么呢？针对流浪犬的数量不断的增加，一些地方呢采取了大面积的捕杀的做法，这个做法呢没有收到好的成效啊，没有证据显示啊捕杀犬只啊会对这个控制犬只的数量、密度和传播疾病有任何显著的影响。虽然捕杀之后短期内的数量会下降，但是不久之后又会回升啊。流浪狗啊，看似无人喂养，食不果腹，但是城市生活垃圾给他们带来了食物，他们的生存和繁殖能力呢也是非常惊人的啊。而幸存狗进入新的领地呢，也会增加这种狂犬病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呢，像啊很多人啊这个心生怜悯，会主动的投喂这个流浪狗。还有呢，像部分的主人呢缺乏管理或者说随意抛弃的这种养犬的方式，也会对流浪狗的数量增加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呢，世界公认的控制流浪犬的有效办法就是 TNVR 法啊 ，T 就是 trap 捕捉，还有结扎啊，还有接种疫苗和原地回置。啊，也就是把一个区域内的流浪犬或者是猫捕捉起来啊，施以结扎或绝育手术，在接种疫苗之后呢，再放回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数据显示呢，洛杉矶在1971年用绝育的方式处理了110000只流浪猫，到了1986年呢，数量下降到了一半。温哥华呢，用同样的方式啊，流浪犬的处理量在8年间由80000条降到了不足0.9万条。那
想问一下屏幕前的你们，如果说我们养狗，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估计目前我国的流浪犬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千万啊，怎么样去有效的解决流浪犬的这些问题，保障他们的这个生存和福利啊，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犬只人道管理手册》指出啊，科学管理是解决流浪犬问题的有效办法。狗狗的科学管理呢，包括犬只认识、识别、注册，还有饲主的责任教育、收容和领养，还有兽医护理、立法、垃圾处理等六个方面，并且需要人类疾控、动物疾控、立法以及环境保护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目前呢，一些城市已经引入并执行了宠物犬注册和芯片标识制度啊，这对监控犬只饲养、追责虐待或遗弃行为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呢，优化流浪动物收容所和救助站的收容管理，倡导领养，给流浪犬找一个温暖的家，也能减少流浪犬数量并提高他们的福利。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怎么做才能更好的配合这种科学管理呢？首先，请大家在领养宠物之前，你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想好了再去买或者再去领养。不要觉得好可爱啊，我好想带回家养，然后养一阵不想养。所以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你自己能不能做到就是一生不离不弃，你能不能做到对他陪伴终生啊？如果说你家里面不适合，家里面有小朋友有老人不喜欢啊，或者说家里面有人对犬只啊这个猫犬的毛发有过敏的症状，那就不要饲养啊。如果说已经饲养了宠物，请合理合法的这个办理这个养宠的许可，尽早做绝育，定期做体检和免疫，遛狗的时候呢，确保牵绳，及时的清理排泄物，给狗狗进行必要的行为训练不要给邻里带来困扰。值得一提的是呢，如果说不接受绝育的话呢，要合理的安排或者是饲养新生的狗宝宝，千万不要随意弃养。另外呢，在这里提醒大家，走在路上，去公园或者是去到这个大街上看到流浪猫狗，不要投喂不要饲喂，应该是将它们送到流浪动物收容机构，使它们的活动得到管理，或者是帮它们寻找可靠的领养家庭，防止对动物本身、周围环境和居民造成危害。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领养家庭也可以带它绝育之后呢，放归原位。如果你愿意而且有能力做到呢，请给流浪动物一个温暖的家，并且陪伴它们一生。当然你也可以不喜欢它们，但是请不要伤害它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

0: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1: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0: 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1: 每天下午2点，
0: 邓布利昂、
1: 格兰城
0: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1: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0: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依然是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答题，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答题。好了，很快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内容啊。炎炎夏日呢，大家喜欢躲到树下去乘凉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却发现头顶啊会落下来一些小液滴啊，这些液滴呢有的时候也会落在你的车的挡风玻璃上啊，就是黏糊糊的一层啊，一滴一滴的，像糖浆一样。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树下你会看到啊，地上啊都是这种一滴一滴的这个粘液，就是画面上的这种汁液啊。来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这种汁液是什么呢？ A 树木啊，就是汁渗出的汁液。 B 鸟类或者是蝉留下的排泄物。 C 啊，这个汁液来自藏在叶片背面的蚜虫。 D 这是动物在树枝树叶上的尿液。这种汁液是什么啊？这种汁液是什么？好，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在树下待着啊，然后你的身上啊头上啊都会落下这种汁液啊，然后地上呢也有很多，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那请问一下，这种汁液是什么啊？ A 树木渗出的汁液，B 鸟类或者是蝉留下的排泄物， C 啊来自藏在叶片背面的蚜虫， D 啊树枝树叶上动物的尿液。你在树下的时候呢，都会看到这种黏糊糊的啊这种液体，那它是什么呢？ A 树木渗出的汁液， B 鸟类或者是蝉留下的排泄物， C 啊来自藏在叶片背面的蚜虫， D 啊树枝树叶上动物的尿液。好，大家都选了 C 啊。没错啊，没错，时间关系我就直接公布答案了，非常正确啊。这个呢不是什么动物排泄物，也不是树木分泌出来的啊，看似啊这个像树上落下来的那个下的那种小雨啊，其实呢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蜜露啊。蜜露。蜜露是什么呢？就是蜜露它不是树木主动渗出的汁液啊，它来自藏在嫩叶树梢叶片背面的蚜虫。蚜虫的个头呢通常只有几毫米啊，口气啊却像一根针一样，能够刺入到植物的韧皮部，然后吸取其中的汁液。除了蚜虫，像这个介壳虫、粉虱、木虱这些刺吸式的昆虫也会产生蜜露，因此呢树下就会出现大量的粘液啊，说明呢这个树冠里面啊聚集着很大一批啊喝树叶的小昆虫。植物的汁液呢大多是含有糖分的，但是蚜虫呢生长所需的含氮营养相对不足啊，为了获得足够的氨基酸呢，它们就需要吸入大量的汁液啊，然后呢再把这个来不及利用的水分和糖分排出体外啊，然后这个落在我们身上的头上的这个黏糊糊的下起来的小雨啊，这个就是蜜露了。蜜露啊又粘手又粘车啊，很难清理啊。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糖，蔗糖、葡萄糖、果糖。好，那为什么夏天就比较容易遇到呢？是吧？啊，冬天、春天、秋天就比较难遇到呢？这是我们下一道题。为什么夏天啊就特别容易遇到啊这种情况呢？ A 啊，因为夏季枝繁叶茂。 B 啊，因为夏季温度适宜。 C 啊，因为夏季水分充足。 D 啊，因为夏季喷洒农药的次数会比较少。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夏天啊这种啊蜜

路啊，它就比较容易遇到啊。就是也是说侧面反映为什么夏天蚜虫比较多啊？A. 夏季枝繁叶茂；B. 因为夏季温度适宜；C. 因为夏季水分充足；D. 因为夏季农药喷洒的次数比较少。多选题啊。为什么夏季就特别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呢？啊，就这种蜜露啊。掉的满地都是，到处都是啊！然后你还会看到它还伴随着带着一些，绿色的那种小渣渣，有没有遇到过？还以为是掉的树叶上的那个枝叶啊。那其实呢，夏季为什么就会特别容易遇到这种情况？A. 因为夏季枝繁叶茂；B. 因为夏季温度适宜；C. 因为夏季水分充足；D. 因为夏季喷洒农药的次数比较少。好嘞，正确答案啊，大家都选了 A、B、C。正确答案是 A、B，没有 C 啊，A、B。啊，蚜虫不需要获取什么水分啊，那它只要是在枝繁叶茂的环境里面获取充足的食物，同时呢，在适宜的温度里面啊，加快繁殖就可以了。所以。条件适合的时候啊，它们会迅速的生长繁殖啊，一片这个叶子上面密密麻麻的啊，这个是并不罕见的啊，就是密集恐惧症就这么来的。它们体型虽小啊，但是数量非常的多啊，一旦数量增多的话呢，那个蜜露就会像雨一样落下来。对，A B 啊，A B，像栾树啊、国槐呀、榉树这些常见的行道树啊，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不同地区、不同树上的虫害是不一样的啊。你可以观察树上来来往往的蚂蚁啊，能找到蚜虫所在的线索。对于蚂蚁而言呢，蜜露就像现成的高糖饮料啊。有些蚂蚁呢，哎，不仅会取食蜜露啊，还会驱赶瓢虫啊、蚜虫啊这些天敌啊。那有人说这个鲶鱼啊，就这个蜜露能不能别让它落下来了，是吧？能不能别落在身上啊？这个车上啊，黏糊糊的很烦呀。它造成的困扰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蜜露它也没有毒啊，它也没有毒，它也没有腐蚀性，就落在你身上或者是头上或者是地上，甚至落在哪儿也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是呢，它就是很黏，很黏就很烦，对不对？它会粘住灰尘，粘住花粉，粘住杂物啊，粘住你的衣物。你会发现那些蜜露滴在身上根本洗不下来，车辆、座椅、路面上啊，这个根本就刷不下来啊。它长，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变成一种培养基啊，培养基，真菌的培养基。像霉乌菌的孢子落在蜜露上以后呢，它就会吸取其中的糖分，然后渐渐长大，逐渐长成像烟灰一样的黑色覆盖物。这个就是人们所说的霉乌现象。霉乌菌呢，主要是长在蜜露的表面啊，但是它不一定会直接侵入树木组织。啊，但是你像这种大片大片的霉乌会遮挡光线啊，影响这个树木的光合作用。所以很烦，那怎么办呢？就是治理啊，治理。与大面积的高频的喷洒农药相比呢，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就能够减少像瓢虫啊、蚜虫啊这些天敌的误伤，也能降低对行人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蜜露严重的话呢，我们的绿化和环保部门就可以增加一些路面的冲洗频次啊。很多人觉得说啊，没事就拿来冲冲冲冲什么冲？那有没有可能是在冲这个路面的这个蜜露呢？对吧？啊，因为这些蜜露粘液啊，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很大的困扰。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啊，遇到鲶鱼不必恐慌啊。车辆上新鲜的蜜露呢，这个用清水和清洁剂可以洗去。啊，然后你不要把它长时间的，就是暴晒啊。骑车步行的时候呢，这个小心啊，就身上有可能会滴落啊，滴落了之后赶快就回去清洗啊。如果说发现行道树啊连续大量的滴落这种粘液，或者是叶片明显发黑啊，咱们也可以主动的向园林部门去反映一下，然后不要自己去给它喷农药什么的啊，随意喷药的话呢，也会给树木造成伤害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蜜露呢，大家不用害怕啊，也不用担心啊，但是还是躲着点儿吧。

好了，今天呢，获得我们新餐饮院观影券的朋友有木木、西微、四叶草、五星飞翔、紫色的风、天道酬勤。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新餐电影院领取任意张电影票。在这里提醒大家啊，我们一个账号呢，每个月不能超过两次，每个月啊获奖不能超过两次，每个账号大家自己看一下有没有超过两次啊，已经超过两次了的是不予兑换的，好吧？好了，再次恭喜以上听友哈，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听紫色的风点的这一首《劫》啊，那么今天内容就是这些了。等一会儿为大家播出的是《百年风流》，请您继续关注，我是邓木利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孙少平慢慢的才弄清楚了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伤势不轻，这他心里明白，他只是庆幸他还活着。但是这个伤将给他留下什么后遗症，他估摸不来。头骤裂的疼，右眼像戳进去了一根铁钉，会不会成为白痴，或者至少会成为独眼龙呢？如果是那样，那还不如死掉，像师傅和小霞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这个世界。是啊，他才27岁，还没有好好的活几天人。他不愿意以白痴或者残废人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秀说不要紧，但这多半是安慰。如果不要紧，为什么要把他弄到省城来治疗呢？现在他紧紧地握着秀的手，不愿意放开。在这样的时刻，他承认自己的精神是脆弱的，他感谢命运把秀及时地安排在他的身旁，使他有一个依托。他问秀：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啊，天已经明了。哦，太阳出来了吗？金秀抬起头，透过落地式大玻璃窗户，看见远方亮起大片的玫瑰红。他对少平说：嗯，快了。啊，太阳啊，以后还能再看见太阳吗？怎么不能呢？哥哥，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的。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到郊外的山上去看太阳。嗯，啊，不过，秀，还是咱们双水村的太阳好，早晚又圆又红，中午像金子一样的黄亮。城里的太阳有的时候像蒙了灰尘，模模糊糊的。秀，你不知道，矿山的阳光也挺好的，这是我们一年四季很少能看见。哥，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儿回双水村，要不我跟你去矿山。啊，你该给兰香打个电话，让她来盯你。你一晚上没睡了吧？嗯，兰香不是到四川实习去了吗？你不知道？哦，我忘了，她是半个月前走的吧？嗯，要不要我给他发个电报？少平没有回答，显然他有点犹豫，他不愿意耽误妹妹的日子。金秀自己先开口说：还是不要先给他发吧，他愿意自己一个人陪伴着少平。嗯，少平也同意金秀的意见。也不要让双水村家里人知道，他们来也不盯事儿，只会着急。少平用劲握了握秀的手说：那这就要麻烦你了。这就是我的专业，哥你放心，一切都有我呢。秀，少平叫着金秀的乳名，但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感到又有两滴滚烫的泪珠洒在了他的手背上。一阵热浪漫过了少平的心间，他还能对生活有什么抱怨的呢？生活是这样的厚爱他，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有温暖的感情来包裹他的身心。孙少平啊，就因为这个，你也应该重新走向生活。27年来，你付出的太少，不值得接受生活如此的馈赠。你应该在以后短暂的岁月里，真正活得不负众爱。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本院享有国际声望的一位眼科教授为孙少平的右眼做了手术，手术十分成功，据专家称以后也不会影响视力。在少平整个卧床期间，金秀既是护理又是亲属，日日夜夜守在少平的身边。少平眼睛上缠着绷带，看不见金秀，他只能呼叫着他的名字，传达他内心那种亲兄妹一样的感情。他已经不记得金波曾提起过的那桩事，他还和过去一样，把金秀和兰香一同看作是他自己的亲妹妹。在这些漫长的没有白天的日子里，由于有金秀在身边，孙少平并没有感到过寂寞。他和秀用外人所难以体会的美妙的原溪土话拉着家常，有的时候秀还给他读小说、读诗，或者两个人一块儿听音乐。在少平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妹妹兰香也赶回来了。当然，和妹妹一起来的还有妹妹的男朋友吴仲平。绷带和纱布一层层的在揭开。当孙少平时隔多日再一次真实的看见立在他面前的亲人的时候，忍不住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有一种重新回到人间的感觉。孙少平泪花闪闪的目光依次在秀、兰香和仲平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扭过头，透过玻璃窗久久地望着窗外灿烂的太阳。太阳，太阳在任何地方都美好地照耀着我们。因为脑震荡还没有痊愈，少平需要继续住院治疗。这下子陪伴少平的是三个人了。秀因为还在医院实习，经常在少平的身边，兰香和仲平隔一天就来医院看望他一回，吃的东西堆得满房子都是。在这期间，少平接到慧英嫂的一封焦急万分的信，说等到轮休假一到，就要带着明明来看少平。少平赶忙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平安无事，不久就能出院，让他千万不要来，免得折腾还不算，还要耽误明明的学习。几天以后，吴仲平和兰香与少平单独谈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仲平提出来，等少平出院以后，由仲平给他父亲做工作，把少平从大牙湾煤矿调到省城来工作。吴仲平热心地对他的七哥说，我已经从侧面打听清楚了，我父亲和你们桐城矿务局的局长是老相识， 我让父亲给你们局长写封信，你带回去直接找他也行，或者我跟你去一趟也行，我估计问题不大。少平也知道问题不大，省委常务副书记通过局长调一个煤矿工人，那的确是易如反掌。但是少平没有马上表态，他不愿意用一些堂皇的高调来拒绝仲平的好意，以此证明自己的思想境界不凡。但是说实话，少平至少在目前对来大城市生活产生不了热情。这倒不是说他对大城市有什么偏见，不，大城市的生活如此的丰富多彩，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魅力的。最主要的是，孙少平对煤矿有了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感情啊，常常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正如男女结合，决定的因素往往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漂亮，而正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刻骨铭心的感情。是啊，孙少平深深地爱着大亚湾煤矿，他不能在感情上和他断然割舍。孙少平在那个地方流过汗，淌过血，他怎么会轻易地离开那个地方呢？一些人因为苦而极力地想逃脱受苦的地方，而另外一些人恰恰因为那苦才留恋受过苦的地方。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的认识超出一般的水平线，这种认识当然出自这些人非同一般的生活经历，而不在于读了多少伟人的生活指南书。当然，这不是说一定要在某些不协调甚至对立的认识中分出是非来。比如说，孙少平自己不愿意来大城市生活，并不意味着他对大城市和生活在其间的人有丝毫鄙视的情绪。不，恰恰相反，这个人常常用羡慕和祝福的眼光来看待大街上红光满面的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对孙少平来说，他感到他目前的生活只能在大亚湾煤矿，那里有一缕深深的情愫在缠绕着他的心灵啊。兰香帮着仲平打劝他：“阿哥，我知道你的性格嘞，但你现在受了伤，继续在井下劳动，身体怕吃不消了。你到这儿来找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要是有个什么事儿，我们也能照顾你呀。”孙少平指了指自己的脸，对妹妹说：“我的这副尊容生活在这儿，实在对不起这么漂亮的城市。漂亮的地方应该让漂亮的人生活嘛，啊。”三个人都笑了，笑中都深藏着酸楚。仲平和妹妹走了以后，孙少平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是的，他说了一句玩笑话，但是确实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他知道

觉得消退了，户外的阳光有了一种暖烘烘的感觉，风带着潮湿的柔情开始亲吻这座城市，杨树和柳树的枝条已经泛出了鲜活，绿色的生命将之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涌动，谁都能感觉到春天迈着轻盈柔慢的脚步走来了。那是一个无风的阳光金黄的中午，孙少平无意间向窗外瞥了一眼，突然看见外面院墙下爆开了一丛金灿灿的迎春花，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起身走出病室，来到这丛迎春花前。他久久地凝视着那丛黄亮耀眼的花朵，由衷的喜悦使他不由自主地满脸堆起了笑容。哥，他听见背后传来一声呼唤，他转过身，眼睛被阳光晃得一阵发黑，过了一会儿他才辨认出站在他面前的是金秀。他看见他面前的金秀有点局促，为什么呢？金秀从来不会在少平的面前觉得不自然，可这是为什么呢？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脸，那块该死的疤痕，一定是这道可怕的疤痕使秀感到难堪，一种无名的痛苦即刻涌满了少平的心间。哥，金秀又叫了一声，抬起头看了看少平，欲言又止。少平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呢？啊，还得一段时间，你别着急。秀说着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到少平的面前说，这是给你的信。少平刚把信接过来，金秀就背转身走了。信皮上没有字，封口也没有封，少平立刻抽出信纸，他只看见了几个字就闭住眼睛，发出了一声呻吟般的叹息。那纸上写着，哥，我爱你。1985年清明节前后，尽管山野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但双水村却随处可见盎然的春意了。东拉河和枯叶河两岸的柳树，绿色柔嫩的枝条已经在春风中摇曳摆动，无论是田家阁涝还是金家湾，一团团雪白的杏花或一束火红的桃花从这家那家的墙头上伸了出来，使这个主要以破烂窑洞组成的村庄平添了许多的繁荣景象。灿烂的阳光一扫冬日的阴霾，天空顿时湛蓝如洗，山川河流早就已经解冻，泥土中散发出草芽萌发的新鲜气息。黄土高原两类主要的候鸟中，燕子已经先一步从南方赶来，正双双对对地在老地方构筑新巢。而大雁的队列约莫在10天之后就会掠过黄土高原的上空，向鄂尔多斯无边的草地飞去。农事繁忙起来了，神仙山、妙平山和田家阁涝这边的山山毛毛上，不时地传来庄稼人唱歌一样的回牛声。

女人们头上罩起雪白的羊肚子毛巾，孩子们手里头端着生子老碗，跟在犁具后面点籽撒粪。所有的麦苗都已经返青，庄稼人正忙着除草追肥。但是1985年的春天，双水村的庄稼人不像往常那样特别留意大自然的变化，人们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集中关注着枯叶河那里正在进行着的事情。从去年秋末冬初开始，孙少安个人掏腰包出资15000元重建的双水村小学，现在眼看就要最后竣工了。现在田福堂当年拦河打坝震坏的校舍窑洞，已经被一排气势宏伟的新窑洞所替代。当年的学校操场也扩大了一倍，栽起一副标准的篮球架，还有一些其他庄稼人叫不出名堂的玩意儿。操场四周砌起了围墙，铁栏杆式大门上，拱形铁架上“双水村小学”5个铁字被红油漆刷得耀眼夺目。据说这1-2天内就要举行落成典礼，到时候乡上县上的领导都来参加，听说黄源还要来人拍电视来。哎呀，孙少安小子虽然破了财，但这下子可光荣美了。当然，新学校的庆祝典礼不仅仅是孙少安的大事，它也是双水村所有人的大事。几天来，全村人都有点激动不安地等待着这一非凡的红火时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

0: 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1: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6: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 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8: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7: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7: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 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9: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3: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0: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3: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3: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3: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4: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3: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4: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3: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

0: 造成至少十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4: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3: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5: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3: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6: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7: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8: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我是瑞杰。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号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录音报道，青海深耕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激活绿色生态价值。青海省商务发展“155”规划印发实施，我省探索形成14种抗旱造林组装集成技术。2026西部书展开幕，西部12省区出版资源首次集中亮相青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行》启幕。西宁干河工业园区问诊送诊为企业纾困解难。我国上半年煤炭供应充足，迎峰度夏用能有保障。联合国追加资金应对埃博拉疫情，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听众朋友，青海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是筑牢全国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战略要地。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我省持续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通过市场化方式盘活稀缺环境资源，倒逼企业绿色转型，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高原发展优势，为新时代美丽青海建设注入绿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文喜发来的报道。
0: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也是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重要市场化工具。14五以来，国家持续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全国排污权交易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明确路径。青海省生态环境厅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处工作人员冯丽娜：
2: 紧跟国家工作部署，青海省先行先试，稳步探索。2014年，在西宁、海东、海西3个市中启动试点工作。经过10年探索实践，试点地区新建项目新增排污权指标均通过交易有偿获得， 从企业到社会各界，基本形成了资源有价、使用有偿的资源环境价值理念。
0: 立足十年试点成效，直面阶段性发展短板，针对以往制度覆盖范围偏窄、技术支撑薄弱等突出问题，我省精准靶向破题系统重塑机制。冯丽娜。
2: 2025年12月以来，我省相继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实施方案两项核心政策，全面构建架构清晰、流程闭环、全域覆盖的一加 N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体系，补齐制度短板，打通运行堵点，标志着全省排污权工作正式从局部试点探索迈入全域推进、系统提质增效的全新阶段。
0: 本轮制度打破原有试点局限，实现全省八个市州全覆盖，所有新改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交易全部纳入市场管理，并首次系统性开展全省重点排污企业排污权核定，全面摸清全域环境资源底数，筑牢数据根基，并建成省级统一排污权交易平台，在规范政府以及市场出让的基础上，放开企业富余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有效盘活存量闲置环境资源，让静态生态资源转化为流动绿色资产。冯丽娜。
2: 计划2026年底前全面完成重点行业企业排污权核定确权，建成全省统一交易平台，形成系统完备、运行规范的制度闭环。2027年底前将建成规范透明、高效顺畅、监管有力的排污权交易市场。2023年底前完成全链条制度评估优化，构建常态长效、与时俱进的排污权制度体系。
1: 青海台消息，最近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检查组深入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县，先后赴青海东晓生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祁连藏阳产业发展研究院及小微企业孵化园等地，通过现场问询、查阅资料等方式，全面了解乡村振兴促进法和促进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并与基层干部、企业负责人、农牧民群众座谈交流。检查组强调，全省各地要聚焦青海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精准发力，要持续做强特色农牧产业，聚焦沿链补链强链，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强化乡村人才引育、乡土人才培育，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深耕高原特色乡村文化建设，涵养文明乡风、良好乡风、淳朴民风，坚守青海生态保护底线，统筹农牧业绿色发展与乡村生态治理，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构建共治共享共建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3: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商务发展“十五”规划印发实施。“十五”时期是青海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青藏高原内陆开放高地的攻坚期，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关键阶段。规划立足省情实际，紧扣产业四地建设，围绕消费、流通、外贸、开放等重点领域，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和量化发展目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初步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消费领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突破1300亿元，网络零售额超200亿元，建成不少于18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对外开放方面，货物进出口总值突破140亿元，外贸实际企业超过500家，推动中欧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增3条国际航线，全面提升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能级，同步推动服务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合作，实现量质齐升。同时继续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从服务消费、传统消费、新型消费、品质消费四方面协同发力，做强青海家宴、江源巧菇等本土特色品牌，培育浪山经济、冰雪经济、赛事经济等高原特色消费场景， 落地汽车起家电以旧换新、绿色智能家电下乡等举措，做优亲亲优惠惠民促消费品牌，每年开展200场以上促消费活动，推行有奖发票试点工作。
1: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我省围绕节水集水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抗旱造林单项技术和综合配套技术应用试验，适用于不同条件，系统总结形成14种抗旱造林组装集成技术。青海东部地区干旱半干旱地区春旱严重，年均降水量少且时空分布不均，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有待提高。针对整地质量直接影响造林成效，我省因地制宜，采用汇集径流、鱼鳞坑、穴状整地、水平街、水平沟、反坡梯田等整地方式，在树种选择方面筛选出13种乡土优良灌木树种，具备抗旱耐寒、耐地表高温、耐土壤瘠薄、适应碱性及微碱性土壤等特点。同时积极开展无纺布、育苗袋、地膜、树脂袋、吸水保水剂等抗旱造林新材料试验。试验表明，合理应用能够有效增强土壤保水保伤能力，对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具有积极作用。省干旱浅山造林试验站也通过科研攻关、项目实施、技术推广等方式，深入开展抗旱树种优选、树种混交配置模式、新材料试验应用及实验技术集成配套研究，为提高困难立地造林质量、高质量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提供科技支撑。
3: 青海台记者段丽、万小磊报道。昨天由青海出版集团主办的2026西部书展开幕，本届书展以书香韵江源、悦享新时代为主题，设置40个展位，汇聚全国46家出版单位、西部12省区优质出版资源，展品体系丰富完善，兼顾多元需求，覆盖社科、文学、科普、少儿、生活等全品类图书，真正让优质精品读物扎根高原，服务群众。此次书展是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青海主动对接西部各省区出版资源、深化区域文化交流的一次全新尝试。展会将持续到8月22号，同步举办藏文图书订货会、主题阅读沙龙、亲子绘本课堂、非遗技艺展示与特色体验等活动，深化区域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地区出版发行工作，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
1: 青海台消息，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玉树市举办《法典护航江源生态、法治守护中华水塔》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玉树州人民政府共同发起《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倡议书》，呼吁各界争做生态保护践行者、法治护航参与者、生态文化传播者与协同共治推动者。三江源生态法庭双语

0: 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1: 青海台消息，8月15号，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行在西宁市北山美丽园启动。当天，参访团开启首场实地研学采访，先后走进嘎布隆精神教育基地、西宁市大墩岭西宁之眼，实地观摩学习。在嘎布隆精神教育基地，参访团通过珍贵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影像资料和场景复原，详细了解时代楷模嘎布隆60载为民奉献、退休后深耕荒山绿化的感人事迹，深刻感悟其生命不止、治沙不止的奋斗精神与公仆情怀。在大墩岭西宁之眼观景平台，参访团远眺层层林海，直观见证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沧桑巨变，真切感受青海久久为功、推进生态治理的丰硕成果。接下来几天，参访团将用镜头记录青海绿色蝶变，用笔墨讲述治沙故事，全方位传播高原生态治理的青海经验、青海样板。
2: 青海台通讯员任亚楠、马小梅报道，近日，来自省内书画、文学、摄影领域的32位文艺名家深入海北州，开展红色寻访、专场笔会、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用文艺视角记录高原山河新貌，生动讲述新时代海北发展故事。这次以“珊瑚壮阔成文脉，笔墨丹青绘海北”为主题的采风活动，行程覆盖海北州4县丰富的自然、人文、红色资源。艺术家们走进原子城、铜宝山，感悟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行走青海湖沿岸，在圣泉湾、黄鱼家园，感受青海湖生态保护成效与游牧文化智慧。走进果洛藏贡麻村，见证牧区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探访鹅堡古城、岗石卡雪峰、百里油菜花海，体悟丝路古道历史底蕴，感受农耕与游牧交融的高原田园风貌，为文艺创作积累了大量鲜活素材。青海省东川监狱2级警务专员、昌耀诗歌奖获得者宋长月：
3: 这是又一次和海北山水历史有收获的融合，也是一次难得的滋养心灵和丰富生活的行走。
2: 为期数天的采风实践，让文艺名家全方位领略海北红色文化、环湖游牧文化、祁连山生态文化、丝路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创作出了一批有温度、有风骨、接地气的文艺佳作，为讲好海北文旅故事、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艺动能。青海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志源：
4: 一路走来，感受到海北呢各县各具特色，各美其美，艺术家们都非常有感受，积累了很多的创作素材啊。我想呢，通过这次的这个创作采风，会有更多的文艺作品来赞美海北、宣传海北。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通过创新推行问诊送诊工作模式，累计组织干部入企走访90多次，对口包包49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动态梳理企业各类困难问题21项，妥善化解9项重点难题，保障25户重点企业稳产达产。干河工业园区把问诊送诊作为助企纾困的重要抓手，变企业上门诉求为干部下沉服务，精准摸清企业发展痛点难点，靶向破解发展瓶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质增效赋能。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现场办公、直面生产经营要素保障项目推进中的现实问题，在做好问题化解的同时，精准推送落实各级惠企政策，累计组织正引企对接活动8次，助力企业落实融资贷款5.79亿元。同时，大力推动上下游产业链供需对接，促成上下游产品对接76万吨，对接总金额123亿元，并抢抓外贸发展机遇，积极培育外贸经营主体，新增外贸经营主体2家，推动2家企业成功开拓境外市场。
0: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黄南州铜仁市立足世界唐卡艺术之都独特资源优势，通过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做强品牌培育，抓实执法监管，做优便民服务，持续净化唐卡市场环境。

0: 境。铜仁市将热贡唐卡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全市文化产业重点布局，搭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上下贯通的工作机制，稳步推进热贡唐卡国际地理标志保护区申报筹备工作，积极推进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图形商标注册、版权确权以及域名保护工作，顺利拿下国家国际双域名认证及版权保护证书。截至目前，铜仁市14家经营主体获准使用热贡唐卡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成功注册龙雾老街、郭麻日古堡、在那东山顶上等一批辨识度高、特色鲜明的文旅商标，全市注册商标总量达到772件，形成热贡唐卡引领核心多元文旅品牌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文化产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1: 青海台消息，海南州共和县实现治沙护绿与富民增收双赢。近年来，在龙阳峡库区国土绿化示范试点项目实施过程中，共和县创新推广草方格沙帐加物流水钻插林造林加凝条点拨综合治沙模式，利用高压水枪打孔作业，既省时省工，效率更高，又能避免干沙回填影响扎根。注水定植相当于苗木第一时间补水保伤，大幅提升沙地造林成活率。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共和县黄河沿线风沙侵蚀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全域屏障功能持续增强。同时，依托沙脊经济林、林下产业及草原改良，壮大绿色产业，夯实畜牧业基础，累计吸纳20000名农牧民务工，发放劳务报酬2亿元，带动人均年增收10000元。同步设置生态管护岗位，改善人居环境，实现治沙护绿与富民增收双赢。
0: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黄南州铜仁市立足世界唐卡艺术。青海台消息，海北州立足高原防汛工作实际，构建实战化、标准化、规范化防汛指挥体系，为全省基层防汛减灾工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战样板。海北州聚焦防汛实战关键环节，细化形成一问责任在岗、二问雨情汛情、三问预警落地、四问隐患管控、五问物资备勤、六问避险转移六项刚性清单，彻底摒弃传统粗放被动的调度方式，推动防汛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判、笼统部署向精准问底全面升级。同时，清晰划分县乡村三级防汛权责，搭建县级统筹、乡镇快处、村级前置的分级防控格局，实现汛情调度全覆盖、无盲区、可溯源。
1: 青海台通讯员王丽报道，昨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海北主场比赛在门源县举行，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1-0战胜果洛格萨尔队。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打响。主场作战的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开场便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通过默契的配合，多次在对方禁区制造威胁。果洛格萨尔队稳扎稳打，凭借严密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与主队周旋。绿茵场上每一次精彩的防守与进攻，都引来看台上观众的阵阵惊呼与喝彩。赛场外，农畜特色产品展区也同步亮相，牛羊肉制品、乳制品、青稞酒、沙棘原浆、蕨麻啤酒、食用菌等高原农畜产品，以及非遗文创精品集中展示，还同步设置直播带货专区，线上线下联动推介高原珍品，让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助力门源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年来，我省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持续健全名特优新农产品培育认定监管推广全链条体系。截至目前，共申报98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其中种植业37个，畜牧业60个，渔业1个，覆盖全省特色农牧业产业链条，有266家生产经营单位获得标识使用授权。截 莲藏羊、玉树牦牛两个产品纳入农业农村部农业精品品牌培育计划。
1: 今年暑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特推出寻昆仑本源、品昆仑文化、昆仑文化精品旅游线路，涵盖五条各具特色的主题线路，旨在以昆仑文化为精神内核，串联青新甘三省区优质文旅资源，打造跨区域文旅融合新品牌。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目前我国进入迎风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风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炭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1: 今年一到七月，西海陆海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
0: 8月16号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近日表示，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
0: 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当地时间8月16号，印尼国家抗震署发布消息称，目前正在部署多项应急处置重点措施，应对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灾情，以加快推进人员搜救、救灾物资保障和灾区初步恢复工作。
0: 自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瑞杰、启航，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0: 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建设生态文明高地，今天播出坎布拉的绿色家底。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走进青海省首次记录到大天鹅夏季繁殖。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化龙拉面从铺天盖地迈向顶天立地。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中国汽车品牌走进非洲千家万户。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互助、尖扎、囊谦、玉树市、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小雨或阵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13到21摄氏度。
0: 乐都小雨，15到22摄氏度。
1: 德令哈小雨转阴，10到20摄氏度。
0: 共和小雨，11到18摄氏度。
1: 海燕中雨转小雨，7到16度。
0: 玉树小雨，6到14摄氏度。
1: 马庆小雨，7到13摄氏度。
0: 铜仁小雨，12到18摄氏度。
1: 格尔木阴，10到22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中雨转小雨，10到20摄氏度。
1: 黄原小雨，10到16摄氏度。
0: 黄中小雨，11到17摄氏度。
1: 平安小雨，14到21摄氏度。
0: 互助中雨转小雨，12到19摄氏度。
1: 民和小雨，17到20摄氏度。
0: 化龙小雨，9到15摄氏度。
1: 循化小雨，16到21摄氏度。
0: 贵德小雨，13到23摄氏度。
1: 尖扎小雨，14到21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能力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
1: 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强化工程治理，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防范标准，加强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
1: 文章指出，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树立牢固的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防止自然灾害风险传导和扩散。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每一次大灾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0: 文章指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科技方面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深化国际防灾减灾救灾科技交流合作。法治方面，要健全应急法治领域体系，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
1: 文章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0: 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防灾减灾救灾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灾种、多个环节，必须明晰职责分工，紧扣责任链条，攥紧成全，形成合力。各地区各部门要守土尽责，充分 坚持结合防灾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
1: 文章强调，要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手拉壶、木雕、潮绣、陶瓷、功夫茶，广东潮州古城东门外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广济桥两边，各种非遗展示一字排开，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体验潮州文化。90后潮州木雕手艺人陈家正在现场展演，刻刀游走间，一块木头展现出龙虾、螃蟹和竹篓的轮廓，围观游客举着手机拍个不停。暑假带孩子出游的李岩感叹道，百闻不如一见，真是绝活。
1: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潮州市考察时指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的过程中，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0: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潮州市推进古城保育活化和非遗技艺活态传承，让老房子有人住，老手艺有人做，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如今面积约2.33平方公里的古城里，非遗工坊、文化民宿、沉浸式演艺等业态层出不穷，潮州大锣鼓、潮剧、布马舞、莺歌舞、舞龙舞狮等特色节目嵌入全年各类活动，多个项目入选广东省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
1: 画上脸谱，穿上戏服，学习莺歌舞的动作，行至古城牌坊街的北段，潮州府城莺歌舞沉浸式体验馆里，墙上挂满了莺歌舞的历史照片和服饰展品，游客可以欣赏服饰展品，了解莺歌文化，围坐茶座观看一场专业的表演，再参与到互动体验。体验馆的负责人洪坊介绍道，我们打造了集莺歌舞服饰展示、动作教学、实景展演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观看到参与，真切感受到非遗的独特魅力。
0: 今年上半年，潮州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25.5%，国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33.9%。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潮州市正以绣花功夫做好潮州古城保育活化文章，让千年古城绽放时代新韵。
1: 八月的之江大地，处处是生机勃勃，创新活力奔涌。浙江杭州三体计算星座新增2颗的计算卫星稳定在轨，浙江实验室科研团队连日开展了太空人工智能模型在轨验证，太空人工智能进一步拓展的创新场景。宁波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实训车间里，自研人形机器人持续开展了服装柔性工序迭代调试，2000台定制化的设备量产落地方案进入了细化推进阶段。舟山码头全国产的百吨级无人艇6081完成了远航数据复盘，技术团队依托着远海航行积累到的海量样本，持续优化了30度横摇恶劣海况自主控制算法。
0: 一组数据勾勒浙江科创底色，区域创新能力连续4年居全国第4，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15637家，重点小巨人企业数量居全国前列。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7131亿元，同比增长20%。
1: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道，浙江要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要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把科技前沿领域加快突破。
0: 牢记嘱托，实干奋进，浙江在科技前沿领域加快突破，走出一条实验室直通生产线的全链条创新路径。科创成果从单点突破走向全域覆盖，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1: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了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和微生物、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为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拓展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标志工作全面收官。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从常规血常规、尿常规到微生物筛查、基因检测，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医疗需求持续释放，检验技术迭代发展，近年来我国体外诊断试剂市场持续增长。据统计，2025年市场规模约1300亿元，成为健康医药行业重要的细分板块。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将有力引领检验学科高质量发展，促进检验结果互认。
1: 此次发布的指南突出以服务产出为导向，重点解决了检验方法学价格差异化问题，尊重临床运行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分类确定价格立项的颗粒度，规范设立了加收项，合理体现优质优价，统一计价的单位定义，促进了计价收费更便捷，明确联检分档折扣，着力减轻了患者负担，支持发挥临床决策功能，体现了检验诊断价值，明确缺数减收价格政策，促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支持技术创新，统一增设部分的检验项目。
0: 听众朋友，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全国日活动，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传播生态文明价值理念，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在百色市举办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上线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中国邮政15号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纪念邮票》1套1枚，以集邮文化为载体，普及生态法治理念。
1: 8月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行。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解读了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
0: 有关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内蒙古呼伦贝尔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此外，主场活动还设置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
1: 8月15号， 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在生态环境法典实行当日，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0: 案件原告张女士涉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造成张女士睡眠严重受损。
1: 2026年3月，张女士因为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张女士多次和商铺经营者协商，但未能有效地解决噪声问题。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衢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相关设备，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0: 案件争议聚焦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的侵权认定，以及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的平衡问题。庭审中，法院认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定，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过国家标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1: 案件在审理期间，衢江区人民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了专家整改意见。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着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0: 案件审理期间，案件争议再来关注，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留云系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8月13号23点多，沙引河支流贾鲁河河南周口段左堤发生溃口险情，最大溃口宽度约117米，经全力抢险处置，15号20点29分，贾鲁河堤防溃口成功合拢。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调集救灾物资支援河南抢险救灾。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各类的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的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